0: 给我上班去，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新海口。
3: 早八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4: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5: No，
6: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7: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8: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9: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06，早上的声音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本节目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支持播出的，再次感谢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的特约支持啊。
0: 哎，同时呢在这一趴节目开始，高层建筑消防还是持续安全提示各位，消防器材会使用，出其火火灾快扑灭，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
1: 来看到晚风吹发来消息，说马公子大侄女儿早上好啊，来冒个泡喘口气儿，努力搬砖上班去了，
0: 加油。我们俩在电波的另外一端给你默默的加油，希望你今天多赚钱啊。
1: 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呢也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到各种各样的一些消息啊。我们
0: 哎，
1: 是哪个？
0: 哎，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我看看我写的叫什么名字啊？叫做麦当劳开启我就喜欢薯条活动。
1: 可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一系列的一揽子消息啊。依旧是先来关注吃。
0: 好，
1: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东鹏吧。东鹏这个是前两天搞得比较闹得比较火，
0: 是
1: 在6月22号的一场饭局上，东鹏饮料的董事长林木琴说呢，他没有喝过自家产品。
0: 这个是一个新闻啊。
1: 对，然后大家看到这个新闻热搜之后呢，就对东鹏的口诛笔伐也是愈演愈烈啊。但是实际上呢，是这个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没有一个是对得上的。网传事件呢实际发生在4月16号，也不存在什么饭局，这个地点呢是在张雪机车的这个生产基地里边，而且董事长呢林木琴也压根不在现场。所谓没喝过，这个是出自于张雪机车的创始人张雪和东鹏饮料的联席总裁蒋薇薇之间的，然后说没喝过被人花钱请客的东鹏特饮，
0: 这是原话、
1: 就都是自己买的，没有别人请过。这个是6月27号晚上的东鹏特饮也是不得已啊，报警追究了造谣者的法律责任。张雪呢也是发布了视频还原事实，力挺东鹏。
0: 反正就是大概这么一个事情啊，还是关于这个舆论呐、造谣啊，又是辟谣啊什么的，而且这个完全是凭空捏造的事实，大家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还是要理性看待啊。另外呢，在6月26号刚刚说到的麦当劳有一个23周年的活动，然后它的主题首播主题叫我就喜欢薯条，围绕经典美味的薯条开展了一系列的创新体验。与此同时呢，代言人也都是大伙儿非常喜欢的，并且与麦当劳的粉丝一起共创了主题曲，这个主题曲就叫我就喜欢薯条，共同表达了

0: 对薯条的喜爱。7月1号起呢，全国超过8000家麦当劳餐厅将限时推出厚薯泥培根肉酱双牛堡、意式辣番茄风味摇滚薯等等一些新品，还会陆续上线6款薯条脆啵啵系列限定的一些周边。此外呢，还有圆筒冰淇淋回归2块钱经典价等等多重优惠。全国大概有100家餐厅呢，还将换新为我就喜欢主题空间。
1: 是想要去领这个周边的朋友，可以去麦当劳这两天去看一看啊。
0: 是它特别可爱，它那个小耳机包啊，什么小挂件什么的，跟一个小抹布似的。
1: 但是它这个是有一个门槛，就是任意消费满10块钱，然后再加上一个29.9块就可以获得这个玩具。
0: 是有、
1: 其实还是不便宜啊。
0: 有非常多的玩具啊，然后也是不同的这个时间去发售的，大家可以直接看那个麦当劳的。微信公众号啊，他们那个微信公众号也发了、麦当劳的薯条没有人不爱吃吧。
1: 然后之前有段时间呢，这个娃哈哈也是有一个热搜，就是说他那个水可能要涨价。
0: 是。
1: 然后最近呢，是针对网传娃哈哈纯净水涨价的事呢，娃哈哈在他的官方微博也是发文说，受包材成本波动影响，公司会调整不同包装规格水产品的渠道批发价。有升有降，以保证经销商伙伴的稳定经营。那么全线的纯净水终端零售价不变，消费者购买价格呢是没有什么变化。然后之前南方都市报是有报道说，娃哈哈和华润饮料呢是均向多地经销商发出调价通知。那么其中娃哈哈纯净水596毫升乘以24瓶的那个一箱，每箱的供应价呢是从7月1号起会上调5毛到1块。华润怡宝18.9升的这个桶装水，每桶供应价呢会上调1块。那么根据报道提到呢，本轮调价原因主要是指向这个 PET 的塑料包材成本上涨。然后截止到2026年4月份，国内水瓶级的这个聚酯瓶片，就是包材的价格呢，是累计涨幅超过了40%，带动饮料瓶整体生产成本抬升了近30%。这个其实也是，这个石油全球石油价格上升的一个影响，就导致塑料水瓶它那个价格也会跟着往上涨。后面会有一些这个价格的调价啊。
0: 是，我看到这个轻商业辣评说娃哈哈自己吃下了这波压力啊。我们再来关注到科技方面的，在6月23号呢，大疆 Osmo Pocket 4P 我们之前不是说了吗？定价是3799开售，然后网友掐点下单呢，发现多个渠道秒空。然后随后几天呢，就是大疆的这个 Pocket 4P 什么开售秒没等等这些词条也冲上了微博热搜，不少用户呢猜这个大疆是不是又搞这个饥饿营销呢？据多家媒体报道呢，都针对这个 Osmo Pocket 4系列秒空，还有抢不到以及饥饿营销等等这些讨论啊，大疆方面回应称呢，说这个新的 Pocket 4系列的首批备货，对比前代产品 Pocket 3首批备货提升了将近10倍，但是市场的这个需求呢，仍然是超出了预期，出现了部分渠道供应不求供不应求的这个情况。此外呢，针对此次发售遭遇的这个异常抢购，大疆表示呢，经过溯源已经成功锁定了部分黄牛团伙，还是有黄牛抢了。说公司呢在向公安机关正式报案之后，经警方初步侦查，近日已经对多人的这个团伙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经查呢，黄牛这个团伙啊，就是涉嫌利用了虚拟号码还有虚拟 IP 等等一些违法的手段，实施计算机系统信息的犯罪行为，恶意攻击并破坏大疆商城的正常购买秩序。
1: 同时呢，来关注一下腾讯的一个新消息啊。最近呢，有一款名为 TenPayGo 的一个全新支付应用是偷偷出现在了苹果的应用商店，然后就有很多朋友在猜说这个是不是腾讯会独立推出这个支付工具的这么一个猜测呢。然后记者实测发现呢，这个应用虽然说已经上架了，但是注册和使用的功能还没有对外开放。对此腾讯方面回应说， TenPayGo 是公司正在内测的一款面向境外来华人员的生活便利助手，这个是给外国人用的啊，是旨在提供涵盖移动支付在内的一站式数字生活服务。目前呢，这个应用还处于小范围的测试阶段，还没有全面开放。但是从已经公开的信息来看呢，这个 TenPayGo 的界面设计还是蛮简洁的啊，用户绑定银行卡之后呢，可以生成付款二维码来供商户扫码，或者主动扫描商户

0: 二维码来完成支付，同时呢支持查看交易明细。这个支付能力是依托于微信支付的一个现有体系，
1: 是
0: 相当于是一个国外的微信支付，类似于啊QQ 支付。
1: 再来关注到一条科技方面的消息，6月26号呢 B 站是迎来了17周年，然后 B 站的董事长兼 CEO 陈瑞在周年庆的现场发表了主题演讲，叫做让好内容发声，说现在这个内容的供给过剩了，但是用户呢仍然渴望优质的内容，社区是 B 站长期留存的一个基础。陈瑞还说呢，说吸引注意力只能带来短期的流量，留下记忆产生心智才能形成长期的留存。B 站呢也会继续服务 UP 主跟社区，让优质的内容持续产生。然后公司呢也说了一些财务的数据啊，大概意思呢是去年首次全年盈利，就是他们开始赚钱了，大概是这个意思吗？
0: 之前有段时间 B 站确实是
1: 根本不赚钱，
0: 连年一直是在亏钱的，因为 B 站在最早的时候他有做过一个承诺，说我们 B 站啊从来不会出这个开屏广告，我们不会做开屏广告。
1: 现在有没？
0: 现在有
1: 啊，
0: 就是后来确实是没办法，经不住那个经营的压力了，然后后来慢慢的也是加了一些什么京东淘宝啊这些开屏的广告啊。
1: 我看他说2024年同期净亏损是13.6亿元，然后2025年净利润是11.9亿元，那增长了非常多了，一个是负数，一个是正数了。
0: 没办法，因为一开始他就是不想做广告啊，不想这个把广告放到 B 站，但是后来呢你看又 UP 主要发视频，这个浏览量高了你得给 UP 主补贴吧，
1: 对啊，
0: 然后你后面又要出这个要出那个，引进各种各样的动漫电视剧，那也要给人家版权费吧，
1: 是你不能老看老指望大伙儿那个投
0: 币，对啊，不能为爱发电吧。然后后来慢慢的这个各项支出太多，但是入不敷出了，就没有广告进来，就比较麻烦，
1: 是。
0: 然后现在呢就是一是有这个开屏广告了，二是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那些广告商会给 UP 主做一些那个合作嘛，慢慢的也有这个盈利了，
1: 是，
0: 包括还有大会员，
1: 这个是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科技方面的内容。
0: 我们继续跟大家来看一个职场方面的一个消息啊，依旧是胖东来。6月27号呢，胖东来的官方旗舰抖音账号是发布了胖东来人幸福结婚奖励的一个公示。这个什么东西呢？它是公开了一个公司符合幸福结婚倡导标准员工的结婚奖励发放情况，听起来比较拗口，但实际上的意思就是，如果说你的这个结婚的情况符合这个他们倡导的标准，那么会有奖励。同时也分享员工对于先进爱情理念的实践。这个倡导标准呢是在去年2025年的1月2号下发的，1月3号开始，胖东来公布了对应的员工结婚执行标准，并且明确奖励评估要求。这个具体是什么标准呢？不收取或支付彩礼、嫁妆。不依靠父母积蓄为自身购房购车，同时呢婚礼简约程度到双方宴请共5桌以下，整体花费3万元以下的这么一个情况，同时呢规定违反标准视为违背企业价值观，违规后呢12个月内仅享受法定劳动报酬及福利，就取消公司的额外福利。截止目前呢2025年全公司一共是有73个人获得奖励，累计发放了365万元。2026年呢一共是有54人获得奖励，累计发放是270万元。
1: 是，这是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关于胖东来的一个职场方面的新消息啊。我们来看看大伙儿发来的，这个谁呀？大胳膊说，我喜欢麦当劳，更喜欢吃薯条。看得出来啊。
0: 还有王 C 呢说，现在有些新闻都不具备真实性了。为了流量胡乱写，
1: 是
0: 世界的真假全靠自己判断。对，这都已经很正常的事了啊。
1: 还有双语说，刚刚这个小孩玩游戏被骗那一段，想录下来给小孩听，要怎么录啊？把那个链接刚刚是发给您了，这个链接是刚那个文章的链接是不是？但是你要是想让小孩听的话，就是他如果要是不太会看的话，可以直接在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 APP 上面找我们这一档节目的回放啊，有回放，然后你回答之后再给他听就可以了。
0: 或者你懒得弄的话，你就自己看一下，然后回去
1: 给他读
0: 给他讲，
1: 是
0: 啊，也可以。
1: 对。
0: 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一些消息啊。说完肯德基，说完麦当劳，那我们说说肯德基。
1: 行，
0: 这个是肯悦咖啡最近新搞的一些新活。

0: 是26年的6月份，肯源咖啡呢在杭州的湖滨步行街落地了一个叫做肯小兔蛋挞研究所。
1: 嗯，
0: 每一家品牌呢都有它自己的王牌产品，比如说麦当劳，大家觉得这个薯条好吃，
1: 对；
0: 肯德基呢，大家就觉得蛋挞好吃，
1: 对。
0: 它呢是在6月26号正式开始运营的，整个活动呢是一共持续了3天，现场推出了11种新的蛋挞以及多种饮料，加上3块钱加上5块钱就可以换一杯咖啡。活动呢同时还提供了限量供应的肯小兔周边，
1: 嗯，
0: 以及打卡的装置。这个也不是肯德基第一次拿蛋挞去做快闪活动的事儿了。
1: 嗯，
0: 在2026年6月27号，肯德基在台北的承德门市也设了一个一天的活动，是门口把原来的 KFC 的招牌换成了现在的 KET 的招牌，而且这个菜单呢全都是关于蛋挞的内容，而且这两次快闪呢都是在对蛋挞这款产品的吸引力来做一个检验。
1: 是我们看到这个肯小兔长得特别可爱啊，粉色的，然后脖子上系了一个黑色的蝴蝶结，特别好看。那我们为什么说一直这么喜欢肯德基的这个蛋挞呢？从04年葡式蛋挞问世的时候到现在已经过去了20多年的时间，在这个期间呢大家就非常的喜欢吃这个甜食，也成为了肯德基一个标志性的招牌。
0: 嗯，
1: 然后消费者还老是调侃肯德基是被炸鸡耽误了的蛋挞店，有消费者直接说呢，我吃你肯德基就是为了吃你的这一口蛋挞。
0: 嗯，
1: 然后在26年3月份的时候呢，麦当劳第一次在内地推出了蛋挞产品，并且在10多个城市的30多家分店进行了限量供应。与肯德基6个40块钱的标准价相比呢，麦当劳单个是8块钱，盒装29.9块的价格更有性价比。
0: 嗯，
1: 有人说麦当劳是不是进了肯德基的后院了？但是价格的优势呢，并不是等于产品的优势。大伙儿还是反馈说，可能麦的蛋挞不如 KFC 的好吃。
0: 嗯，
1: 说还是肯德基的最好吃。大家觉得呢，肯德基的这个蛋挞皮儿更酥，蛋奶味更浓。然后还有趣的是呢，在麦当劳上新的前夕，肯德基迅速推出了蛋挞狂欢活动，6个仅需20块。然后这个活动呢也是吸引了大量的消费者。我也确实是觉得肯德基的蛋挞更好吃一些。
0: 其实肯德基他一直知道自己什么东西最好吃，大家卖的就哪个卖的比较好，因为这些卖的好的东西他都会放到那个疯狂星期四里头去给大家卖嘛。
1: 嗯，
0: 就疯狂星期四每次来的时候，要么就是蛋挞的活动，要么就是要么就是那个吮指原味鸡的活动，
1: 是，
0: 这都是他的这个明星单品。
1: 嗯，
0: 然后像为什么肯德基的这个蛋挞更好吃呢？因为实际上肯德基蛋挞的这个标准化程度要更高一些，从和面到成型到这个最后的这个售出，多个工序呢全都是可以靠全自动程序来操作的，员工呢只要按一下按键就可以出成品啊，可以像这个咖啡一样快速的出餐，所以就导致它的一些什么配料啊，包括这个比例啊，就按照一个非常严格的比例去执行的。
1: 嗯，
0: 所以它的味道几乎你在全国的肯德基吃那个蛋挞味道都是
1: 一样
0: 的。
1: 对
0: 对，它就没有什么技术上的障碍了已经。
1: 嗯，
0: 另外呢，肯德基在蛋挞上已经有了非常多的消费的数据，并且对于中国消费者的口味喜好、购买习惯以及价格敏感度都有了非常明确的认识，这个也是他蛋挞卖的特别好的一个基础原因啊。
1: 嗯，然后我刚刚看到这，咱们刚刚说的那个不是葡式的那个经典的蛋挞吗？
0: 嗯，
1: 然后这次呢，他还出了11种全新版本的蛋挞，看着就好吃。
0: 嗯，
1: 看看有什么啊？一个是红苹果花塔，就是苹果卷注入芒果酱，酸甜诱人。
0: 嗯，
1: 还有菠萝青柠口味的，就是新鲜的菠萝肉搭上清爽的这个青柠果皮的，还有这个看着是真好吃，一颗红苹果型慕斯小方塔，这个是它的名字啊。嗯，灵感就来源于肯悦咖啡的苹果系列，打造了小方塔跟慕斯蛋糕的新颖组合。
0: 嗯，
1: 还有呢叫做一颗迪拜软曲奇小方塔，这个就是香软的曲奇，软曲奇啊，包裹着开心果风味的。嗯，迪拜巧克力口感非常丰富。
0: 嗯，
1: 我想吃最后这个。
0: 现在他出的这4款这个蛋挞呢，也都是一个非常限定的蛋挞。
1: 嗯，
0: 啊，咱们这儿应该是买不到，应该是只有在杭州的那个快闪店会有。
1: 是。
0: 但是像之前的话，肯德基也出过好几款其他类型的这个蛋挞，比如说有那个黄桃蛋挞
1: 啊，
0: 啊，还有什么就各种水果的啊。
1: 嗯，
0: 但是最后好像也就只剩葡式蛋挞留下来了，那些限定版的也都没有成为常驻，甚至说到后面也都没有

0: 再作为回归产品去上架，比较遗憾吧。
1: 是，我刚才看了一下，就是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星期，葡式蛋挞真的是20块钱能买6只哎，但是现在这个活动已经过掉了哟，
0: 已经结束了啊。
1: 是我才看见。
0: 然后来看一下，就是在这次快闪之后呢，蛋挞有没有可能会成为肯悦咖啡的一个常驻单品呢？根据蛋挞的一个发展趋势呢，来看一看肯德基近年的一个这个战略布局吧。近几年来呢，肯德基一个非常明确的战略布局就是要把成熟的品类从主品牌里分离出来，然后变成独立的门店或者独立的品牌，比如说这个肯悦咖啡。最初呢，肯德基的咖啡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饮料的项目，就是顺带大家会买一杯，但是在2023年的时候就变成了独立的品牌肯悦咖啡。它仅仅用了2年的时间就已经在全国遍地开花，并且也让大家都知道了肯悦咖啡的存在。那么在2026年上半年的时候呢，肯悦咖啡的店铺数量是已经达到了2000多家，并且在一季度新增加了400余间新店，销售总额是比上一年增长了1倍以上。另外一个就是 KeepPro 的肯绿青石，到目前为止呢 KeepPro 的全国门店是超过了300家，在26年的全年计划当中呢，是要把这个门店数量增加到60%左右。那像一个肯悦咖啡，一个肯绿青石，这两个子品牌都已经验证好它的品类价值之后呢，之后再单独成立门店，以肩并肩的方式去降低扩张的成本，最终呢就能实现规模化的这个运营。
1: 对，按照这样的逻辑来分析快闪蛋挞的话呢，其实最有可能的就是在现在的这个门店当中加入以花式蛋挞为主题的体验项目，并且呢把它作为不同寻常的菜品给固定下来。一来呢是因为蛋挞跟咖啡有着天然相配的关系，甜品加咖啡呢其实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搭配方式，花式蛋挞呢变成肯悦咖啡的常设餐品，就不用再新建品牌了，只要在产品线当中添加就可以了。而且它这个肯小兔蛋挞研究所这名听着就挺好玩的，就非常符合年轻人喜欢尝试新花样的这件事儿啊。然后尤其是这种蛋挞的主题快闪，大家可能会更感兴趣一些。如果说这个新蛋挞的反响比较好，也是完全有可能被纳入到肯悦咖啡的这个常规菜单当中来的。然后他现在的这个咖啡也是有非常多的种类。什么，哎，这是他的吗？这不是他的，
0: 这是他的，
1: 这是瑞幸的。对，这图片贴了一张瑞幸的咖啡的图片啊。
0: 但是在这个转变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会有风险，就是如果说蛋挞的这条产品线太宽大，比如说他现在出了非常多种类的蛋挞产品了，有11个款式，如果说一直存在的话，就容易会抢走其他产品的风头，因为他不可能说把蛋挞单独作为一个新品牌新门店去做，他可能也就是做个快闪。如果说要做这种常驻的话，可能大概率还是会入驻到这个肯悦咖啡里头，是吧。然后但是如果说你把这么多品类的蛋挞全都加到咖啡里面的话，就容易会削弱他自己子品牌咖啡品牌的这个定位。所以说有相关专业人士的建议呢，最好的方式就是选择2到3个最受欢迎的产品来作为常规特色单品，然后其他的可能会作为一些什么限时销售啊、限时回归啊这种情况下，时不时的就勾大伙一下。
1: 是，
0: 而且还要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快闪它确实是会有这个稀有性跟话题性，但如果把它变成常态之后的话，这种错过即无的稀缺感就没有了。所以说怎么把这个蛋挞由限时打卡变成日常消费，这个是肯悦咖啡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
1: 是，我要是投票的话，我就投刚才的那个一颗迪派软曲奇小方塔。我看到他特别那什么，在下边写了一行小字儿啊，说迪派软曲奇、迪派巧克力为糕点名称，并非产地。
0: 假的，
1: 写的特别明白。从肯悦咖啡到 KPRO， 肯德基呢已经证明了把成熟的品类从主品牌中分离出来，做成独立业态的路子是可以走得通的。但它呢，作为年销量超30亿、单年销量超过6亿的大单品来说呢，是有资格被日常化运营起来的。肯小兔蛋挞研究所的这次快闪呢，是对消费者能否接受的一个验证，也是肯德基寻找新流量的一次积极的尝试。
0: 说明什么呢？说明现在餐饮都不好干呢，
1: 还在研究新花样，
0: 都在开始研究研究怎么扩张一下自己的这个子品牌的一个影响力。
1: 是，但是咱们该话又说回来了，这个真非常好吃，我今天就要吃到2枚，中午就要吃到啊。
0: 来吧，我们先来关注到半点的广告宣传时间，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变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12: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上班去，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2: 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行，共筑反诈防线。
3: 早八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4: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5: No！
6: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
7: 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8: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9: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10: 干活有力气，

0: 来吧，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36，早上的声音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本节目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支持播出的，再次感谢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的大力支持啊。
0: 哎，同时呢我们也再次问候8:30这个时间节点在路上通勤的大朋友们和要去上学的小朋友们，早上好。希望你们度过开心和顺利的一天。
1: 是，
0: 那想要在早节目期间互动的朋友呢，方式非常简单，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我们是一颗橘黄色的头像，然后大伙儿点击关注之后呢再点发消息，你发来的任何消息我们在后台都能看得到哦。
1: 来看一下不负遇见啊，说宋宋小马早上好，打卡。打卡来了来了啊，
0: 不负遇见，来一天跑一天，来一天跑一天。
1: 感觉你的工作不是每天都要上啊。
0: 我也觉得呀，我感觉你根本就现在就不用上班你啊。我们接下来呢再持续来关注到一系列的新消息，我们接下来来关注关注喝的吧。刚才说了说这个蛋挞的事儿，大伙儿听腻的话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清爽一下啊。这个事儿呢是关于柠檬水的事情，然后我们的标题叫做茶百道护士阿姨都在重做柠檬水，不知道大伙儿现在喝柠檬水的这个频率高不高。因为茶百道呢是上线了一个佛手柑柠檬水的这么一个单品，然后首日呢就卖出了将近20万杯。还有包括一盒糖啊、护士阿姨、乐乐茶等等这些品牌也都在集体上新。社交平台柠檬水的这个话题浏览音量高达8.5亿。
1: 来看一下6月10号呢，茶百道是全国上线了这个叫做佛手柠檬水的单品，一升的超级杯会员价只需要9.98元，鲜榨佛手柑汁加上新鲜的香水柠檬。这是他们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单品。很多网友呢都评价说是清爽解渴，首日单品呢是卖出了20万杯，也是登顶了门店堂食榜的榜首。那么在同一周呢，一盒糖是上线了一个叫做薄荷气泡柠，大杯呢是售价9.9元，气泡水打底加上3大片柠檬，还有云南高海拔留兰香鲜薄荷带来的这个强烈冰爽气泡感，被网友呢称为是零酒精版的 Mojito。 有人就直呼说夏天走在路上喝这个整个人都火起来了啊。
0: 对，
1: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一只酸奶牛，这个是从贵州酸汤中找灵感的
0: 白酸汤。
1: 从糯米发酵液来代替水基底推出的这个柠檬刺梨，还有柠檬苹果柚子，还有柠檬青桔，一共是3款柠檬的单品，口感层次呢比较丰富，被消费者称作是贵州酸汤柠檬水。然后护上阿姨推出的这个叫青桔柠檬水是香水柠檬做的，然后爆锤15次激发香气，然后再加上海南小青桔，这个果香味呢也是比较重，大桶售价是7.9元。然后像乐乐茶在西安门店上新的这个叫做鲜打柠檬水，是香水柠檬跟小青桔双重搭配。然后陈文鼎呢是全国上新了叫做金桔柠檬水，单杯呢是3.8元，这个价格比蜜雪冰城的4块钱一杯的柠檬水还要再低。
0: 对，反正大伙儿尤其是到夏天了，对于这个柠檬水啊、柠檬茶的这个喜爱啊，真是非常的高。然后还有网友呢掀起了 DIY 柠檬水的点单热潮。古茗的青桔柠檬水加点小料，什么西柚粒啊、西米啊、粉宝石啊等等等等，就变成了这个粉色的渐变。

0: 然后很多朋友呢也都这样做，然后有的门店呢是小料全都已经卖没了，根本就点不到、一点点的柠檬汁呢也被玩出了新高度，加藏青盐薄荷糖浆被评价说是喝完整个人像是吹了空调一样、柠檬水呢每年都在上，每天大伙儿都在喝，今年有哪些不同呢？一个就是刚刚说到的新花样非常的多，还有一个叫做去茶底零咖啡因纯解渴，就是比如说这个茶百道的佛手柑柠檬水嘛，刚刚说的人家出的这个新品推出了一升的超级杯，明确标注了不含茶底零咖啡因，中杯的热量一大杯是32.27大卡，然后还打出了全天段可喝，减脂期可喝，替水类新品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标签。然后还有沪上阿姨呢也是上新了青桔柠檬水，增加了大桶的这个选项。还有的品牌是直接推出了一升柠檬水的超长杯，
1: 泰文牛。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像这个刚才说到的大杯就代表着性价比高，可以喝一天、一下子买一大杯就一直喝，能喝上一下午。然后而且今年的品牌呢是主动强调关于柠檬水加上无茶无奶的这个特点，包括还有茶百道官宣了说不含茶底，还有陈文鼎提醒的说这个杯中无茶叶啊，春柠香香菜单上的这个柠檬水和香柠水跟柠檬茶是专门做了一个隔区。然后像阿水大杯茶的柠檬双响泡呢是新增了去糖的这个选项，就是可以喝纯柠檬水，可以不加糖也不加奶也不加茶。然后网友点单之后呢发帖说确实是没有糖啊，
0: 对。
1: 那么背后的一个逻辑其实就是关于咖啡因敏感人群，包括还有晚上最近天比较热想喝这种清爽饮品的人群，以及健身减肥控糖的人群，过去在综合茶饮店呢都没有办法去掉茶底，但是今年的这个纯水就把他们给搂住了。
0: 对，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今年的这个柠檬水的创新呢擅长用比较小众的水果来提升价值感，比如说茶百道的这个佛手柑从香水跟精油圈拉到了限制饮品，可以喝的香水既是风味差异也是情绪价值，一只酸奶牛呢是把贵州的刺梨拉进了这个柠檬水的阵营当中，我们之前还说了它那个白酸汤的那个基底，不知道后面有没有朋友去尝试一下啊。然后还有贵州风物一些木姜子啊酸木瓜呀等等也是拉进了柠檬水的这个大圈当中，然后沪上阿姨呢用的是我们海南的小青桔还有香水柠檬，陈文鼎呢用的是青金桔配黄柠檬，香柠香香呢用的是香柠水等等等等吧，反正也是各种各样的这些可能是有的是大众有的是小众的一些水果，然后所以让柠檬水跟它迸发出了新的活力。
1: 然后在这个配料除了配料之外，像在工艺上也会有一些这个变化
0: 啊。
1: 比如说沪上阿姨呢她是每杯就规定了要锤15次
0: 哦，
1: 把暴打柠檬的这个仪式感呢做成可标准化的门店动作，确保每一杯的这个柠檬的香气都能够释放一致，也解决了过去看店员手感的这么一个痛点。那么在基底上呢，像一只酸奶牛是用贵州的白酸汤的糯米发酵液完全替代水，靠发酵有机酸来出味，并且实现了减糖50%。还有像一盒糖的薄荷气泡柠加上云南高海拔留兰香薄荷和气泡水做成这个零酒精的 Mojito 平替，带来的这种刺激爽感啊，大家都有自己不同的一些这个工艺的这个更新啊，新工艺新更新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新的体验。
0: 是我们可能一直在想就是柠檬水它再有花样能有什么花样呢，我们可能以为所有人都觉得就这样了，但是它在今年很多的这个品牌都被重新做了一遍，从蜜雪一家独大的4块钱的这个基本盘到品质派工艺派专门店各占一头，柠檬水呢没有被谁颠覆，而是在消费需求分层的大背景下重新被定义了边界。
1: 刚才说到这么多，大家如果有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今天去到不同的这些门店去点一杯他们那个新品的柠檬水来试一试啊。
0: 好，我们就这样卷起来啊。
1: 然后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关于快递包裹的一条消息啊，这个是一个新规定，是从7月1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呢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一个强制性新国标，叫做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这个将会正式实施。这个也是来自于大家平常经常吐槽的，收到快递之后呢跟剥洋葱似的一层一层的拆。

0: 哎，一层一层的那个剥，然后剥到最后呢才能看到这个商品。就为了避免运输破损风险，那么快递行业呢普遍是存在保守打包、过度防护的这么一个形象，就不仅造成了快递垃圾堆积、资源浪费，也增加了这个企业的一个快递运营成本。那么在这个快递限制过度包装实施之后，新国标将会对快递包装箱的一个适配、快递包装层数和封箱胶带使用量会作为关键性的指标，然后明确限制了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就是具体要你包多少层啊，这个胶带缠多少层都有一个明确的规定。
1: 是，然后呢在很多的这个地方的快递驿站呢已经看到打包环节呢已经全面的提质瘦身了，优先复用旧纸箱，统一更换窄幅的这个环保的胶带，改变了过去多层缠绕的操作习惯。有很多驿站负责人也表示呢，说以前呢很多的这个纸箱子呀封满了胶带啊，现在呢胶带的粘性比较足，没有那么多胶带了，这些都是寄件，以往的寄件外边还要再套一个袋子，现在是直接用包装包下来，然后绿色简约的快递包装呢也让我们消费者获得了更舒适的体验。有市民就说呢，以前买一些小东西可能会就是里三层外三层的包，特别复杂，然后自己在家里拆开也非常的麻烦，但是现在呢经常在就是收到的这个快递包装当中发现呢会比之前要简单很多，节约了资源，然后对于我们来说拆可能也是非常方便的。
0: 像平常大家买的那种比较小件的首饰啊，什么手链啊、项链啊、耳环呢、还有这种易碎的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物品呢，都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
1: 是，
0: 以前呢基本上都是采用大箱套小件，然后里面再加一层气泡膜，然后胶带再多缠几圈的这么一个打包的方式。即将实施的新规呢会明确规定，非易损易碎类的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两层，易损易碎类物品的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四层。
1: 是，在江苏淮安的邮政网点呢已经全面的优化了打包的标准，实施耗材减量但是防护不减的这么一个政策。然后他们相关的负责人也说呢，说以前呢客户寄这个水杯首饰的时候习惯拿大纸箱然后裹这个三四层气泡膜，现在按照新标准执行呢能够省下一半的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消耗，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下一步呢也会联动就是本地的一些电商产业园上门来推广从源头的这个包装，就减少耗材的一个方案，减少过度的包装。除此之外在其他的很多的这个物流产业园呢，像日常的一些邮寄呀、快递呀，还有一些仓储的打包已经全流程推进了绿色包装的整改，绿色包装操作已经纳入了员工日常培训和绩效考核。
0: 也就是说从明天开始呢，大家就会买快递啊，买快递之后收到那个快递箱，它就是很轻便的一个了，就不会是像以前一样里三层外三层，然后那个胶带又缠得特别乱的那种了啊。
1: 是，但是其实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弄这些过度的这个包装啊，尤其是一些易碎的东西，也是为了防止暴力快递，就是之前不是有很多快递啪啪的往地上扔吗，收到了之后哐哐的碎。我在上个月的时候收到快递买的那个就是玻璃瓶的那个饮品，哐哐的碎，一整个箱子里边全是碎的。没有办法，这个就只能再跟商家来说了，希望减少暴力快递吧，所以这个包装简便一点，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更方便的一件事情。
0: 来看到不负遇见啊，说一路都在想德国人怎么输呢。我也是刚刚看到这条令人震惊的消息啊，今天早上刚刚进行的这个比赛德国输给巴拉圭了啊，点球大战输了。只能说没把握住机会吧啊，哥几个。然后双语呢说谢谢，不客气啊，这个有需要的话，平常有说到的那些什么反诈的新闻，有需要我们也可以给你发给你啊。
1: 是，我们接下来呢再持续来关注到欢乐节吧，马上欢乐节一年一度的就要来了，我们看看大概看一看有哪些特色的活动啊。欢乐节呢今年是在7月18号到8月18号一个月的时间，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将在海南全岛盛大 大启幕，有50多场特色的主题活动，横跨了暑期旅游的黄金期，将点燃海岛的夏日激情，以多元文化呈现讲述海岛故事，彰显活力自贸港、魅力自海南岛的形象。
0: 然后本次的欢乐节的开幕

0: 幕式呢将会落地在海南长影奇幻乐园，这个是主会场，然后到时候开幕式包含了长影奇幻乐园比较有特点的这个水上光影大秀，还有空中光影的大秀，同时呢还有像当地的这个特色美食互动区，文旅好物展销区，萌宠友好互动区等等这些多元的这个区域，全方位为大家提供情绪价值。其中呢这个水上光影大秀的项目在节后也会进行持续常态化的开放。
1: 是。
0: 然后除此之外呢，在本次的欢乐节当中会推出一个欢乐节升级版大巡游的活动。那么这次欢乐节呢是搭建了一个本土联动全国的一个文化交流平台，然后开幕式设置了一个升级版的大巡游的活动，分为特色的花车巡游还有非遗风采巡游两个篇章啊，主要还是以这个古风为主。然后花车方阵呢是集结了海南部分市县的重点景区，还有文旅地标的特色花车以及展演队伍。那么非遗巡游呢是汇聚了儋州吊笙、临高李李美等这些本土的非遗展演方阵，同时还特别邀请到了广东莺歌舞，还有四川的川剧变脸，以及东北踩高跷等国内热门的非遗项目同台来进行这个巡游献艺。
1: 对，这个欢乐节呢为期活动是一个月，将组织全省各市县的这个展演队伍深入到各大景区，还有城市商圈啊，以及滨海驿站啊等等，还有一些常态化的定点的演出、街头快闪等等很多互动的形式，可以全民共跳竹竿舞、全民共跳广场舞、全岛共享欢乐。同时呢，在儋州落地大型的群众性吊笙展演，以群众的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让市民朋友呢既能参与其中，又能观赏其中，还能传播。反正在整个这个欢乐节期间呢，还联动了重庆、广东、福建、云南等等一些国内重点的客源省市，举办了海誓山盟跨省文旅联合推介会。在欢乐节期间呢，也将推出一站多程的精品旅游路线，也拓宽了省外跟海外的旅客朋友。
0: 同时呢在这个欢乐节期间也会有一些演艺项目之类的啊，包括像陈楚生还有陈慧娴的个人演唱会，包括还有像海口湾演艺中心以及海南省歌舞剧院都有不同类型的一些这个表演。那么同时呢会有这个亲水运动季，这个亲水运动季呢是持续举办全国沙滩运动邀请赛，包含第六届亚洲海洋皮划艇锦标赛等等，一共是70多项赛事。那么在美食方面呢，会以海口、三亚、儋州、文昌、定安、琼海、东方等等这些地方为核心，来围绕琼粤美食文化来进行交流，包括还有海南糟粕醋啊，两大特色 IP 来打造这个美食欢乐市集。这个欢乐市集也是每年的欢乐节都会有的，一般都是会在骑楼老街那边去搞。
1: 是，然后在整个欢乐购物季期间啊，免税购物还有很多的福利，叠加上景区呀、酒店呀、零售商户有很多联动的这个优惠。除此之外呢，很多的市县也是百花齐放的。滨海亲水片区主打玩海体验，像琼海呢有潭门赶海季，这个可以带小朋友去参加啊。然后临高呢还有赶海寻宝派对，陵水还有海洋世界举办了夏日狂欢节。那在中部雨林片区呢，也是主打的避暑休闲。五指山是打造了海南之心雨林归处主题活动和雨林漂流嘉年华。琼中呢是推出了环热带雨林的旅游公路骑行，百花岭呢是雨林露营音乐会啊，这五大特色的活动。白沙呢还有七夕森友会，屯昌还有夏日微醺电音 party， 还有特色美食民俗片区呢，包括三亚有推出这个热带水果美食的活动，文昌是有村 VA 糟粕醋的全景体验季，定安呢同步推出了糟粕醋美食市集跟琼剧专场的展演，万宁呢还有兴隆侨乡的文化嘉年华，乐东呢是有骊山非遗山韵石集，宝亭还有红毛丹丰收主题活动，以及七仙温泉的溪水节，听着就好玩。
0: 最后呢还有就是在这个文旅方面啊，全新升级了机票加酒店的文旅消费补贴，全国游客呢都可以领取到机票立减200、酒店再减100的一个双重优惠，包括还有免税购物的一些消费券，同时呢还会联动各个景区酒店免税店都会有不同的一些优惠福利啊，包括还有这个游艇出海、酒店住宿、景区门票还有非遗体验等等，联动各大航空公司呢会推出专属的优惠折扣，大家如果说对

0: 购物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看一看不同景区酒店和免税店他们推出的自己的这些优惠的活动。整体来看的话，整个欢乐节的活动暂时就是这个样子啊，等后面出一些具体的活动细则呢，再跟大家来继续分享。
1: 对，看起来还是非常丰富的，而且有很多活动，刚刚念的听着就觉得挺好玩的。然后可以带着全家，或者尤其是带着马上要放暑假的小朋友们一起去玩一玩的。然后欢乐节呢是在7月18号在正式启幕啊，目前还没有开始，然后也是一整个月的时间，一直到8月18号，正是孩子们的这个暑期时间。家长朋友们要多多关注一下。
0: 白瑞王呢说，村 VA 是什么鬼？村 VA 就是村的排球赛，村级排球联赛。
1: 你也可以去带着你家的那个去看一看，赶赶热闹啊。
0: 这个都已经是好久的一个事情了，从广西那边应该是刚，贵州还是广西那边，就是最早是在那边兴起的，然后现在就是全国，都在搞什么村 VA 呀、村 BA 呀、
1: 村超啊，
0: 什么
1: 等等，
0: 足球、排球、篮球，反正前面都是加村啊。
1: 是。
0: 然后王 C 呢说，球场有句话说，浪费机会了你终将受到惩罚。是啊，这德国不就受惩罚了吗？
1: 来吧，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儿也差不多了，希望大家每天早上这一个半小时在收获开心跟快乐的同时呢，也收获到了非常多的新鲜内容，希望能够进入你们的脑子当中哦。我们最后呢再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这首歌是来自
0: 庾澄庆老师的春泥。
1: 太好听了，我们借着这首歌呢，祝愿各位度过美好的
0: 愉快的
1: 一天。
0: 拜拜了，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凡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探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7: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就感觉甜蜜。各位早上好，欢迎各位在早间的9:06持续锁定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收听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买房卖房找兄弟。早间的9:07啊，宅弟准时在电波当中陪伴着大家来解读房地产市场的政策，给大家分享一些房地产的最新的一些消息哈。那么今天呢是星期二哈，今天呢在昨天的一场大雨过后，终于呢又迎来了阳光明媚的天气，不知道今天的你此刻的心情怎么样？中考结束了，高考也结束了哈。高考最近呢在放分，相信呢很多这个高考结束的家长朋友们此刻正在给大家孩子如火如荼的在报志愿的过程当中。那么中考的孩子们也在等待着成绩，现在呢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同学们哈，终于可以放飞自我了，可以休息调整一段自己的身心了。随着中考的结束，高考的结束，分数呢也是陆续的公布哈。我们很多值得关注的热门学校也是不负大家的所望，就比如说人大附中在今年这个高考的成绩哈，的确是坐稳了这个引入的优质资源一批次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今天呢还要给大家分享一下，在田螺新民这样的一个城市更新的板块当中，引入了一所新的优质的教育资源，值得我们大家关注哈，又是一个重磅的学校来到了海口。每天早间节目直播一个小时的时间，服务呢也就开始了。如果大家有任何房产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想卖二手房的，自己家房屋的价格到底多少钱能卖得出去，那么新楼盘它的挂价是这些，那么底价到底是多少，包括呢你想租房还有房屋维权方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2399166623-9916哈，在线来实时的跟我们进行互动，或者是大家可以关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来进行留言，与我们实时的进行互动。

队刚开始开场的时候很猛烈，但是后来呢依然被巴西队给干掉了哈。那么这个德国跟这个巴拉圭相比较而言，最后还是爆冷了啊，让人感觉还是挺那个符合我们世界杯的一如既往的这个爆冷的赛事。相信很多朋友们昨晚上也肯定很多都熬夜看球了，是不是？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给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田螺新民城市更新片区迎来了一所公办的9年制的学校，对这个片区的朋友们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利好。这个片区周边有哪些小区呢？给大家盘点一下哈。首先呢，有这个鲁能海蓝原著啊，还有龙光海云天，还有这个专家公寓啊，还有华侨城西海岸金宇，是不是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小区都围绕这个片区在周边。那么离它最近的还有几个新的小区，分别是箭头学府商品，还有这个仁恒云起西岸，以及箭头正在整个周边盖的新的几个地块，包括田螺新民的城市更新项目等等。引入这个学校叫什么名字呢？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公办学校。华南师范大学在整个中国教育界当中啊，依然是非常强势的一所大学。211双一流，这次签约呢是秀英区政府主导，华南师范大学输出全套的办学体系，山西箭头全程落地建设运营，是典型的政府主导名校引领国企托底的标准化优质办学模式。那么作为国家双一流的一个师范高校，华南师范大学的基础教育实力稳居广东的第一梯队，含金量拉满。那么目前呢已经纳入到了海口市政府投资计划，并完成可研批复，今年预计开工，明年9月份预计可以招生。学校的总占地规模是99亩，小学部是45亩，60个班，2700个学位，初中部54亩，36个班，1900个学位，合计4600个公办的优质学位。再叠加上这个滨海的人大附小、九小、桥中、五元河学校、上海师外这些成熟的名校，西海岸呢已经正式形成了全学段多梯队双顶尖的公办名校教育矩阵。那么南片区的康安学校这些年的成绩呢也是一直在上升，我们也期待着它可以越来越好。看一下现在我们秀英区的这样的一个教育分布哈，秀英区有桥中的长通学校，桥中的这个西海岸的初中部，还有桥中的长天学校。那么金沙湾那边还有一中啊，包括西海岸的人大附、西海岸的五元河，还有美安的上海师外。美兰区的热门学校分布分别是桥中的美丽沙、桥中新不倒、桥中江东、海中江东、九中海秀路、九中江东、北师大新不倒、十中和海景学校。马上要开办一所就是北师大的新不倒分校哈，包括北师大的东岸校区。龙华区呢分别是桥中的观澜湖农垦学校、一中玉沙学校、金盘实验海燕小学。琼山区桥中丁村、海中丁村、海师附中、国兴中学，这也分别都是比较热门的啊一些初中。刚才把海燕小学也带进去了哈，如果不算小学的话，刚才我们给大家所说到的就是2026年目前为止哈整个家长最关心的一些热门初中的分布。所以大家想了解就是不同的学校它的学区划片是怎么样的，包括你想买哪个这个学区附近的小区它的价格怎么样，都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给我们回复学区二字，学区二字哈，把你想买到的或者想关注的学区附近的这样的一些房子我们给大家推荐给您。那么今年海南高考放榜，我们关注到的人大附中海口首届高三毕业生直接啊，可以说是一战封神，彻底打消了市场对新建名校办学实力的疑虑。首届168名考生交出了亮眼的升学数据，800分以上的顶尖学霸一人，700分以上27人，600分以上高达了156人，985上线率约 20%， 而211的上线率突破了 80%， 整体本科上线率 92%。 作为落地系

台湾不久的新建公办校哈，低进高出的成绩刷新了海口西办高中开局的记录，稳居全市高中的第一梯队。人大附中目前呢是覆盖小学、初中、高中的完整学制，那么目前离整个学校最近的就是箭头学府商品这个项目一路之隔。但是目前为止，箭头学府商品没有说单校直接划到了人大附，还是参与摇号，能不能摇得上就要看各位家长的运气了。我们看到后台有朋友给我们私信留言哈，有位大象的朋友说，这个金宇学校有初中毕业生了吗？

金宇学校附近啊，目前呢有郑大后庭、龙坤雅苑，包括金龙新村这一片哈，它整体的位置还是很核心的。如果你住在这个附近，不管你是往这个东去国兴，还是说我们到这个上邦到国贸片区，都是蛮近的，整体的区位优势还是很好的。

然后就有朋友说学区，我们大家发学区之后哈，把具体的你想了解哪个学校，然后给我们发出来，告诉我们这个具体的哪个学校，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去帮助大家来进行分析。刚刚说到的金宇学校已经有初中毕业生了哈，如果大家想了解这个金宇学校首届初中毕业生的详细的成绩的话，我们在稍后节目下节目之后，我们给大家查询一下，并且把具体的一个资料分数段发送给各位。好，我们继续说到了刚才华南师范这个附属学校，那么它落地之后，田螺片区目前拥有了两大非常好的一个公办初中，那么未来家长择校拥有着双重的优质选择，可以彻底告别单一学区的内卷。那如果说我们买到学府商品，包括买到隔壁海宇商经三号院、海宇商经一号院，还有铲头的 C0106 地块，以及呢仁恒云起西岸、南滨悦喜，还有 B1这个301地块，还有包括这个鲁能海蓝原著，这个龙光海云天等等，就这整个这一个片区的朋友们，在未来，过去我们可能是五元和学校和这个人大附是双校摇号，对吧？那这回他划进去之后，未来会不会单校划片，未来怎么样一个分配，还是多校划片等等，哪个负责给我们托底，我们大家可以拭目以待。但是呢，华南师范附属学校给我们单校划片的概率是比较大的，不能说100%啊，因为它的位置就是为田螺新民这个城市更新来做的这样的一个准备，并且呢主要是服务于整个板块附近的朋友们。所以说呢，未来那人大附中还能不能划进去，是多校摇号号，还是说单校划片，我们到时候等明年招生之前一起拭目以待一下。那么如果有最新的消息，我们也会实时的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一个更新，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探房兄弟的视频号啊，关注我们的视频号，我们会为大家剖析解读拆解最新的一个楼盘的信息、政策的信息，来让大家在买房之前更好的去了解

0: 周边的一些配套的价值，对于整个的房子它的价格是否有溢价来做一个详细的了解。
1: 太多的幸福报道拼凑爱的美妙，笑一笑。
0: 你比如说现在啊，任大富跟他一路之隔的这个小区，他当时一下子把周边的房子哈的价格给抬高了，周边的房子的二手房可能也就在1.23万左右啊，也是任大富的单校的摇号啊，双校的摇号，跟五元合一起，任大富是摇号，但他呢主打的就是离得近，对不对？离得近，并且呢他之前也给某些业主承诺了，说肯定能上这个任大富，但是目前为止依然没有说任大富给他进行一个单校划片，对吧？但是呢他又在周边把房子的价格抬上去了，有着这样的一个充分的溢价，对吧？比周边的房子贵了5-6千块钱，那你多花这个钱为的是什么呀？为的不就是可以单校划片能够上到这个一路之隔的学校，但是现在呢没有上去，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多花这些钱那么值不值当，接下来呢我们大家也会给大家这个分析一下，我们自己也会考量。我们大家后台留言打学区的话，朋友们把具体你想了解哪个学区，或者是你可以给我们报一个预算，就是你想花多少钱买房子，是想小学和初中一起9年一贯制，还是说单独考虑初中等等，就是把咱详细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哈，预算哪个学区发送给我们，我会告诉你周边的房子的一个均价，不管是二手房也好还是新房也好，可以选择哪里哈，我们详细的在后台留言，我们这样的话就可以更加精准的帮助各位去选择好房子。那这个华南师范附属学校的位置哈，就在海南省儿童医院、海南省妇幼保健院的再往北长天路以东的这样的一个地块，距离五元河体育场、距离海南科技馆都是蛮近的，并且呢上这个海秀快速路哈也就2-3分钟的事儿，离远大购物中心也很近，稍微再往北走一点哈就到了我们市政府的所在地，到了这个西海岸的北片区。整体来说现在我们西海岸的南片区就是在海秀快速路以北，这个还有包括整体的肿瘤医院以南，整个这样的一个地块哈目前正在是我们西海岸当中开发如火如荼的地块，周边呢现在你过去会发现哈，所有的地块的工地都已经正在开工哈，建设的现场呢也是这个紧锣密鼓。那本次重磅的办学落地是由山西箭头城市运营集团作为田螺新民城市更新片区唯一的一个开发的实施主体，斥资73亿元深耕打造的一个2192亩的城市更新的超级大盘哈。那么作为片区整体建设的统筹者，企业打造的全系住宅产品有高层有洋房有小高层，均坐落于这个任大附中和华南师大附属学校双名校核心的辐射圈内，它的区位优势现在来看是得天独厚的。那么对于业主而言哈，可自由的去选择这些学校，也可就近入读家门口全新落地的华师9年制的公办教育的名校，这种双重的顶尖教育资源可以给这个片区强势兜底，彻底告别了学区单一择校内卷的难题。那么随着西海岸南片区双名校教育格局的正式落定，那片区的价值包括能级的实现也会，我相信啊也会迎来质的飞跃，那么新房未来的价值也会迎来一个确定性的一个稳定的情况，起码说有了学校的落地哈，那么给大家一个定心丸，那么未来新房的去化率一定是非常可观的。但是呢目前片区有着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新房的储备非常充沛，产品呢也是非常多的，很完善的，各个开发商都有，你看哈，有箭头的，有仁恒的，是不是？还有这个未来的更新的，会不会有安居房呢，我们也会共同期待一下，还有南滨悦喜等等，海口产头也有个地块，还有这个 B1301 也有个地块，是不是等等。所以说呢我们大家其实现在目前为止呢也不用着急买房子，因为呢房子足够多，卖的也足够好，那么未来会不会降价，对吧？等开发商把房子都开出来之后，我们到时候会发现开发商之间一定会互相竞争的，只要一家撑不住把价格往下抬低一些，那么整体也都会迎来一个新的一个低价。所以说我们在目前不着急买房子的情况下

可以再观望一下。说十一小加翼龙中学，一边是金宇学校，还没想好孩子去哪边，有什么推荐吗？

他们其实我觉得整体的等级差不多哈，不管是十一小跃龙中学还是整个的金语学校这样的一贯制，我觉得差不多。那如果说你想图稳定的话，并且呢给孩子接送方便的话，从小就在这个学校一直到初中的话，那建议是金语学校，对吧？那如果说我们是想就是喜欢跃龙中学的话，对吧？那目前为止的话，如果画片还是确定的，那我觉得你选择十一小加跃龙中学都可以，因为他们整体的这个等级都还好哈。那么我觉得金语学校可能未来会相对而言哈更好一些。

然后大象，我把我们的这个微信发送给您了，具体到时候有任何的需要哈，包括详细的分析的话，当然你可以加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粉丝群，包括呢搜索我们的微信，添加我们的微信号，我们在微信当中给您进行一个详细的分析哈，包括想好就好，我们也把我们的联系方式啊发送给您，如果大家有什么需要的话，需要我们服务的都可以来随时找我们，我们的服务都是公益免费的，只要看到您发消息就会给您及时的来进行一个回复跟服务。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华南师范啊，附近呢有什么新房呢？待售的优质楼盘，包括主力在售的有箭头巡抚商品、箭头海宇上镜的一号院、箭头海宇上镜三号院、仁恒云起西岸等等。所以说呢，全方位的覆盖了不同家庭的置业与教育需求。如果大家需要资料的话，也可以在我们海口音乐广播后台来回复我们啊，回复西海岸三个字，回复西海岸三个字，我们会把这些楼盘的详细资料都会发送给各位，带大家来了解一下现在这些楼盘当中的一个新的价格，包括怎么样去选择，就是我们现在怎么给大家进行服务呢？我们在给大家说到这些楼盘之前，我们也会去楼盘去学习，帮助大家去找一些在小区当中值得购买的楼栋，还有楼层，哪些楼层是挡光的，什么样的户型值得购买，是哪个户型，哪个楼栋，它的具体楼层，它的价格应该什么样的区间是合理的，我们通过一个具体的分析，包括日光图的制作，来给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解读，这样的话大家才可以在买房的时候可以更好的选择，否则的话你自己去直接去楼盘销售的话，你可能不懂，一旦你不懂不了解的话，很有可能你就花高价去买了一个可能你是心仪的啊，但是你的价格就会花了很多，所以呢我们力争就是帮助大家可以用一个低总价，用个最便宜的价格，起码是你跟别人朋友对比来说，你用一个最便宜的价格，但是呢你能买到什么样的你的心仪的好房子，而且可以买到一个真正你住起来也舒服的不挡光的，在海南呢就是气候啊条件的日照啊都是非常充沛的这样的一个房子哈，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在购房的路上少踩坑。

那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目前海南各县市的房价的情况，包括很多朋友说，哎，咱们海南房价是不是要涨了呀？一问你为什么觉得涨了，他说我觉得涨了，你觉得这三个字哈，在没有一个数据的支撑之下，大家还是不要这个瞎感觉瞎觉得哈，我们还是要以数据来说话的。待会儿呢给大家分析一下数据，并且呢大家看一下整体的一个走势。首先我们来进入一段宣传，宣传过后我们节目继续哈。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里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河床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7: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8: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9: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0: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9: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8: 给他最好的情谊。
11: 到账1268元。
12: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2: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8: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8: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汉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

0: 是机遇，也是挑战。
1: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0: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1: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

0: 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1: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2: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1: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3: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1: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3: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1: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3: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4: 买房卖房找兄弟。

一段宣传过后，9:36哈，突然发现今天是6月30号，六月份已经到最后一天了，这一年真是半年过去了。这半年啊，楼市可以说也是起起伏伏，风起云涌。今年呢，也是在新房市场当中呢，我们的开发商给了我们带来了一些很多的惊喜哈，包括呢四代住宅、四代新规住宅、台版式住宅等等啊，一系列的新产品也是不断的涌现。在价格上呢，也是不断的给了我们惊喜，比如说国兴的吉祥六号，在前两天最便宜的时候15000块钱，是不是？高楼层的120多的户型，16000多块钱还能送车位。以及在滨江路那边14000、15000，主城区12000、13000都已经开始有新房在售卖了。那么在二手房的客户端更是惊喜连连哈，有很多的房子降价，已经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楼市的力量。你比如说在西安北片区五元河学校的书包房，现在目前最便宜的房子居然有8字开头的了。在过去你是不敢想象的哈，那现在的9字开头的10000出头的二手房，在西韩的北片区是非常多的，一抓一大把。那么今年呢，又多了一个秋海学校，在万达白水塘片区又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惊喜。那那边片区的新房现在的价格呢，就已经来到了12000、13000左右，二手房的价格基本上都是10000出头和11000，好一点的话可以卖到14000多啊，14000多就是碧桂园的剑桥郡，它不管是户型、小区规模都比较大啊，都比较完善一些，楼龄也很新。所以说呢，你会发现哈，坚挺的永远都是在目前为止，第一就是学区比较好，真的是第一梯队的学区最好的房子，你比如说北师大、海中。是不是桥中美丽沙等等这几个片区的房价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坚挺的。第二点就是位置，国兴，国兴哪怕说它有这个15000的特价房，那也都是低楼层啊，2楼啊、3楼这种低楼层，稍微好一点的楼层跟好一点的户型，你比如说吉祥六号最近这个142平的户型，270度采光，是不是赠送面积非常大，四室依然卖到了18000多，18000多一平哈，依然卖到了18000多。这整体的国兴的二手房的价格还是稳定在了15000、16000左右啊，稍微好一点的依然能卖到17000、18000。所以说呢，会发现，就是好的地段再加上好的学区，如果这两个加在一起组合拳打出去的话，它的房子不愁卖。第一是不愁卖，第二呢就是它的价格依然是比较稳定的。穿新衣吧，穿新衣吧。刚才所有在海口音乐广播我们的公众号的后台来给我们进行互动的，我们都把联系方式发送给您了，大家都可以添加一下探房兄弟的官方的一个微信的这个账号哈，添加我们，如果有任何问题咱们可以随时交流哈，想打电话没问题，想发消息都可以，怎么样都可以哈，可以随时的来联系我们。以后的路不再会有痛苦，我们的未来该有多苦，所以你会发现一个什么呢，就是现在哈，想买房子不像过去来说了，买房子是一件天大的事情，很难。现在呢安居房也很多，对吧，便宜的房子也有很多。你像如果说我们真的就是想拥有一套房子的话，花5-6万在海口主城区也有，还不是很旧的哈，2015年、2014年，是不是10年左右的房子也有，也能买得到。那你想买个新房，安居房的市场也可以考虑，是不是各个位置都有，西海岸对吧，你就贵府家苑，它价格呢也就7800、8000多左右。那你在江东工作的话，考虑这个江东的这个梧桐里，对吧，也就8000多的价格。

格，那总价呢小户型七八十万，是不是小户型七八十万，首付十万左右，十五万，月供2000多。所以说呢，房价在逐渐的回到一个正常的水平，而房子的属性也从投资变成了一个居住的属性。那当它回归这样的属性之后，它真正的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个家，就是一个我们在大城市当中回归一个温暖的居所。那现在我们想得到这样的一个温暖的居所的成本远比在前两年要容易的多，也友好的很多。所以说呢，对我们刚进入社会的朋友们来说哈，想要结婚的，是不是小伴侣小情侣，或者是说刚有孩子的，想要有一套自己的房子，也要想要一个好的学区的话，那目前你可以选择的房子非常的多，而且呢价格也非常的划算。那要想了解具体情况的，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我们把微信发送给您，然后呢也可以带您去看一看现在的房子。没事我们多走一走，多逛一逛哈。我和杨哥在周末或者平时有时间的时候，只要您找我们，我们带您去到现场去看房，保证您能拿到一个最优惠的价格哈。

生活。我们都知道这个六月份是考试季啊，高考呢刚刚放榜，中考也刚刚结束。那么成绩出来，全省家长的目光都聚焦在各大名校的战报当中啊，而这份关注其实呢也藏着海南楼市的底层逻辑，就是什么呢？优质教育资源的集中地往往就是购房需求的爆发地。那不出所料哈，800分以上的这些学霸都来自海口的各大学校，其中呢海南中学稳定发挥，输出了三位900分的这个超级的学霸。当然呢其他市县也有零星的亮点，你就是比如说文昌中学六个800分以上的，万宁北师大四个，人大附三亚四个，儋州的一中三个。但是呢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啊，这些散装的高分加在一起也难敌海口一个城市的体量。就这种赢家的局面恰恰印证了一个道理，就是优质的教育资源是房地产价值的压舱石。在海南省来说，今天呢我们在海南省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咱分析一下海南省统计局新出炉的数据月报，从考生成绩来关注一下全省各市县的楼市的最新成绩单。首先呢一到五月份，海南全省新房的销售面积是 340.63 万平方米，销售的金额是583亿元，同比去年呢是量价齐跌。海南楼市呈现出呢较为一个就是比较悲凉的氛围哈，就是看来以价换量的魔法在淡季的面前也失灵了。同时呢全省各市县的房价除了海口、三亚、陵水三城之外依旧呢是跌跌不休。其中呢海口累计单价是13000每平方米，三亚是31000，陵水是17000，这三个城市依旧发挥稳定，销售面积呢也是占全省 72% 的比重。那么剩余的15城销量加起来和三亚一城相当。

那么这种高度集中的市场销量呢，也和教育的格局相关联。海口呢是服务于全省，购房群体、教育、就业、医疗都集中在这里。海南柯市县的居民谁没有一个海口买房的一个终极理想？但是呢，三亚和陵水还是旅居的逻辑。三亚呢是服务于全国的旅居客啊，它的气候环境，热带稀缺的资源啊，是吸引全国购房者的核心因素。全国只有一个三亚，尤其是冬天的三亚，甚至是大多数寒冷地带体弱多病的老人和孩子们的刚需安全屋。尤其像我们这种从东北来的，三亚是什么呢？叫有钱上三亚，青春没售价，是不是？

啊，所以说呢，三亚就像对于东北来说像什么呢？就像东方的东北的罗马一样，是不是？很多人呢，最终的人生的目的。

0: 地就是想在三亚，哎，有套房住着，舒舒服服的享受一下热带的气候环境和这边的空气。为什么呢？因为东北啊，它比较寒冷，寒冷地带呢，就会导致人这个三高，患三高的概率比较大，心脑血管疾病得病的概率比较高啊，因为它冷，有的时候你的血液需要暖流，但是呢，它太冷就容易冻住。啊，能懂这个意思吧？就包括我们很多这个海南的朋友，大家有没有去过东北的？大家有没有去过东北的？有没有感受过东北在冬天那种寒冷和干燥的？在我们后台跟我们分享一下哈，你的感受。反正我在东北生活这么久，每年到冬天的时候还是感觉很冷，但是呢，这种冷跟南方的冷又不一样。后来我到了成都念本科读大学的时候，它那种冷吧是湿冷，就是不管你穿多厚的衣服啊，它依然很冷。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的宿舍是半夜11点多就这个关空调停电了，早上起来的时候冻鼻子冻眼睛啊，那种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深切的感受哈。就所以说呢，就是到了冬天会发现有很多的候鸟老人都来到了海南。那如果说三亚太贵的话，那么陵水呢也是可以一个平替的选择。
1: 一看又是3500，好久没买衣服，老妹儿都说我沾点土，赶紧洗一洗我，油了妈擦把刘海，我蹬上我的黄尿鞋和包了浆了。
0: 所以说呢，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呢，陵水作为与三亚共享气候特征的另一个区域，则承接了三亚的外溢客户。那这些客户呢，往往是价格敏感型，但是呢对于气候又有绝对的需求，因此呢在海南楼市的2026年就形成了海口三亚陵水的这样的一个两大一小楼市的新格局。

0: 海口呢，在今年啊，你看销售面积呢是 115.17 万平方米，是占比了 33.97%， 三亚占比 26%， 陵水呢则占比 11%， 这三个城市它的销售面积就占了全省的 72%、啊、所以说大家会发现这三个城市在今年的一到五月份是不是还是说非常坚挺的，起码在全省来说它整个的销售的这个面积占比还是非常多的。那么金额占比则是三亚占比了 47.87%， 陵水占比 11.44%， 海口占比 25.97%。 我们再来看一看重点城市的数据表现和热点事件。当我们在谈论海南高考的时候，我们关注的就是海口各大牛校的成绩。当我们在谈论海口楼市的时候，我们在意的就是学区如何。这个逻辑从一手市场到二手交易始终不变。普通初中加普通小学，普通初中加优质小学，优质初中加优质小学，分别成为了海口家长心中的三条起跑线。咱先从这个一手房当中来看一看哈，海口一到五月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是 115.77 万，销售金额151亿元，成交的均价13,000、啊、成交均价同比去年略涨了 7.8%， 你没看错哈，今年海口房价比去年还涨了900多，就是新房的价格，但是呢销量是下降的，少卖了将近19万平方米的房子。我们来看看海口一到五月新建商品房同比去年它的数据是什么样子的？
1: 没造价，喝椰奶也弯下。
0: 首先呢，销售面积哈，今年的一到五月份前这个一二三四五前五个月的房子，比去年首先销量啊面积下降了18.83万平方米，去年这个时候是134.6万平方米，今年卖了115.77万平方米。那么在金额方面哈，销售金额去年总共卖了163亿元，今年卖了151亿元，下降了12亿元。但是呢成交的均价，去年新房是12123，今年呢是13075。那这个时候大家肯定会好奇，就为什么销售面积在下降，销售金额在下降，反而成交的均价在上涨呢？
1: 好久没买衣服，老妹儿都说我沾点土，赶紧洗。
0: 大家没有知道的，有知道的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你觉得为什么？答案是什么呢？

0: 背后的原因呢，其实呢比较多元的哈。其实呢，分析原因有两点。第一个就是五一各大楼盘大放假，它一定程度上就会拉低全市的成交均价。第二点呢，就是供应端的货量少，预期呢没有好的选择，所以说呢，购房者就选择持币观望，等候更好的产品入市。那为什么这今年的均价会提高呢？是因为今年推出了非常多的改善性的楼盘，比如说中海的南海三号苑，比如说大华的星宇星耀，再比如说这个西派国际等等，这一系列的改善型的住宅、更改的住宅，他们的价格比较高，整体的把房价拉高了，均价拉高了一点。所以说呢，就是未来改善性的住宅它一定会成为市场的主力，普通的刚需的楼盘，除非你的价格非常的合理，那么你的销量一定不会特别高啊。像宝龙城甩出了7900块钱的惊爆价，玉海豪庭的价格更是跌破了15000，国兴商品呢也是开始了送送送的模式，车位加特价房直接把价格来到了17800。所以说呢，更多的特价好房的信息我们也整理好了，大家如果想要资料的话，也可以在后台来私信我们。所有我们把全市基本上哈，现在你能了解到的所有的房子的价格我们都发送给您，就是活动的价格、活动的总价啊，包括单价等等，就是你想要的所有的，基本上你能看到的所有的新房的价格我们都发送给您，在后台回复资料两个字我们就发送给您。再来给大家说几个我们关注的比较热门的哈，比如说吉祥七号，单价最便宜16721起啊，总价呢是1850000起。给大家说几个便宜一些的哈，比如说这个龙坤雅苑啊，140平方米145万，10000块钱起。新高理想城73平10000块钱起，77万。雍景云龙湾啊，9900块钱起。晨兴的江东上院，江东那边8565，宝龙7900，还有包括江东梧桐里8888起啊，还有这个盛世东城在灵山这边10888起，江东新区的安居房月泰居10000起啊，桂兰湖星光里11554起，崭新汇景名城现在13000块钱起，椰海大道的中景乐府13000啊，海淀岛的彭辉花园13000，江东新区四季锦阳14400，和平南的海府大院14900。你看海府大院都来到了14900啊，113平这个户型多划算。记得去年朋友买的时候跟他户型差不多，还花了将近18000多啊。所以说现在呢，就是在这个新房尾盘清盘的时候，价格的确挺合适的。
1: 我再整整炸串，陪哥整整。
0: 还有国兴的富力首府啊，富力首府在我们的心目当中一直都是豪宅的代表哈，顶奢325平，均价现在只要15100啊，总价比较高，491万，面积大。但如果说你说这个钱当年买，现在买差距还是很多的。启悦东岸现在14000多起。
1: 这还是假的，去个屁的，挣点露点，俺们来了。
0: 夜海达到了凤翔官邸哈，现在凤翔官邸交房了，所有的验房师去那验完房子都觉得它的质量很好，是不是？现在的这个开发商的质量品质做的还是不错的哈，用工都是很到位的。现在呢，在清尾盘154平。15400起，总价236万。江东鹿岛啊，江东新区热门的小区，在整个海口市当中都算是一个环境非常不错的。现在的价格已经来到了16800啊，16800就可以买到江东鹿岛。去通宵，哪还有时间去摆烂？元鲁望品国兴144平16900起，243.6万。藏不住或者迫不得已，时间差不多，成熟该出发。那挣钱你不得可劲儿花？各种花衬衫还有裤衩，接下来我们上伞呀！我等。

所以说呢，刚刚给大家分享到的就是目前为止哈一些热门的小区的它的一个优惠的价格和整个的总价和力度。那么想要这个资料的，大家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私信我们，我们把最新的一个价格发送给您。大家呢，不管是找我们去看房，还是找其他的朋友们，如果想买房，

0: 那么先了解了解一个底价，这样的话我们到现场到暗场再去谈价格的话，也会有着一个更好的优惠哈。毕竟我们要花少钱办大事，是不是？省下一分是一分。咱再来看看二手房的市场啊，更是和学区紧密捆绑。优质的二手的学区房成交依然火热啊，更是在这个三到五月份连续三个月呢，也是刷新了成交量破纪录。我们也是整理了最新最全的一个海口各板块的二手房价、房源的库存，以及海口最好卖、房价最贵、房源积压最多的这几个二手区榜单。如果大家想要的话，也可以私信我们，我们发送给大家哈。想要新房的话，就发资料两个字；想要二手房的话，你就发二手房两个字哈。二手房三个字，那我们把这个具体的资料发送给您。因为时间有限，在这里呢，就先不给大家多说了，就是整个的榜单它的具体内容了。那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就是海口有海口的刚需教育逻辑，而三亚呢则演绎着另一套的资本旅居逻辑。六月虽然是三亚楼市成交的淡季，但在投资和城市建设的赛道当中，三亚呢却热得发烫。我们先看数据，三亚一到五月份成交面积是 90.85 万平方米，成交金额279亿元，成交的均价是3万块钱 ,3.07 万每平方米。整体的数据对比去年同期几乎持平，没有高低起伏，一切都相对平稳。三亚淡季，但是呢在楼市的成交上也是就是乏善可陈的。啊，就是2025年至今，三亚的房价走势是基本上平稳不变的。从最高的32000多、35000多，再到现在的30000多、31000多等等，哈，基本上就是保持这个价格来持平。然而呢，楼市短期是看成交，长期是看预期的。当下平淡的交易数据，并不妨碍资本对三亚未来价值的重估。自贸港封关的利好兑现，才刚刚开始在产业和城市配套的层面发力。时隔7年 ，FE 电动方程式国际锦标赛重回三亚。那么，作为全球首个自创办以来全程实现净零碳排放的顶级体育赛事，时隔7年再度回归，也是海南自由贸易港高水平对外开放、绿色低碳转型、城市能级跃升的一个最佳佐证。第二个就是香港兰桂坊和三亚的海棠湾的签约合作，计划打造国际的高端酒吧、顶流的 live house、 KTV 的旗舰店，还有潮流 IP 合作店于一体的夜间消费集聚区。那么兰桂坊哈，其实早在10年前就落地海口观澜湖，它这个坊其实念医生哈，工坊兰桂坊，但是咱都喜欢叫兰桂坊，是不是？兰桂坊就叫兰桂坊吧。早在10年前就落地了海口观澜湖，但是呢，区域影响力较弱，经济带动效果不理想。但这一次来到海棠湾，让三亚沸腾，原因就是和海棠湾的资源是一个高度互补的情况。作为一个已经非常成熟的高能级区域，兰桂坊进行强势补位，填补了海棠湾的夜生活的空白。那么作为三亚就是目前区域价值最高的，海棠湾一直都是以国际免税店加星级酒店为消费核心的日间经济为主，但是呢总被诟病说是好山好水好无聊哈，因为呢这个地方没啥可玩的，除了酒店就是酒店，除了海就是海，除了消费就是消费。所以说呢，那么目前为止兰桂坊过地之后，24小时的海棠湾生活模式一旦开启呢，就不敢想它未来会有多吸金。第三个就是复星集团打造了一个三亚的海棠湾演艺中心，项目也将正式启动，建成后将作为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的永久会址。最后给大家补充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区域哈，就是外地粉丝对海南的学区感兴趣，除了海口的传统名校之外，三亚的崖州也值得关注。这里集聚了南开大学的附属中学、上海市外三亚附校、环岛学校等一批优质的合作办学资源。那么目前呢，也处于整个三亚的价格洼地，是典型的教育价值高地、房价友好洼地。所以呢，我们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多的房产资讯，都可以在视频号当中来搜索探房兄弟啊，来搜索探房兄弟，我们也会把更多的一些最新的房产资讯实时的分享给大家。那么时间呢也是来到了9点59分，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星期二的早间，也感谢各位的陪伴哈，可以跟宅弟一起来了解更多的房产资讯。那么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大家好，我是李九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

0: 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8: 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9: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0: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1: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2: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9: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5: 各位听众的收听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3: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

0: 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3: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4: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5: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双频道并机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啊，我是宋宋。
1: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我们海岛欢乐颂节目，潇潇和宋宋继续陪大家开心快乐。本节目也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再次感谢。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当中有健康政策服务互动，带您听健康、懂政策、享服务、乐生活。健康养生、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康养、老年文化，您关心的我们一样不落。
1: 哎，是的啊，大家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呢，还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进行互动留言，发语音、发文字、发您的美照，我们都可以收到。
0: 是的，我们俩在这个节目一开始之前呢，已经有一个不是很美的照片了我刚才一不小心看到了。今天是6月30号，也是6月份的最后一天了。我们昨天还说呢，6月份就要这样过去了，那么过完今天呢，2026年的上半年基本上就落下帷幕了。
1: 是的啊，就是下半年我们该定的什么目标呀，
0: 嗯，
1: 是吧，也重新定一下，上半年也不知道有没有完成。
0: 对，未来的2个月都没有假期哦。
1: 哎呀，
0: 真是值得庆幸的好消息呀、
1: 啊、好扎心哦还有对于家长们来说，不是孩子马上又放暑假了吗？
0: 是，
1: 家长就是到时候既要工作，还要想如何照顾孩子、
0: 哎、
1: 也是很辛苦的。
0: 然后下一个中秋节的假期是在9月底了，基本上已经到9月的最后一个周了，
1: 感觉好遥远啊。
0: 对，好遥远。然后9月的这个中�秋节来回来之后就连着10月，我觉得9月份之后的日子应该还是蛮好过的。嗯嗯，那么接下来这个7、8月份，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们要放假的大朋友们，要提前做好规划哦。我刚刚在楼下还看到了我们那个家里有两个神兽的孩的、嗯、有两个神兽的这个家长、
1: 嗯、
0: 我问他，我说哎，你那个未来7月份、8月份不休假吗？带着出去玩一玩。他们家是两个孩子、
1: 嗯、
0: 然后他跟我说，玩什么，哪有钱带那两个人去玩，找个淘气堡让他们玩一会儿得了
1: 到了，反正到了每年这个7、8月份，像有一些这个同事公休的就会放在这个月份，因为就带孩子出去玩嘛。像咱们没有孩子或者孩子还小也没法出去玩的，咱们就多上上班
0: 多赚点钱吧朋友们啊
1: 对，多上上班啊。
0: 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要马上开启我们的老龄动态板块。我们的节目呢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那今天呢，跟老龄动态相关的叫做民政部等12个部门的联合部署开展乐享银龄系列活动，不断丰富老年朋友的精神文化生活。
1: 是的，我们也来看一看哈这个呢是由民政部联合了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2个部门

0: 发的关于开展乐享银铃系列活动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的通知，就是从2026年上半年开始，以悦身心展风采促健康为主题，每年常态化组织开展乐享银铃系列活动。
1: 是，
0: 然后这个通知里面就指出了一系列的内容，比如说要立足老年人的需求和特点，搭建老年人精神文化活动平台，引导广大老年人积极参与，激发老年人精神文化服务创新创造活力，扩大老年文体服务和产品供给，加快培育银发消费新增长点，促进老年人生活品质和健康水平的提升，更好的来满足老年人高品质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
1: 哎，那么这个通知当中呢，还强调了关于这个乐享银铃这一个系列活动主要覆盖哪些呢？覆盖了乐龄文艺、乐龄文创、乐龄阅读、乐龄健身、乐龄康养以及乐龄科普等六大活动，为了就是让老年的朋友在这个活动当中也能收获到幸福，体验到快乐，并且还能促进健康。
0: 哎，是的，这个通知里面就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凝聚各方力量，规范活动开展，保障活动安全，还要加强宣传推广，确保乐享银铃系列活动取得实效。除此之外呢，像民政部门、老龄办要加强统筹协调，做好与相关部门的工作衔接，在活动落实、宣传引导等方面加强协同联同，协同联动哈。而且呢，各地也要围绕活动内容，着力打造具有地域和民族特色的活动品牌。
1: 是，让我们老年朋友上那个宝亭跳那个竹竿舞去，
0: 然后还有跳那个儋州的儋州吊笙。
1: 儋州吊笙。
0: 哇，可欢快了啊！
1: 对啊，我们可能跳竹竿舞，那个节奏稍微快一点，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哦，这是傣族的，我们可能跳的那个节奏欢快点，老年朋友就。当当当当当当当，节奏慢一点，但是我们也运动起来，也跳起来，是不是？加入这些民族特色进来。
0: 对，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很多。你看，像我们海南，不是之前也说到很多针对老年人开设的一些活动啊，包括适合他们的一些旅游线路，
1: 是
0: 有中医康养的体验、南药文化的，完了还有很多礼锦呀，还有陶艺手工制作的。哎，这个就适合比较喜欢做手工的老年朋友体验。文化特色，同时呢也丰富他们的生活嘛。
1: 对，我前一个月的时候啊，不是去到了我们的在金沙湾的这个南港社区嘛，去做一些这个采访、然后就跟这个现场的老年朋友们聊天。他们这个社区呢，就是有我们刚刚说到的乐龄健身这个环节，你知道他们干嘛吗？打 play 乒乓啊，
0: 打 play 乒乓。
1: 然后我就以为就是老年朋友的这个乒乓啊，
0: 是很慢是吧？
1: 哎，就很慢。然后你打过来，我打过去，我接住再打给
0: no 了。
1: 我的天哪，他们那个球真的是一个抡圆了那个膀子往下扣，你知道吗？
0: 打特别厉害，
1: 特别激烈。
0: 我之前也是，就是去公园的时候嘛，有一个那个。有两个爷爷他们在那儿打乒乓球，我就在旁边看了一会儿，我觉得他们打得好厉害、那个手法呀动作非常的灵敏，
1: 连削带炫的，反正打那个乒乓球。
0: 那个爷爷他看我在旁边看得非常认真，小姑娘你来打一把呀，我说行啊，结果接不住球，
1: 根本就接不住。
0: 然后我说为什么你们打得这么厉害呀、他说他们有那个老年协会的组织
1: 啊，
0: 然后他们定期是有这种的体育赛事的，他们还去参加老年的乒乓球比赛。
1: 是，
0: 好家伙，你这深藏不露啊，你是专业的。
1: 对，然后我就看到那个社区的乒乓球室旁边有非常多的奖杯、奖状啊等等，还有那个奖牌，就是他们在参加一些这个羽毛球大赛当中，然后代表这个社区出战的这个队员们获得的一系列的这个奖。反正我们这个水平跟人打完全是打不过
0: 的。是
1: 的，
0: 所以你永远不要小瞧爷爷奶奶们，觉得他们哎是不是年长了动作会慢一点？ No， 其实不是。
1: 是的，非常厉害、
0: 对，非常非常厉害啊。
1: 是，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一系列的新消息。我们看看从7月份开始有一些新的规定要开始实行了，那么这些规定呢可能会影响到你和我的生活。我们先来逐个的关注一下，先来看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这个法呢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听说过啊，这个是在7月1号明天开始就正式实行了。这个救助法明确的规定了，在特困人员

0: 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等等一些社会救助对象的基础之上，增加了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以及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作为社会的救助对象，还明确了国家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科学认定社会救助的对象，根据救助对象的类型还有困难程度，及时的有针对性的给予一些基本的相应的生活救助，专项的社会救助，还有极难的社会救助等等。
1: 是的，第二个就是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也是在7月1号起实行。这个就是呢，跟我们更多的老年朋友相关了哈，主要就是在劳动报酬方面明确要求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休息休假方面明确要求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话呢，应当遵守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工伤保障方面呢，明确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
0: 嗯，
1: 这个有很多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提到的很多退休之后再就业的一些叔叔阿姨，
0: 是
1: 那这个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呢，就为他们啊树立起了一个坚强的后盾。
0: 没错，我们再来看看跟电动汽车有什么这个新的规定啊。这个也是从明天开始实施的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还有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的一个安全要求。其中呢，这个电动汽车的安全要求明确实现一键断电的装置为物理断电装置，新增了整车刮底要求及测试方法，修订维修断开装置等等这一系列的要求。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的安全要求呢，修订了热扩散测试的技术要求，新增了底部撞击测试、快充循环后的安全测试等等。
1: 哎，这个就是为我们开电车的朋友多了一份安全保障。
0: 是的
1: 啊，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办法哈，它都是从7月1号起实施。比如说还有这个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这个主要就是在加大旅客权益保护力度方面，明确要求了航空公司和服务单位完善旅客运输合同条款，加强个人信息保护，优化航班延误或取消的处置流程，妥善做好信息通报、食宿安排、投诉处理等后续服务保障，着力提升旅客的出行体验，统一国内航空运输和国际航空运输航空公司的赔偿责任限额等等。
0: 哎，还有一个呢，叫做网络安全标识管理办法，也是明天开始实行。其中呢，就明确了网络安全标识对应的网络安全能力由低到高依次是基础级、增强级和领先级，相应的标识呢也分别用一二三星来标示。需要标注的网络安全标识产品呢，产品的生产者呢应当要依据实施规则相关要求，开展网络安全能力的一系列的这个检测，确认网络安全能力的等级，并且取得检测报告。任何组织跟个人呢，是不得伪造、冒用网络安全标识，或者是利用网络安全标识进行虚假宣传。
1: 嗯，是的，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一系列的新规。这些新规呢，从7月1号起开始实行，有很多新规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哈。
0: 是，
1: 这新规开始实行了，我们的新生活也是即将开启。
0: 对，还有我们早上跟大家说的，连快递从7月1号开始都有新规定啊，关于这个快递的包装不能里三层外三层的再包了。
1: 对，就是那确实拆起来挺痛苦的。
0: 对，然后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持续来到平台跟我们来互动，可以直接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一颗橘黄色的头像，然后大家点击关注之后呢，点击发消息，发来的任何消息呢都可以我们在后台都能看得到。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小点啊，就是如果您的这个您本人啊，就叔叔阿姨您本人，或者说叔叔阿姨的这个家里的小辈儿们，觉得自己的父母特别有才华
1: 啊，
0: 就是非常的有才艺，然后想要展示一下的话，也欢迎来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来联系一下啊。联系完之后呢，我们没准就直接就是说那个
1: 邀请您来了
0: 上门拜访，我们俩可以直接上门拜访，然后看看我们这个老年朋友们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同时呢也有机会邀请您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比如说那个朗诵特别好也可以啊，就是特别会朗诵，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相对应的才艺，不管是体育运动

0: 运动的，还是说这个唱歌跳舞类型的，等等等等，就只要您有才艺，欢迎跟我们来取得联系啊。
1: 是的，我们之后在节目当中呢，也会不定期的邀请各位叔叔阿姨走进我们的直播间，
0: 对，
1: 跟大家一起唱唱跳跳啊，
0: 是，
1: 让我们看到你们非常精彩的晚年生活。
0: 哎，书法写的特别好也可以，
1: 啊，挂几幅到我们直播间，
0: 挂
1: 展示，
0: 全卖了，我就给拍卖，作为我们那个节目经费全给卖了，然后。我们到时候来直播间的话也是可以开启那个视频直播啊，然后让你的那个老伙计们老姐妹们
1: 都看看
0: 老哥几个转发到家族群里，然后让他们看看自己的这个才艺展示啊，反正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形式是非常多种多样的，大家有任何的这个想法都可以来跟我们来聊一聊，来说一说。
1: 是的，你说请叔叔阿姨他们有那么多的才艺，咱俩我们也得赶紧学一学。
0: 我们有才艺，你的才艺是？
1: 我的才艺是朗诵。
0: 朗诵这个其实对于我们这个行业来说呀已经不算是才艺了。
1: 我们这是本来我们必须的要求。
0: 对，这就是我们的那个职业素养，这是啊。因为我们有什么其他的跟这个行业或者说跟你本人反差比较大的才艺能展示的？
1: 哎，那
0: 唱歌跳舞什么的呢？
1: 唱歌可以，
0: 唱歌可以，
1: 唱歌可以，还要做手工算不算？我可以把做的手工摆件啊摆到我们直播间来。
0: 可以啊，你基本上要做什么类型的手工？
1: 可以有做钩织。
0: 哦，你会钩织啊？
1: 还会可以有画画的，
0: 哦，画画
1: 是吧？
0: 可以，
1: 然后还有就是做一些那个奇怪怪的
0: 啊，反正就是自己手做的一些个这个东西哈，拿到直播间来咱们卖喽，可以的，卖喽，
1: 拍卖，
0: 拍卖喽，
1: 这算才艺吗？
0: 咱们可以啊，你卖出去更是才艺。然后这个卖了之后，作为我们的节目经费，然后攒够节目经费，请大伙儿吃饭。
1: 宋老师说的我好激动啊，宋老师来，宋老师你的才艺是什么？展示一下。
0: 321上链接。我的才艺展示是带货，我把那个肖老师的这个手作的产品全给卖了，这就是我的才艺展示。
1: 我们还有我们的才艺呢，就是让各位叔叔阿姨来了之后呢，能够开开心心的来，高高
0: 兴
1: 兴的回家。
0: 是是是，然后这样的话呢，也能让更多的，也能让他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也能交到一系列的志同道合的朋友。你说别人一看了说，哎呦，你那个爱钩织，钩织的时候可能就是自己钩，也没个人跟你聊天什么的。哎，你爱钩，我爱钩，我们没准还在一个小区里。哎，上我家钩来吧，你那个线没有了，你上我家，我家有那个线。然后两个人，你看看看心的交流，完了从钩针到摘豆角，再聊到自己的孩子孙子，多有意思呀！
1: 贼好玩，
0: 热闹，这非常热闹啊！
1: 啊，来看一下我们的个够啊，说谢浩宋宋上午好。然后小鱼说，哎呀，记起来了，他来了，
0: 谢谢你又能想起我们两个来了。
1: 个够了，昨天也是说早上好啊，上午好呀，小宋，你除了说这个，能再说点其他不？让我觉得你不是人机，让我觉得你是真人，
0: 看得出来你就爱上我们两个了，没有办法，魅力就这么大啊！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刚刚是关注了跟各种各样的动态，包括老龄动态呀，包括一些新规有关的一系列的资讯。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会有非常多的跟健康相关的知识要跟大家来分享。当然了，我们今天还是有非常好听的金曲啊。那么接下来剩6分钟的时间呢，我们决定。好尴尬的一个时间节点，我们决定还是那个得放一首特别好听的歌曲。
1: 我觉得很有必要，因为
0: 非常有必要，
1: 都说了咱们俩得练练才艺嘛，
0: 练练才艺，
1: 咱们俩得练练一些那个歌，尤其是得学一些金曲，
0: 一些
1: 好听的歌曲，是吧？
0: 我对于这个这一方面，我承认确实是我的这个比较薄弱的板块。但是虽然我们年龄不是很大啊，但是呢，我们对于一些就是我们
1: 老歌经典的歌曲，
0: 尤其是节目里边放的一些50后跟60后叔叔阿姨们喜欢听的歌，我们俩说实话手拿把掐
1: 啊。比如说，接下来来放一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0: 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1: 啊。
0: 我放一个，你先别看我的电脑啊，你不要看我的电脑啊。
1: 放一个看看前奏会不会唱是吧？
0: 对，我先放一个歌，然后我只放前奏部分，你听一听你会不会唱。那么这首歌呢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我放前奏，你先听听看啊。
1: 该不会是那一首
0: 啊？你只需要2秒钟都能听出来吗？
1: 掐死你的
0: 温柔。对，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先小听一下这首歌曲啊，来自非常经典的蔡琴老师的《恰似你的温柔》。
1: 某年某月
0: 的某一天，
1: 来吧，朋友们。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
3: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2: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2: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2: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2: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2: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2: 那反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2: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2: 妈妈，我明白了。
6: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7: 点横竖折。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1: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2: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3: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了。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

0: 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
1: 开心果送送，承包你的所有笑点。
0: 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2: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3: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
4: 多一份关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37了，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双频道并机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啊，我是宋宋。
1: 本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哎，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健康政策服务互动，带您听健康懂政策，享服务乐生活，健康养生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康养老年文化，您关心的我们一样不落。
1: 哎，是的，我们也来看一下各位老朋友的留言哈。
0: 嗯，
1: 哎，这真有一位名字，他的名字就叫老朋友的老朋友。他说：“两位主播，两位美女打卡了，上午好。小鱼给我们支招，说你们放7分钟的情歌王，刚好可以卡到宣传时间。
0: 谢谢你，那我们提前10分钟就跟大家说拜拜。
1: 情歌王不是说14分钟吗？我记得，
0: 对，我记得是12分钟，反正是10来分钟，反正是
1: 啊。谢谢你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建议，
0: 是以后情歌王变成我们节目主题曲。
1: 上节目先来一首。
0: 对，我们接下来呢，在每个这个10:30回归的板块当中呢，都会进入我们的大板块，叫做健康养生堂。我们在今天的健康养生堂板块当中呢，要跟大家依旧是一个是说说身体的问题啊，你的骨头可能是脆的，哎呦好吓人呢，看着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在科普中国看到是今天早上刚刚发布的新鲜的推文，叫做身体有这5种表现，说明你的骨头已经悄悄变碎了。
1: 哎呀，变脆了，
0: 变脆了，
1: 变碎了，
0: 不是变碎了，
1: 变脆了，也就是说。其实简通俗易懂来说，也是大家听的比较多的骨质疏松嘛，
0: 哎，
1: 对吧？骨质疏松，尤其是像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骨质疏松的问题相对来说它会多一点儿。我们今天呢就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些问题哈，尤其是有几个信号，有几个信号说明你的这个骨密度已经在降低，然后骨质疏松呢已经开始出现了。第一个信号就是莫名的腰酸背痛，
0: 真的吗？
1: 甚至身高开始缩水了。
0: 我说我以前1.75米来着，怎么现在缩的不到1.7米了？这是不是就是我老了的表现啊？
1: 嗨，那再来看看你接下来几个能不能符合？
0: 我要不然能长到1.8米？我说实话，
1: 你这是纯
0: 危言耸听，
1: 纯是危言耸听了。也其实更多的是那种什么呢？到了40岁。往上，尤其是50-60岁的一些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哈，因为骨质疏松最普遍、最容易被忽视的早期信号，就是说你长期感到腰部或者是背部有那种弥漫性、阵发性的钝痛，尤其在久坐、久站之后加重。早上起床的时候啊，你感觉脊柱很僵硬，但是轻微活动之后呢，又能有缓解。其实这个时候就需要警惕了，因为这种疼痛的根源往往是椎体骨量流失之后，承重能力下降。导致骨骼内部出现微小的难以在常规 X 光片上显示的微骨折，
0: 微骨折、
1: 啊、微

0: 骨折，
1: 就是说更直观更具诊断意义的一个迹象就是身高变矮和驼背。因为我们骨骼它就像房子的承重柱一样，当内部的一些骨小梁结构被破坏，承重柱它就不再坚固了，在体重的压力下呢，我们的椎体就会慢慢的被压扁，形成了压缩性骨折。如果说测量发现比年轻时的高度缩短了3厘米以上的，或者发现驼背越来越严重，形成所谓的老年性驼背，这个极有可能就是多个椎体发生了那种压缩性骨折的结果。有研究表明，单个椎体的压缩性骨折可能使身高降低大约2毫米，而多段就是几节一起，它就会导致显著的体态改变，也就是说驼背完了之后就是那个身高矮，身高变矮。本来个儿就不高，
0: 更矮了，
1: 怎么年老更矮了？
0: 是，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经常听家里的长辈们说，哎呦，我这个感觉这两年矮了，就是确实我不知道是我高了还是他们矮了的原因啊。
1: 但是这个真的是就是家里的长辈，你会看，尤其是像爷爷奶奶他们到了70-80岁之后，你就感觉他是开始驼背，
0: 越来越矮，
1: 变得特别的瘦小了。
0: 是的、
1: 啊、
0: 然后还有一个信号呢，就是关于牙齿，牙齿的稳固呢是离不开健康牙槽骨的支持。这个牙槽骨是不是这样读啊？
1: 是牙槽骨啊，
0: 牙槽骨啊，我没有太听说过这个部位啊。
1: 这牙槽骨它就是相当于它是包住牙齿、支撑牙齿的部分
0: 啊，它就是包住你这个牙根的部分，它是全身骨骼系统的一部分。当全身的骨骼开始大量的流失钙质跟矿物质的时候呢，你的牙槽骨同样也会变得脆弱跟萎缩，整个过程呢会导致你的牙齿失去坚实的根基，你的牙可能会松动，然后牙缝可能不可思议的会变大，牙龈可能还会萎缩，甚至原先你弄的这个假牙可能慢慢的就不再贴合了。然后有一篇发表在口腔医学杂志上的综述也明确的指出说，下颌骨的骨密度与脊柱和髋部的这个骨密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当牙科医生说你的这个牙周问题有点严重了，这个就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建议各位呢，如果有这样的信号，及时的去查一查全身的骨密度。
1: 对，这个是牙齿的信号。第三个信号就是，哎，轻轻一摔就骨折了。
0: 好脆。
1: 对，就是骨头非常的脆。这个就是骨质疏松最严重也是最直接的结果了。医学上就称为脆性骨折。它就是在没有明显外伤或者只是轻微外力的情况下就发生骨折。你典型的症状就比如说从站立的高度或者是更低的地方摔倒，它就导致手腕呀或者是髋部的骨折。还有的是那种打个喷嚏剧烈咳嗽，忽然就感觉到肋骨剧痛。
0: 哎，真的有，我身边真的有这样的人。哎，我那次还笑话他了很长时间，但是是一个年轻人说打了个喷嚏给自己肋骨弄骨折了。
1: 我天哪，那这个就是
0: 太夸张了吧，
1: 骨头太脆了啊。
0: 嗯
1: 啊，还有的就是那种弯腰抱个孩子，或者提一下重物突然感觉到腰背剧痛，这可能是椎体压缩性的骨折。其实最常见的还是就是手腕啊、髋部啊和脊柱。你看有很多老年人，他为什么说老年人非常重要的是防摔倒嘛？因为尤其是像这个髋部骨折，对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的影响是毁灭性的。
0: 是，
1: 它的致残率和死亡率都会显著提高，这就意味着你的这个骨骼强度已经严重下降了。就像一个木头，它年轻的时候是很坚硬的，然后慢慢的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年份的增长，它是开始变得脆了，
0: 对，
1: 一下子就折断不堪一击了。
0: 然后我们刚刚说到的一直都是关于骨骼啊，但是其实呢跟骨骼相辅相成的肌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骨质疏松呢往往也还会伴随着肌肉减少的这个症状，就是骨骼肌的质量、力量跟功能都会下降。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尤其是这个年纪偏大了之后啊，感觉以前轻而易举的事儿现在变得力不从心了，比如说爬几层楼可能中间就得休息一下，没走多远就感觉特别累，手提重物呢也变得非常的困难。此外呢还有夜间频繁的出现小腿抽筋啊，可能就是除了跟这个劳累或者你缺水之外啊，也有可能是身体的这个钙磷呢代谢紊乱给你发出的信号。你的肌肉力量下降呢就直接导致你的平衡能力变差，走路不稳，跌倒的风险就会大大的增加，从而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这个恶性循环就是骨头弱了，肌肉少了，容易跌倒就容易骨折。
1: 是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啊，第五个信号就是你的指甲开始变脆了。
0: 哎，
1: 指甲。

0: 它其实是身体一个非常微小的窗口，
1: 嗯，
0: 很多健康状况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我们身体的营养状况，
1: 嗯，
0: 那如果说发现自己的指甲，哎，在平时不容易断裂的情况下，忽然变得很薄很脆，
1: 嗯，
0: 而且容易劈叉裂开了、甚至还有那种条纹，这个就说明我们身体钙质和构成骨骼指甲的基础材料胶原蛋白正在流失
1: 啊、
0: 虽然说也不能说是正相关的关系哈，指甲变脆不能直接确诊为骨质疏松，但是呢它可以作为我们平时观察身体的一个信号。
1: 那我现在指甲就真的有竖条纹了怎么办呀？
0: 那我也有竖条纹、
1: 你看我新长出来的这个指甲是不是有竖竖的那个条纹、
0: 不明显，你这很健康啊！
1: 啊，我这个感觉已经非常恶劣。而且之前的时候，我们小的时候看那个一个人健不健康，老愿意看他指甲上的那个小月牙、然后说那个小月牙越多越健康。但是好像这个其实也是个谣言，因为我长大之后发现，我现在全手啊只剩下四个半，将近六个小月牙，像我的小拇指跟这个叫什么呀？这个手指跟无名指。已经没有那个小月牙了，你还有吗？
0: 我只有大拇指有小月牙。
1: 哎，你的小月牙更小，你看我大拇指的月牙还特别大。
0: 对呀、你这大拇指的月牙还挺明显的。
1: 对，但是其他的这个月牙就是已经基本上没有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0: 但是这个小月牙这个哈也不能完全体现我们的健康状况。但是如果说你的那个指甲它变得很脆的话、很薄很脆，它容易一下就裂了、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原本你的指甲是很硬的，但是忽然你的指甲就变得很脆。对了，他这个说实话也是一个关注的信号。
1: 是，前两天还看到了一篇推文，就是跟这个做美甲相关的。哦呦，那个危害那叫一个大。然后说他那个照的灯，就是照美甲的那个灯，跟医院紫外线杀毒的那个灯
0: 啊
1: 是一个灯。
0: 我也看到过那个文章。
1: 但是你记不记得，尤其是医院跟这个学校，以前紫外线一开那个灯，所有人都得撤，都得跑。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就是那个东西是不能跟人在一起的。但是我们做美甲的时候，把手要在里边伸很长时间。然后自从我的朋友给我转发完这篇文章之后，我看着我马上要做的美甲陷入了沉思。我说感觉看完这篇文章，这指甲还能再挺一个礼拜。
0: 我是看完那个之后，原本我打算要去做美甲的，然后呢，我说那算了，
1: 那咱们俩今天晚上去。
0: 我说要不就先别做了，再等等吧。
1: 是，我们刚刚跟大家说了半天，就是关于这五大信号啊，可能出现这五个信号呢，你的骨头已经悄悄变脆了。有朋友说坏了，我已经碎了，我怎么办呢？不要太焦虑啊，骨质疏松其实是可防可治的，一句话就是营养加运动加生活干预就可以预防骨质疏松。一个呢就是刚刚说到的营养，要补足钙质，钙是骨骼的这个砖石，成人每日摄入的钙的含量应该为1000毫克，50岁以上的女性跟70岁以上的男性应该增加到1200毫克。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很多的食物当中来获取到这些钙，比如说牛奶啊、酸奶啊、卤水豆腐，就是北方的豆腐，石膏豆腐南方的豆腐，绿叶的一些蔬菜，芝麻酱、带骨的小鱼跟坚果等等，这些里面含钙量都是比较丰富的。如果说你看像50岁以上的这个女性需要1200克的钙，每天吃不够怎么办呢？那就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吃一些比如说钙片啊、碳酸钙啊，或者柠檬酸钙作为钙的一个补充剂。还有就是维生素 D 啊，也是非常关键的。维生素 D 的能够促进肠道对钙的吸收，每天至少是800到1000。
0: 对，还有就是晒太阳，但是最近夏天这个太阳呢，中午咱们就不要去晒了，晒黑了啊。
1: 对，
0: 晒太阳呢就是早晚，尤其是在春天还有冬天的时候，太阳比较温和，适合晒。现在夏天太热了，就不建议大家中午出去晒太阳了。然后可以多吃点一些食物啊，像一些三文鱼啊、深海鱼类的啊、金枪鱼啊，还有平时的蛋黄啊，这些都可以。那平时的优质蛋白、肉、蛋、奶、豆制品这些也都必须要吃。
1: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运动啊，运动就是可以为骨骼施加压力。骨骼呢就是怎么说呢，属驴的，属驴的，你抽一下完它走，你不抽完它就那个退化了啊，用进废退的一个生物力学原理。你只有给骨骼施加适当的一些压力，它才会感受到啊我需要变强壮，不然的话呢它就废了，它就啊。同时呢，运动还能极大的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平衡、协调性还有柔韧性，这也是预防跌倒和跟这个防治骨折非常重要的一环。
0: 是的，但是呢，像运动这件事情还

0: 还是要因人而异。
1: 嗯，
0: 量力而行。如果说已经有确诊骨质疏松或者本来年纪比较大的，我觉得运动的话还是要制定一个适合自己的哈，尤其是可以问问医生自己适合什么样的一些运动，像平时的一些负重运动啊，快走啊，建议每周进行4到5次。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就是抗阻训练、下肢力量训练呀等等，这些平时咱们都可以做一做。还有就是像一些平衡和柔韧性训练，这个也是至关重要的。
1: 嗯，
0: 因为很多骨折它是由跌倒引起的嘛，跌倒它就是让你，它就是你的这个平衡能力不是很好，所以平时平衡能力也可以锻炼锻炼啊。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改善骨质疏松的一个点啊，就是要改变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首先就是戒烟，吸烟呢会严重影响骨峰值的达成，并且加速骨流失。
0: 是的，所以2026年海南省百人百日戒烟大赛，
1: 谁还没报名？
0: 欢迎大家参与。
1: 我看一眼谁还没报名，来来，同学们把那个手机给我打开，我看看谁还没报名来啊。还有一个就是喝酒，哎，有没有戒酒大赛啊？
0: 我觉得这个可以提一提，
1: 报个名
0: 啊。
1: 还有一个就是，也不是说限酒吧，这个叫也不是说戒酒啊，叫做限酒。过量的酒精呢，会破坏骨骼的代谢，增加跌倒的风险。同时呢，避免过量饮用咖啡跟碳酸的饮料，它们尤其是影响钙的吸收或者导致钙质的流失。
0: 嗯，
1: 还有就是要预防跌倒啊，居家的这个环境也是要光线充足一点，移除地面上的一些障碍物，还有我们之前说的安装一个扶手啦，在浴室使用一些防滑垫啦，等等等等。反正骨骼呢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从现在开始呢，大家多多的关注一下身体的一些细微的信号，吃对动起来就能构筑起一身强健的骨骼。
0: 是的，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珍惜这位听友，他说腱鞘炎可不可以做手术，他做了好多治疗也不见好，他是大拇指。因为我们也不是专业的医生，
1: 对，
0: 所以也不能给您一个建议哈。但是我们查阅了一下相关资料，就是这个腱鞘炎的话哈，它有很多种的这个情况嘛，做手术还是要在医生的专业评估下。因为如果是保守治疗的话，就是通过一些药物啊，
1: 嗯，
0: 通过一些恢复啊，
1: 嗯，
0: 你3到6个月之后症状还没有明显改善，你的病情反复发作，甚至是影响到了你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的话，
1: 嗯，
0: 那这个就是保守治疗无效。保守治疗无效的话，可能就再要到医院去咨询专业的医生，
1: 嗯，
0: 看是否有一些其他的病变或者是病情严重的情况，可能就需要进行手术治疗。
1: 是，我妈之前就得这个腱鞘炎了，也是大拇指，然后她就是没有做一些手术，而是选择了就是保守治疗，刚刚你说的，贴贴膏药啦，然后这个扎着针灸啦什么之类的吧，确实有缓解的效果。但是我还有一个特别年轻的朋友，就是跟我们一般大的，
0: 也得腱鞘炎了，
1: 也得腱鞘炎了。他可能是就是比方说抱孩子呀或者怎么样的 他是连着手腕带着这个大拇指，
0: 嗯，
1: 都不是很舒服，但是还是年轻，可能恢复的快一些。
0: 对，
1: 去那个中医院反正挂了几天的号，不知道他最后怎么治的，也是很快就好了。
0: 因为像这个腱鞘炎主要是发生在中老年劳动者身上居多，
1: 是，
0: 而且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发生腱鞘炎。
1: 哦，对哦。
0: 还有就是像一些软件工程师啊，
1: 嗯，
0: 还有就是像一些需要经常用到手部的工人呀，
1: 嗯，
0: 还有一些演奏乐器的人更容易得腱鞘炎。还有就是有的是玩手机，他一直那个大拇指滑了滑了，那个动作滑多了也会容易得腱鞘炎。
1: 对，然后玩手机玩多了，我的小拇指现在已经变形了
0: 啊。
1: 你的小拇指正常吗？
0: 我的小拇指正常啊。
1: 你看我的小拇指已经有点歪了，
0: 哦，
1: 就是跟其他的，
0: 是
1: 哦，而且我的这个右手歪的更厉害。
0: 你是不是每次拿手机的时候你喜欢把手机的，
1: 我是这样玩手机的，就是这个小拇指会在下面，而但是我现在就是知道自己这个小拇指有点弯了之后呢，我现在已经改成这样玩手机了，就是所有的手指头就是一起捏着它，不用小拇指在底下支撑，但是这样呢又总是往下滑，所以我还是喜欢这样玩手机，然后导致我两个小拇指现在很明显，你看已经非常歪了。
0: 我看到了，有
1: 特别夸张的一个歪法，我怎么办呀？
0: 买一个那种后面有那个支撑的手机壳，可以夹在两个手指中间的那个。
1: 我有，它没有用，我还是小拇指会卡在下面。这就跟以前我们那个上学的时候经常写字儿，然后这个中指就是右手写字儿的这个中指。哎呦，你真刻苦，
0: 是吧？你看到我这个中指了吧？我这个中指这一块就是突出出来，就是因为以前写字写那个，
1: 是吧？
0: 嗯。
1: 然后有很多朋友都是这个手也是啊，就是总用的这个关节，不知道为什么还会变粗。

0: 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到的这一系列的骨骼问题，希望引起大家的注意啊，尤其是给自己家里的这个长辈，除了每年要定期做体检之外，还可以带他们去医院查一查这个骨密度。如果感觉骨密度已经是明显的降低了，咱们就给他们补补钙，刚刚说的一些碳酸钙啊、柠檬酸钙啊等等，给我们的这个长辈们补起来啊。
1: 是的。还有就是再温馨提醒一下，像珍惜刚刚我这位听友问的，虽然咱们不是专业的医生，但如果说你说做了好多治疗，他依然不见好，已经影响到你的生活了，可能还是需要咨询一下医生，看看是否需要做手术，让你恢复的更好、啊、
0: 对，然后
1: 期待你早日恢复啦。
0: 是的，有问题抓紧时间赶紧去看，别拖啊、一拖时间长了更不好弄了。好吧，我们今天的海岛欢乐颂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 goodbye 啦，希望大家今天依旧是度过顺利和开心的一天，
1: 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朋友们
0: 不见不散吧。我们今天呢还有最后一首歌曲要跟大家来一起分享，这首歌呢来自陈小春，也是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大家经常能刷到的一首歌啊，相依为命，明天见，
1: 拜拜。
2: 旁人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

0: 息。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3: 给他最好的情谊。
6: 到账1268元。
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8: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3: 给他最好的款待。
9: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0: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9: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3: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
1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1: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2: 宝宝，

0: 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1: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2: 嗯，
3: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4: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5: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6: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3: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彩灯，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lay。

0: 中午11点35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刚刚开始营业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雨飞。
0: 是的啊，今天是个普通的周二，但是它又是个非常特殊的日子。今天呢已经是6月30号了，1、3、5、7、8，那就六月份没有三，明天没有31号，明天就是7月1号了。
1: 对啊，这个六月份的最后一天就是今天。
0: 是的，所以今天呢是六月份的最后一天了。各位有没有对今年自己的上半年做一个大概的总结呢？今年上半年各位有没有经历一些比较特殊的事情，或者好玩的事情，或者让你这个印象深刻的事情呢？我在昨天晚上在这个传这个稿子的时候，我仔细的

0: 想了想，
1: 嗯，
0: 今年上半年我都经历了哪些，就是一些重要的事情。
1: 哎，都有哪些重要的事情？
0: 嗯，去到了一个新的地方，
1: 嗯，
0: 就是去到了青海甘肃这个这一块，就是去青甘环线嘛，就以前没有去过，所以说呢，第一次去，然后第一次感受到了这种青甘的这个。

0: 围，包括你看之前网上特别火的一些地方啊，像鸣沙山月牙泉呢，虽然说没有赶上他的这个鸣沙山的演唱会，但是呢去爬一下鸣沙山看一下月牙泉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呢也去看了一下这个翡翠湖啊，还有茶卡盐湖。虽然我们去茶卡盐湖的时候那属于很大的风，然后天也阴着，根本没有那种天空之镜的感觉，但是去之前也都做好心理准备了，大家也都知道，反正就是去茶卡盐湖这种地方就是靠运气凭天气的，天气好的时候拍出来特别出片，天气不好的时候那就是一大滩湖水，就是啥也没有。然后包括青海湖，就是之前都非常向往的一些这个旅游胜地，然后今年上半年都去到了，去感受到了这种不一样的感觉。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改变吧，算是。
1: 就是前半年的话给你印象是比较深刻的哈。其实说到这个时间哈，过得也是蛮快的。今天我们来跟大家也是聊一聊，说到和刚刚过去的这样的一个上半年，或者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哈。首先您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来聊一聊今年上半年你都有哪些新的成长的经历哈，包括去了哪些新的地方，学会了什么样的技能，亦或是认识了哪些新的朋友，都可以来回忆一下
0: 呀。我今年上半年我有认识新的朋友吗？好像，我再仔细的想啊，就是可能跟对以前的有一些朋友有了一些更加深入的了解，这倒是有的，有一个朋友，但是其他的朋友好像没有说认识新的朋友之类的，因为可能就是加了微信，但是从来没有聊过的，我觉得这种可能就不能太算吧。
1: 就是，
0: 不能太算啊，
1: 每个人自己的标准嘛，所以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哈。听歌的过程当中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回忆一下刚刚过去的上半年你都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或者说收获了什么，都可以来跟我们
0: 盘点。是的啊，同时今天呢我们也会跟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就是今年上半年咱们国内包括在咱们海口都有哪些新的改变，然后咱们大家的话其实我觉得从自身来出发就可以了，来说一说今年上半年你自己都有哪些这个新的成长经历啊，就包括刚才宇飞提到的啊，就可以说一说你去了哪些新的地方啊，或者学会了哪些新的技能啊，结识了哪些新的朋友啊，都可以来跟我们来聊一聊。那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国内啊，今年上半年可以说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今年的3月5号，今年上半年3月5号，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会议是审议了政府工作报告和15五规划纲要草案。那么作为15五开局之年的首次全国两会，本次会议也是对2026年以及未来5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一个全面的部署，是上半年啊国内政治生活当中最为重要的一件事情了。
1: 同时说到上半年，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满半年，那么相信大家都知道啊，在2025年12月18号，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是正式启动了。到了今年的6月18号，海南自贸港迎来全岛封关的半年节点。其实啊，封关以来，截止到2025年的5月31号。海南新增注册经营主体17.21万家，同比增长了61.07%，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规模达到了26.45亿元，同比增长了1.2倍。当然了，进出境旅客是达到了138.5万人次，同比增长了31.8%。其中啊，这个免签入境的旅客达到了35.2万人次，同比增长了42.4%。当然了，风光运作半年的成绩单，标志着海南自贸港建设从制度落地迈入到了成效释放的新阶段。
0: 是的啊。同时还有第三点，就是有一批大国重器还有重大工程是取得了突破。在2026年上半年，中国呢在重大工程和装备制造领域也是捷报频传啊，全球首台20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完成吊装，标志着我国在大功率海上风电装备领域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另外呢，我国首艘集成式大型压裂船交付啊，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一个装备的空白。还有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平陆运河全线通水。此外呢，我国单机最容量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也就是天台抽水蓄能电站全面投产，全球首艘2.4万箱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啊是交付启航。这些大国重器和大国工程的集中突破，也是成为了上半年中国科技创新和基础设施建设成果的一个集中的体现了，这就是在这个国。

国内方面啊，在今年上半年我们找了三条算是比较有代表性的，然后在各个领域啊，包括你看有这个工程方面的呀，有政治方面的呀，还有关于咱们海南这个政策方面的呀，有一些新的改变都是在今年的上半年啊。所以说也想问一下各位，你的今年上半年，你的上半年有没有哪些新的成长经历啊，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

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头啊，看到这个华华说打卡打卡，没有二楼了，那就在一楼排个队吧，排个队，排个队。哎呀，你这太不自信了啊！你就应该自信一点，走出四亲不就六亲不认的步伐，你就走向二楼就得了啊。嗯，还有老朋友也来了，说雨飞、强总，中午好，中午好呀。

0: 还有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然后也是来打卡了啊，中午好，中午好。然后小鱼说，今年上半年呢，就是换了一个平台工作，薪资跟之前是差不多的，但是待遇要好很多啊，就是说现在有社保啊，有年假呀。那你要说到年假的话，其实我今天上半年还有一个大胆的尝试，就是我休了个年假，然后就休年假这事，
1: 休年假为什么算是大胆的尝试呢？
0: 我是个休年假，我哪儿都不去，我在家里头把自己关了一星期，就是我就是要体验一下那种，就是一直在家里待着，哪儿都不去，然后但是跟外界呢还是有联系的那种生活，大概什么样的？因为以前一说休假都会想着，哎，去哪儿去看一看，走一走，逛一逛之类的，但这次哪儿都不去，就每天自己在家，然后看看电视啊，休息休息啊，或者给自己做顿好吃的呀，就过这种特别有点类似于退休的生活那种的，
1: 就是全新的尝试哈。我们说到上半年，大家有没有哪些改变？新的朋友、新的认识，或者是新的工作，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盘点一下。因为今天是6月30号，到了明天的话，我们真的就迈入到了2026年的下半年。
0: 哎，
1: 当然了，说到上半年有非常多的重大的事件哈，继续来跟大家盘点。首先来说到在上半年呢，我们的消费品是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就在今年，国家持续深入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政策，可以说啊，今年以来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达到了1875亿元。截止到6月20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不知道有没有大家哈？肯定很多朋友已经有尝试过这样的一个政策了。
0: 对，
1: 包括还带动了销售额超过10000亿元，那么补贴的资金也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到了1:10.3。在政策的带动下呢，绿色智能消费潜力加速释放，该政策覆盖汽车、家电、家装等多个民生消费领域，直接惠及万亿家庭，是上半年拉动消费、改善民生的最重要的政策抓手。
0: 是啊，这个就是在民生方面嘛，大家都享受到了这个政策的优惠。包括你现在你去网上，随便去买个什么东西，你就看它后边有没有那个写以旧换新补贴的，或者是有的就会有一些其他的补贴嘛，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国补啊、省补啊，是吧？或者是这个商家再单独再给你补啊，所以你看，就是能够汇集到这个千家万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政策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享受到，有没有去给自己换一些什么样的这个东西呢？啊，可以来说一说。然后我们再说下一个啊，下一个的话就是这个也是一个跟钱有关的，就是育儿补贴补助资金啊下达。在2026年的上半年，财政部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跟去年相比的话呢，增长10.6%。这是国家为降低生育养育成本，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推出的一个重要民生举措。那么育儿补贴资金的规模性下达，直接减轻了婴幼儿家庭的一个养育负担，是上半年民生保障领域最具有标志性的事件之一了。
1: 当然了，跟这个小朋友有关的还有说保障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的权益啊。就在2026年的5月，多部门联合发文要求保障流动儿童接受义务教育，这样的一个政策呢，聚焦流动儿童这一个长期存在教育公平痛点，要求各地切实落实随迁子女的入学政策，保障流动儿童有学上，上好学。那当然了，这样的一个政策的出台呢，标志着我国在推进教育公平、保障弱势群体受教育权利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0: 是的啊，你看，这是我们也是选出了三件，就是在民生方面对大家影响比较深的一些事情，包括有这个社会这个政策的一个发展呢，包括还有对大家日常消费的一个促进以及补贴之类的啊。相信很多朋友呢都是能够感受到，或者真的有亲身去体验过这些的。所以今天呢，主要和大家还是来聊一聊，哎，今年上半年呢，到今天就已经结束了，今天已经6月30号了，明天就要步入到下半年了。所以上半年各位有没有什么样新的成长？新的成长啊，就是有没有这个学会新的技能啊？啊，有没有认识新的朋友啊？一说到这儿我就觉得挺可惜的。我为什么上半年好像没怎么认识新的朋友？要说认识新的朋友，你说在旅游团里头吧，就是在那个我们带队去的那个团里头吧，也认识了挺多的人的。但是好像从那儿回来之后，在那儿的时候大家玩的都还挺开心的。回来之后好像大家都开始就是到各自的岗位上去忙碌了。包 包括当时跟我住一屋的一个三亚的一个老哥啊，也是回到自己工作岗位上，因为同行嘛，也会开始忙碌了，基本上哎呀就很少联系了。
1: 没错，
0: 怪可惜的嘞。
1: 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上半年的一些大事件哈，针对于你的大

0: 我还想再去借着风看晚霞，看晚霞。
1: 因为其实，在刚刚过去半年当中，有朋友说到了哈，看到非常美的这个晚霞。可能我觉得随着这个天气的变化，更多的晚霞会出现在下半年。我之前看了一下，说这个晚霞的出现跟天气有很大的原因，包括一些降雨啊，甚至哈、这个可能一些台风的天气也会随这个附带着一些之前呐、之后的这个晚霞等等之类的。而且最近看到了，好像这个天气昨天你看下的这个雨，今天就明显凉快了很多，外面这个风也变得更大了一些，今天的温度还是挺舒适的。
0: 是，但是昨天前天晚上的时候，你有没有出门去逛一逛？
1: 哦，
0: 前天晚上，因为前天下午不是下雨了吗？然后前天晚上的时候，外边那小风一吹，哇，感觉可舒服了。前天是特别舒服的，但是昨天的话，其实感觉也还行。因为昨天晚上，哎呀，说到这个事儿。就是这周啊，高低找一天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你那些意难平的美食店。我昨天，哎呀，我就可开心了。我说下了班我去夜市，我买个我喜欢吃的那个面。我再去买个我喜欢喝的那个水。行，两家都没开。都好像已经不开了那种的，
1: 没错，
0: 但凡喜欢吃的都不开了，太可怕了。
1: 当然了，其实说到天气，稍后回来也跟大家看一看哈，接下来天气如何。那么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分享一下你在上半年都有哪些的改变，或者说让你意难平的事情，亦或是你觉得比较新奇的事情来跟大家分享。毕竟是到了6月30号嘛，6月30号，明天7月1号，真的是这个2026年都过了一半了，真的时间太快了，
0: 时间过得太快了啊！所以呢，待会儿也请大家呢可以直接就发送。

0: 信息。当然了，如果你有想听的歌的话，你直接来点歌也行啊。我们是这个可以接受，我们是接受点歌的啊，接受点歌。
1: 上半年
0: 有
1: 没有哪首歌让你一直在单曲循环，就是听起来非常的惊艳哈？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把歌手的名字加上他歌曲的名字，分享到我们的平台海口音乐广播当中。

0: 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0: 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1: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0: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1: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0: 王
1: 是指危机意识，
0: 口
1: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0: 那月呢？
1: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0: 背
1: 就是取材要有道。
0: 那凡呢？
1: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0: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1: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0: 妈妈，我明白了。
1: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5: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派对里面有什么？什么？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lay。
2: 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如今，海南自贸港已经封关运作。海南人民始终感恩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厚爱，感念党中央对海南发展的关心与支持。海南自贸港梦想成真时，为自贸港的美好歌唱，是我们每个海南人的共同心声。歌曲《我的新名字》就是海口文艺工作者的最新创作。这首歌由小东作词，周毅编曲，熊玉娇作曲并演唱。2026年2月9号，我的新名字在海口市春节团拜会上正式推出，情感真挚热烈，旋律优美动听，一起来听这首《我的新名字》。

0: 派对里面有什么？有什么？彩灯，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lay。

0: 中午的12:1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
0: 是的啊，今天呢是周二了，同时

0: 这也是6月30号，今年上半年的最后一天，时间过得真快呀。
1: 没错，
0: 虽然你感觉今年上半年啥事儿没干，但确实它已经过去了。今年上半年大家共同经历过一个特别大的事儿，就是过年嘛。
1: 对，上半年的过年好像还真的是2月份吧，记得1月份还是2月份、
0: 我记得是2月份左右的时候。
1: 嗯
0: 啊，反正是有过年这个事儿嘛，所以说我感觉这个也是算是今年上半年特别大的一个事情了。当然了，最近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也有一个挺大的事情啊，需要大家来注意，就是最近大家听说一个特别奇怪的情况，就是在前一段时间呀，有很多朋友就反映，包括在很多的这个短视频平台上头，就有人反映说，在西秀镇荣山寮海域以及沿海沙滩出现了很多的死鱼。就是大家以前说从来没有这个事儿啊，这咋回事啊，就引发了社会的关注啊。那么对此呢，西秀镇人民政府也是立刻联合区农业农村局等部门开展核查，然后呢就有了一个通报，也跟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经过核查啊，网民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受到近期持续高温天气的影响，近岸海域发生赤潮。6月25号到26号，经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实地取样检测之后判定啊，本次赤潮是由海洋浮游植物爆发引起的。藻种呢初步鉴定为叫哈曼赫多钩藻啊，就是它的大量的繁殖就造成了海域溶氧量不足，导致周边的鱼排养殖区内的养殖鱼类缺氧死亡，然后死鱼呢就随着这个水流漂浮到岸边。然后呢，这个镇政府已经是立刻联合环卫部门开展全面的一个清理工作，对残留死鱼以及进行及时的清运，并且进行无害化的处理啊，快速来净化海域环境。同时呢，也是组织人员逐一的指导周边的鱼排养殖户彻底清理这个养殖区内的死鱼，严控死鱼再次流入海面。
1: 没错哈，说到这个和海洋有关的信息呢，同时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在今天的8点的时候呢，根据海南省海洋灾害应急预案的规定，海南省海洋灾害应急专项工作办公室就将这个赤潮灾害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应急响应。那么海南省海洋灾害应急专项工作办公室也提醒大家，包括我们沿海的市县各成员单位，要严格落实海南省海洋灾害应急预案规定，应急响应举措。那么继续组织海洋环境监测单位对赤潮海域进行跟踪的监视监测，及时的报送赤潮发展的情况，并且迅速指导赤潮海域周边的养殖户做好赤潮灾害预防减灾止损和应急处置工作。那么综合的政策以及精准的科学防控，最大程度的减少了养殖户因灾损失，加强对赤潮区域及临近海域的水产品质量的安全检测。那么赤潮灾害这样的一个区域的渔业生产活动和水产品的上市呢，以及普及赤潮知识，让更多的我们的群众来了解到科学防灾。
0: 是的啊，然后就有一些之前的时候，因为刚才也说到了啊，就是在这个荣山寮这边也是因为受到赤潮的影响，所以说有很多的鱼不是这个死亡了吗？提醒大家啊，这批死鱼是存在变质风险的，大家如果去那边的话，不要捡食啊，你也不要捕捞，更不要去吃啊，就谨防食物中毒了。这个这么热的天，你说这鱼往沙滩上一晒，是不是？那肯定就变质了嘛，就这个是坚决不能吃的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来了解一下了。所以说，你看人类在大自然面前显得是如此的渺小，我们更应该有一颗敬畏之心嘛，敬畏大自然。

0: 哎，其实刚才说到了这个关于环境方面的啊，就是大家要敬畏大自然嘛。
1: 嗯，
0: 那接下来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关于热带低压的一个情况吧。
1: 没错啊，很多人关注到说这个热带低压，包括我们的这个天气啊，怎么回事啊？现在的话会有一个会不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天气的变化？
0: 是啊，来我们关注一下，就是这个菲律宾附近海面的热带扰动啊，将于7月1号移入到南海东部海面，可能会在7月1号夜间加强为热带低压，之后呢强度会继续加强，最强可能可达到这个强热带风暴级，并且呢逐渐向海南岛的东部海面这个就是慢慢往这边移动嘛，海南岛的东部海面啊，反正就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受其影响，这个海南岛自东向西将会有一次强风雨天气过程。
1: 没错哈，说到这样的一个强风雨天气过程呢，提示大家在陆地方面，从7月1号到2号，海南岛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具有局部地区有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3号到4号，全岛大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区特大暴雨。另外提示大家，7月1号到4号，中沙、西沙群岛有大到暴雨，个别岛礁啊有大暴雨。
0: 是7月1号到3号，在海洋方面啊，7月1号到3号，南海东北部海面、中沙、西沙群岛附近海面，风力自东向西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1级。4号开始，风力会逐渐减弱为5到6级，阵风7到8级。7月1号到2号白天，海南岛四周海面和北部湾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2号的夜间到4号，上述海区风力呢自东向西逐渐增大到8到9级，阵风10到12级。5号开始，风力减弱到5到6级，阵风7到8级。
1: 没错哈，提示大家一定要关注到那么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天气的情况。
0: 是的，
1: 其实也说到了海南省气象部门提示大家了，包括我们的海域还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出行的方式。当然了，其实也说到这个台风的科普哈，包括这个台风来了之后，我们怎么可以看到这个台风的卫星云图啊，对不对？风眼在哪儿，云墙在哪儿啊，包括旋风雨带又在哪里。当然了，还有提示大家哈，很多人说这个台风个头越大就越强嘛，实际上啊，台风强度是指台风眼墙的最大风速，与台风的个头大小没有直接的关联。不过最重要的还是什么呢，就是要提前的防范，大家一定要关好门窗啊，对不对？这个合理安排出行啊，甚至如果你本身打算那一段时间出门，你看高考中考也结束了，对吧？
0: 是，
1: 可能很多想坐飞机出去的时候，你还是要看一看，
0: 对，
1: 尽量这几天那几天可能会
0: 航班会
1: 延误啊等等之类的。

0: 所以要提前给自己也就把这个计划啊给自己计划好了。当然了，今天呢我们还是有互动话题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的。今天我们就聊就聊这个上半年的事儿，我们要忆往昔。
1: 忆往昔，
0: 对，忆一下今年上半年你都干了哪些特别这个让你觉得有意思的事儿啊，就是有没有一些新的成长经历。毕竟咱们一直说嘛，这个活到老学到老，无时无刻我觉得大家都是一个在重新认识自己，重新认识你周边环境，重新认识整个社会的一个机会。所以今年上半年你有没有一些新的认识啊之类的啊，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

0: 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啊，看到小东东说，这个说吃饭了，吃饭了啊，两位大帅哥，然后说，你看我这个鱼绝对不是海里捡的，我看一下，他这个啥鱼啊？你认识鱼不？
1: 这不太，我不太认识鱼，
2: 其实我也不认识鱼。
1: 这个鱼还有红色，我不知道
0: 它
1: 是红尾巴出来的还是怎么样的。
0: 它应该是红色的尾巴，你看它的鱼鳍也是红色的，鱼的那个下巴也是红色的。然后这饭这个鱼看起来应该是红烧的，
1: 没错，
0: 挺不错啊。
1: 说到半年的事儿，你看到这个猫头鹰女也说了，上半年实现了从一个很大的坑跳到了地面上，又开始了全新的人生。
0: 来，掌声！哎，这叫什么？这叫及时止损啊！这叫什么？这叫成功上岸，好不好？
1: 而且会发现哈，其实很多人在上半年会有这个职业的规划呀，或者说是感情的变化等等的，就是大家只要相信，只要是你要想去变化的，一切都是往好的方向去变化就
0: 是。是的，然后孤独的展望说，小强还有雨飞，你说会不会有人捡那些鱼来做成咸鱼拿到市场再卖？那
1: 会
0: 怎么可能？那个玩意儿它都已经是有点变质。是的了啊，它已经在太阳底下晒过了，已经变质了。而且它这个如果拿到市场卖的话，是肯定过不了那个质量检测的啊。所以你就放心啊。还有小鱼说，你这刚才这条语音呢、不用播啊，这个我发错了，我是要发给同事的。
1: 哎呀，好吧，其实上半年有很多的事情，大家仔细回忆一下哈，给大家更多的时间，有没有说在职业当中那些变化，或者是生活当中那些变化，以及认识了全新的人，或者说跟一些不值得交往的人切断了联系等等之类的、
0: 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啊。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啊。看到小东东说了，说刚才那个是
1: 罗非鱼，
0: 说怎么回事，你们不认识罗非鱼，为什么会有红色的尾巴呢？
1: 可能是不是品种不一样还是怎么样，不太懂呢、
0: 不太懂啊，不太懂。所以大家有没有懂的朋友可以来跟我们来说一说。来吧，我们先进入到12:30的宣传时间，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回来。

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当。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的一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河床去降温，水井在

0: 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3: 给他最好的情谊。
6: 到账1268元。
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3: 给他最好的款待。
8: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9: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8: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0: 下一站再说。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彩灯，彩灯，DJ，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七六音乐派对，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arty, party.

0: 看到在微信平台上头啊，这个大胳膊然后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在那发啊、我要听求佛低追啊，
1: 哎，这个应该就是放给他了哈，
0: 对 对啊，就放给他了，对啊，就主打一个宠粉嘛。
1: 当然了，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到哈，今天是这一个半年的最后一天了，
0: 2016
1: 上半年的最后一天。在回顾整个前半年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改变你的事情，或者说让你觉得印象很深刻的事情，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
0: 是啊，有没有一些新的成长经历啊，或者比如说啊，去了一些新的地方，或者学会了新的技能，认识了新的朋友啊，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其实说到像这个最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刷那个短视频的时候刷到那个啊，应该是在三月份的时候，这个短视频比较火。那个它话题叫什么呢？说要2026年要像建设新中国一样建设自己。要像建设新中国一样建设自己。就是咱们中国不是一直都有这个第几个五年计划，就是几几五嘛。比如说这个14-5啊、15-5之类的啊，就有这样一个计划嘛，五年计划，对不对？然后呢，咱们就从现在开始，哎，可以建立你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你的15计划，就是2026年你需要完成你的十大工程。哎呀，比如说第一个民生工程，就是要建立规律的作息，民生工程啊。第二个是产业升级，产业升级是什么呢？就是要精通一门技能。去学一门技能，然后你尽量把它给精通了，就是你要给自己升级，产业升级啊。第三个文化建设。多读书，你去多读一些这个你喜欢的，其实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的类型的书，只要你喜欢的，基本上都能够从书里边获取到一些你所需要的一些内容。
1: 没错
0: 啊，多去读书啊。
1: 而且的话，其实说完了这个读书好，到第四个一定是跟健康有关的。
0: 对，全民健康啊，
1: 大家要培养一个运动的习惯。到了第五的话，这个大家都说哈，社会要有保障，大家你自己要给
0: 社会保
1: 障，建立属于你的应急基金。也就是说，每个月赚的钱当中，除了可能有些贷款，包括一些花销之外，还是要给自己留一部分存起来，前半年再加后半年一年的基金可以作为你的应急保障。当然了，到了第七个啊，包括我们也说到了一定要干嘛呢，有这个深入的学习啊，可以学习一些新的领域。你看最近不都很流行说学习这个 AI， 对吧？而且学习这个网络技术，学习拍短视频等等的，同样的话也要来拓展一下优质的人脉，和那些内耗你的人远离，和那些可以给你带来帮助鼓励你让你积极向上的人去学习去交往。
0: 是的啊，另外呢，就是每个月你也要完成一次断舍离嘛，啊，这个呢就是属于啥呢，属于典型的环境治理了，环境治理啊。另外呢，档案建设就是养成记录的习惯，因为你看为什么让大家一往昔的时候就特别容易想不起来，就是因为你没有记录的习惯。有朋友说，哎呀，这就是写笔记写日记都是老一辈人的传统，你

0: 记录不一定是写日记啊，拿手机拍张照片放在你的相册里头，它也是记录的一种形式啊。比如说现在你对于某一天想不起来的时候，你是不是会这个很习惯性的去翻跟别人的聊天记录？
1: 对，
0: 其实那天你所聊的话也是属于一种记录啊。所以这种就是养成这样一个记录的习惯，我觉得尽量还是拍照片吧，拍照片还可以培养一下自己的这个拍摄的技能嘛。
1: 对啊，
0: 也属于是这个刚才说到的这个精通一门技能产业升级了嘛。
1: 真的记录生活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儿哈，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前半年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心得应用在后半年里面。这心得不仅有心得，还有应用哈，应用在后半年里面。
0: 毕竟你说咱们中国用40年的是走完了西方200年的道路，那么我们普通人也可以用5年时间来完成别人10年的一个成长，建设自己就是建设国家的一个微观缩影了嘛。
1: 是的，
0: 就像刚才说到的啊，包括民生工程、产业升级、文化建设、全民健康、社会保障、科技创新、对外开放、环境治理、档案建设，还有共同富裕啊，就整个这一块的，其实大家可以从今天开始就做自己人生的规划师，然后呢，你的复兴之路其实就在你的脚下。你如果给自己定一个特别高的目标的话，可能你很难去达到。但是如果你一点一点来，把这些目标给它拆解完成之后呢，那你就会觉得这个目标其实也是会更加简单一些嘛。就是要把这个目标有一个拆解的方式啊。来吧，今天呢，主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今年的2026年上半年，各位你都有哪些新的成长经历呢？有哪些新的成长经历？我还学会了一个新的技能。待会儿一首歌之后，我回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新的技能，我觉得特别特别实用，尤其是对于我们来说啊，特别实用。所以待会儿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个新的技能，很简单，很简单。

0: 一起来关注一下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啊！高楼防火无小事，一丝疏忽酿大祸。楼道清，通道畅，高楼逃生有保障。高层建筑禁飞线，违规充电险无边。
1: 没错，正在直播当中的九一六音乐派对继续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问好了。今天是6月30号哈，今天这个
0: 上半年
1: 的最后一天了。
0: 嗯。所以今年上半年大家有没有什么样新的成长经历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刚才说了要教大家一个新的技能。
1: 嗯，新的技能是什么啊？你刚刚说到了在上半年学习到了，还蛮好奇，而每个人都可以去做的技能。
0: 对，就是大家你看现在很多朋友都喜欢刷短视频，对不对？你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你难免会看到有一些你觉得他这个短视频说的特别有意思的或者特别好玩的，毕竟人家说嘛，就是你天天背那么多烂梗都比不上别人的那种天赋型选手。哎，有时候你就想把他这个梗给你记下来，但是你要是一点一点你在那听着，然后你再去扒他的字幕的话，其实也行，但是有点费劲，
1: 有点麻烦，
0: 有点麻烦，怎么办呢？你把这个视频链接复制出来，给豆包说，给我一副，给我他的口播文案，然后你就能拿到完整的文字版了，朋友们。
1: 哦，哎，这个很不错哎。但是这个视频原来我还不太懂怎么把这个视频给到豆包，其实你只要复制链接，
0: 复制链接，对，
1: 他就可以来看到。
0: 对，
1: 豆包真是个好东西啊，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算是个好东西了。
0: 是，包括之前的时候有几期，其实我们推荐的那个有的主题歌单，我就是从那个抖音上边去扒一些，觉得哪些博主讲的比较好，词儿也写的比较好的，然后就把那他的歌单给扒下来，然后呢再用这个歌单就是去这个放到这个豆包里头，让他给我
1: 生
0: 成
1: 一个
0: 文字版，生成
1: 一个
0: 文字版，文字版出来之后，然后自己再根据自己的一个就是我们节目的需要再进行一些小小的调整。我觉得反正是挺好用的一个软件，这小小的技能啊，就是今天教给大家。
1: 没错哈，其实说到这歌，我也看到了大家分享，这位朋友也说到了，说中午的节目跟以前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哈，觉得内容跟以前相比丰富多彩了一些，尤其啊是这些歌感觉风格更多样了。他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发现一些比较小众的歌，加入到自己的歌单里面。
0: 是啊，那毕竟你说以前的时候是我自己单打独斗嘛，那现在不是有搭档了吗？
1: 而且现在再加上这个 AI 的帮忙，豆包的帮忙，我觉得真的是。
0: 是。
1: 之前很多人会觉得哈，这个 AI 啊会不会占领你的大脑啊等等之类的？我个人觉得哈，其实这个 AI 你要合理的运用它，
0: 对，
1: 它很像是以前我们使用的搜索引擎。
0: 嗯。
1: 你以前在搜索一件事的时候，你要打开很多个搜索引擎，然后搜索很多的关键词条，最后自己去汇总。我觉得 AI 对我来说它更像是一个帮我汇总的一个搜索的工具。那当然了，有的人可能会让它做其他更加细致的工作，这个就在于人嘛。如果说
0: 看你怎么驯化它，
1: 对啊，如果些脑力活动你还自己去做，但是你的资料搜集由 AI 来做的话，其实你会发现也不会变成说这个 AI 控制你大脑啊等等之类的，就还是要合理运用，这个比较重要啊。
0: 对，就看你是主要用它来做什么嘛。你比如说刚才那个就是比如扒字幕这个活，它其实就是一个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就是纯是费心费力的一个事儿。那你这种东西你要自己扒，我也能扒，是不是？
1: 对，
0: 毕竟以前你说我们这个在电视那边都上过班，也知道就是一个片子你要上字幕的时候就是听一句打出来一句，听一句打出来一句，它就是一个很耗时耗力的活。这个活那你看现在它有这个自动给你整合出来的一个文案的话，那我觉得还是挺好用的。
1: 没错哈，豆包解放了双手，也希望大家一定要合理在

0: 再次提示大家合理合理的运
1: 用，
0: 否则的话，这个网上有个梗啊，就是说你要是一直什么都靠 AI 的话，以后这人类发展脑袋会变得非常小，脑袋会越来越小啊！
1: 哎呀，脑袋上
0: 为了让我们不要那么丑陋，我还是要少用点 AI， 合理用 AI 吧啊！
1: 还有看到青春奋斗吧，说在今年上半年感觉我自己更加成熟了一些，尤其是在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知道怎么做才是比较恰当的，而且分析事情的能力有所增强啊，有了比较大的一个改变。哎，这你看，这就是对自己的这个认知啊更加清晰了嘛，
0: 是有一些变化，
1: 会有一些变化了。然后小东东也说了，我今年上半年呀，就是哭哭一顿折腾啊，上半年的小尾巴学会了泡啾啾啊，就是泡鸡啾，泡鸡脚啊，就是凤爪嘛。然后也学会了调饮品啊，支棱个小摊，
0: 厉害啊！
1: 你看人家支棱个小摊，我看他第一个这是啥呀？百香果柠檬，对不对？看着这料真的很足。
0: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给自己一些全新的事情，而且增加了很多的赚钱的方式吗？
1: 是，我看一下他这个泡的凤爪，哟，这个感觉不错哎，而且他旁边还有凉菜，你敢不敢把地址发过来？他说没想到我自己也有这么一天，忙忙碌碌的一天啊，很充实，每天就瞎倒腾啊，解锁不一样的东西，那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是每天能够解锁一些小东西，每天带给自己一些不一样的这种小惊喜嘛，等于是啊。还有海南周星驰说，今年上半年多长了5斤肉，算不算？
0: 也算了，我觉得也算
1: 啊，每一口肉他都不白吃啊，你吃的每一口，就像你今天中午发的这个，这是啥呀？这是哪一部分的肉啊？这也不是肘子啊，算是猪脚那一块的吗？反正就这个肉啊，看着就，哎呀，真的，你要天天这么吃，那5斤我觉得都算少的，都高低都不应该只长5斤肉。还有孤独的展望也发来了自己的饭。看一下今天中午吃的饭啊，有这个白肉啊，白肉蒜泥白肉应该是，还有茄子，还有豆腐，红烧茄子豆腐。我觉得这个豆腐看着，
0: 很不错。
1: 我忘点外卖了。

0: 那么今天主要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今年上半年呢，就是今年你看这都已经6月30号，明天就是7月1号了啊。然后今年上半年，过完今天就结束了。今年上半年有没有一些新的成长感悟、新的成长经历呢？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我有个问题，能不能简单的宇飞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你就因为你是好像从3月还是4月加入到9月6这边，然后就是跟之前的工作有没有一些小小的变化不一样之类的？
1: 我觉得都非常的好哈，都是我们努力的工作。马上节目就要结束了，我就不多赘述了，就一个字儿，好啊，
0: 好啊，就希望大家都能够变得越来越好，飞得越来越高。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先告一段落了，也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明天中午的11:30，你不应该预告一下今天下午的吗？
1: 哦，对，今天下午的节目搜罗情报局会跟大家在视频号呢来见面哈，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账号，是我们的海口音乐广播，搜索了之后下午还会有好礼来送给大家，来自于海口朗听酒店会上线节目，跟大家分享到美味啊，包括入住体验。
0: 是的，希望大家呢今天下午啊都能够有好运，然后能够拿到这个心仪的奖品啦。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

0: 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包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的演唱会吗？
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又是科技馆，包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4: 妈妈，这个字

0: 笔画真多。
1: 嗯，你看这个银子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被、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0: 王
1: 是指危机意识，
0: 口
1: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0: 那月呢？
1: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0: 被
1: 就是取财要有道。
0: 那凡呢？
1: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0: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1: 你看写好银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0: 妈妈，我明白了。
1: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

0: 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没想到我们的爱情这么的短，我以为所有不完美的爱情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城市间充斥

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1: 各位听众的收听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至

0: 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施工才是正当。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7: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8: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9: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0: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9: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8: 给他最好的情谊。
11: 到账1268元。
12: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2: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8: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8: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5: 下一站再说。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

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0: 下午的3:35。深耕教育赋能成长，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成长教育类节目海南教育前沿。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焦阳。今天呢是2016年6月30号，今天是星期二。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节目，每天节目当中也会有一个互动话题陪伴大家在路上，有想要进行互动的哈，欢迎大家能够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平台上可以发文字或者是语音都可以。另外呢，大家可以在这个对话框回复关键词教育，进入到我们栏目的专属群聊当中。今天咱们来聊到这样一个互动话题，和今天这个日子哈也会有一定的关系。今天是6月30号，今天啊是一个比较小众的日子，叫做世界小行星日。联合国设置这个日子呢，是为了纪念1908年通古斯大爆炸，呼吁关注近地小行星防御、太空安全。所以今天节目我们围绕这样的一个内容聊的会比较多，问问大家，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哈，这小朋友会问出各种各样的五花八门的问题。如果孩子问说，天上的星星会不会掉下来啊？这个时候作为家长你会怎么回答？哎，这就是想要延伸去问问大家，如果孩子问到一些当下你没有办法去回答的问题，那你是属于那种会敷衍回答型的家长啊，还是说是那种童话温柔型的家长，还是说是严谨科普型的家长？欢迎大家在平台上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就孩子问你说，那天上的星星它不会掉下来吗？这个时候其实挺考验家长当下怎么去回答孩子的。来说说吧，你是属于敷衍型的，还是属于用一个童话故事去引导孩子的，还是属于那种严谨科普型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平台上可以聊天互动，也可以回复关键词教育进入到群聊。
1: 从智慧教育岛的蓝图到课堂进客厅的实践，
2: 我们追踪海南教育的每一步跨越。
1: 海南教育前沿，前沿动态一手掌握。
0: 前沿动态一手掌握，咱们先来关注一下一组最新方面的教育方面的最新信息。来看到近日呢，由海口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海口市心理学会举办了一场学术沙龙，叫做椰城科创说2026年学术沙龙。那么这个活动呢，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分主题，叫做自贸港新关怀护航青少年心理健康成长活动，是在海口湾广场举行的。活动当中呢，有很多的市科协的工作人员，还有市教育局，包括市妇联，以及多名省内的心理

领域的权威专家都来到了活动现场。那么下面呢，有这个高校老师啊、学生、医疗机构，还有学会的会员等等多方的力量，搭建起正校加医社联同的这种交流平台，线上线下同步开展，响应了这种护苗行动号召，聚力啊，守护自贸港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说到了科技赋能，那我们再来看看近日主题叫做科普赋能基层，科技点亮生活，海口市龙华区全域系列科普活动在龙华全区11个镇街接力开展。那么近日呢，龙泉镇的专场活动就落下帷幕了，为当地的居民带来了一场既有科技感又有实用性的科普体验。现场有机器人的展演，有急救知识的讲座，有 AI 知识科普，有趣味科学实验秀这几大板块。居民这在家门口就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到科学知识。

0: 从智慧教育岛的蓝图，到课堂进客厅的实践，
1: 我们追踪海南教育的每一步跨越，
0: 海南教育前沿，前沿动态一手掌握。

前沿动态一手掌握。今天呢，我看到央视新闻发布了最新的一条推文，上面说的是未来五年孩子上学呢有一些大的变化。哎，咱们来看看，尤其是家里边有小朋友的，不管说是小学、中学，还是说高中，那么这些呢，在未来五年当中都是国家会去重点提升孩子们的一些能力素养的点。咱们来看一看，先来从小学和初中这个角度来看看。这个呢是教育发展15规划现在正式发布，规划当中就提出会逐步的推进省级统筹以县为主市县结合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统筹设计基础教育12年课程体系，加强优质课程和资源的供给。那像未来五年的话，对于小学和初中生的话呢，首先一个就是探索延长义务教育的年限，还有深化集团化办学和城乡学校共同体的建设，以及按照规定开展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认定，有序推进市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还有实施新一轮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和能力提升工作，推动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全覆盖，办好低素质学校和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深入实施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加强校外培训常态化长效化的管理机制，提高课后服务的质量。里面还提到呢，要建立健全学龄人口预测预警机制，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以及加强义务教育班主任少先队辅导员队伍的建设，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春秋假。想让家里有高中生的家长了解到的是，在未来五年的话国家在高中的教育阶段呢会有一些推进。首先就是有序的推进中考的改革，扩大优质高中招生指标到校的比例，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呢开展均衡派位、登记入学等招生试点，推动高中阶段多元录取，深化高考综合改革，构建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考试或是考核内容体系，优化职教高考内容和形式，扩大普通高中办学资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优化学校空间结构，改善教学和生活条件。另外以常住人口多的地区和人口流入地为重点，要建立1000所以上的优质普通高中，重点改善县域普通高中的办学条件，推进标准化建设，建设一批综合高中、科学高中。还有深入实施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计划，推动县域普通高中的均衡配置师资，全面的提升办学水平，办好综合高中和科学高中，办好少而精的中等职业学校，深化职普融通，拓展学生成长成才通道。

未来五年呢，国家也要重点的去提升咱们孩子们的一些能力的素养，比如说健康素养，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提升学生的健康素养。会继续的落实中小学生的每天综合体育活动不能少于2个小时，还要推行课间15分钟，广泛的开展三大球的比赛，使每个学生啊至少能够掌握一项体育技能。还有一些能力素养，比如说美育，开展学校的美育浸润行动啊，推进学科美育教学改革。还有劳动的习惯，实施劳动习惯的养成计划，以及心理健康教育，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实施新一轮学生心理健康促进行动，配齐配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老师。以及能力素养，深入实施素质教育，完善科学教育体系，加强青少年科学素养啊，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强化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还要提升孩子哪方面的素养呢？人工智能素养，推动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提升学生人工智能素养，增强提问能力，还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啊，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国家要提升孩子们的一个能力是语言文化的素养，推进校园文化建设，深入实施青少年学生的读书行动，深入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和质量提升行动，建设中华优秀啊语言文化传承发展体系，提升青少年语言文化素养。有一些问题呢，在这篇推文当中也说到了，未来五年呢，这些学生家长哈，也不用担心。首先一个就是会推动符合条件的农村转移人口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享有同入迁地户籍人口同等的权利，稳步提高其就读公办学校的比例，因地制宜的会放宽流入地参加中考报名的条件，推进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连续接受基础教育，这个是一直在推进的点。还有就是完善残疾儿童、流动儿童留守儿童这些困境儿童的关爱体系，健全扩绰保学常态化机制，以优质融合为目标办好特殊教育，加强专门学校建设和规范管理，依托现有的资源呢，加强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资源心理建设，支持人口规模大的城市建设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学校。还有就是在未来五年当中呢，也会持续的加强人口20万以上县市区其达到标准的特殊教育学校的建设，以及将特殊教育会纳入到师范类学生必修课程。艾米丽说希望延长义务教育年限能够尽快实施，这是未来五年的一个教育方面的规划啊。继续来看到大家留言互动，李广勇说的是值得期待啊，晴日的小太阳说心理健康教育特别的重要，五化的正说教育是我们最关心的事，这些举措确实解决了困难。啊，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聊到了一个互动话题，围绕着今天它其实是和天文方面有一个相关的一个日子，就是今天是世界小行星日，所以想问问大家，当你们家的小朋友就问到你说，哎，爸爸妈妈，这个月亮啊，这个星星，它不会掉下来吗？这个时候你怎么去回答？稍微扩展一下，也就是说，当孩子他可能随时随地的会发问，问到一些你不知道的一些领域的问题，你是属于敷衍回答型的家长，还是温柔用一个故事去告诉他的家长，还是属于严谨科普型的家长？大家围绕这个话题可以来平台上互动互动，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先来听首歌，梦然少年。

0: 总智慧教育岛的蓝图，到课堂进客厅的实践，
1: 我们追踪海南教育的每一步跨越，
0: 海南教育前沿，
1: 前沿动态
0: 一手掌握。

今天动态一手掌握，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方面的消息，是关于今年海口普通高中计划招生数额的一个问题。今年的海口普通高中计划招生的人数是28791人，这个数据的话，较去年相比呢是增加了3736人。那么如果说的再比较细一点的话，像今年公办计划呢，17323个，包含770个民办公费生，这个数据呢，较25年的话增加了2292个。那么海口市普通高中哈，总体招生的规模呢持续在扩大，公办高中计划也在持续的增加。另外今年呢，我市优质的公办普通高中，这里边还不包含省属学校哈，一共呢是增加了招生的计划。增加了招生的计划1392个，其中海南华侨中学增加52个，海口市第一中学增加52个，海口市第一中学金沙湾学校增加120个，海口实验中学增加200个，海口市琼山中学增加36个，海口市琼山中学谭文学校增加448个，海口市第四中学增加33个，海口市第二中学增加36个，北京师范大学海口附属学校增加165个，上海市外附属海口学校增加50个，中国人民大学附属

0: 中学海口实验学校增加200个。今年的海口是拟新增一所民办学校，海口金海高级中学计划招生的是300人。省教育厅会在近期下达这个学校的招生计划。另外，今年咱们海口市会继续的落实省一级学校和优质普通高中指标到校的政策，扩大指标到校比例。指标到校计划呢是5584个，这个数据和25年相比增加了1967个，不断促进区域内初中学校均衡发展。
1: 智慧教育岛的蓝图，到课堂进课厅的实践，
2: 我们追踪海南教育的每一步跨越，
1: 海南教育前沿，前沿动态一手掌握。
0: 前沿动态一手掌握，咱们刚开始说到了这个高考，然后又说到了今年考高中，就是中考。最后的一条新闻资讯内容，咱们来关注一下今年咱们海南省幼儿园的收费的新规。这个内容呢是近日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印发的《海南省幼儿园收费管理办法》。这个管理办法它就会进一步的加强幼儿园收费呀、管理相关的工作，来促进学前教育健康有序发展。这个办法啊，它就适用于咱们海南省行政区域当中所有的经过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批准的公办或者是民办全日制、寄宿制、半日制幼儿园以及小学附设的学前班、幼儿园啊、幼儿班啊，这都是属于我们今天说到的收费的这个范畴的里面，咱们来看一看是如何来规定的。学前教育呢，它是属于非义务教育，就幼儿园呢，它可以向入园的幼儿收取一定的费用，这个费用呢是保育教育费，也就是咱们平常通常所说到的保教费，还有什么呢？住宿费、服务性收费以及代收费。开设托班的话呢，还可能会涉及到一定的一些相关的费用啊。那咱们来分情况来看，首先就是普惠型幼儿园，普惠型幼儿呢包括公办幼儿园和普惠型民办幼儿园，和其他非盈利型民办幼儿园收取的保教费、住宿费实行的是政府指导价。收费的标准呢，它是根据市县人民政府制定的，具体的话呢，它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浮动，如果有浮动之前，它是要进行价格的一个备案，相关部门的审核，就审核之后报人民政府来审定，会有一个向社会公示的时期，同时呢会报教育发展改革部门备案，公办幼儿园应该同时的去报同级财政部门。这是普惠型幼儿园，这里边就包括公办幼儿园和普惠型民办幼儿园。那再有呢，就是属于盈利性民办幼儿园，这个幼儿园呢，这一类幼儿园是实行的是市场调节价，它里边有幼儿园的办园成本呐、市场的供需这因素哈，合理的确定收费的标准。那这个价格制定出来之后呢，要报县级以上的教育发展改革部门，各地的教育发展改革以及财政部门呢要加强监管，必要的时候可以开展成本的调查，引导合理收费啊，遏制过高的收费。这是属于盈利性民办幼儿园的收费，它是实行的一个原则是市场调节价。根据办法规定，不同类型的幼儿园开设托班收取的保育费管理方式呢是参照保教费的，就是收费的标准是可以参照保教费收费的标准，根据成本差异的情况合理来确定，才可以提高幼儿园啊办园的这种积极性，切实满足群众的需求。这里边还有个情况是什么呢？涉及到孩子放假啊，如果是孩子放假，普惠性幼儿园和其他非盈利性民办幼儿园在寒暑假期间向幼儿开放的，那么保教费、住宿费采取日收取的办法。幼儿园实行收费目录要公示，所以各位家长呢可以了解一下公示的一个清单。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各位来聊到一个互动话题，就是如果有一天孩子啊问你说，天上的星星它不会掉下来吗？或者是说他问到了一个问题。

0: 你作为家长，你当下真的不知道会怎么回答，那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你是属于那种敷衍回答型的，还是属于那种就是编一个童话啊，比较温柔的去给孩子解释这个问题，给孩子解释天上的星星会不会掉下来，还是你一定是严谨科普型的这种家长？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也欢迎大家能够进入到群聊当中，回复关键词教育就可以了。马上要到我们下午4点的广告宣传了，稍微来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海南教育前沿。
1: 浪潮之巅，
2: 教育向前，
1: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2: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1: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3: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4: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5: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6: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7: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8: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5: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9: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10: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5: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11: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2: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3: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4: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1: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
18: 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浪潮之间，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

下午的4:04，汉南教育前沿继续陪伴各位。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焦阳。今天问到大家的一个问题是关于如果孩子问到了你一个问题，你当下你肯定是不知道他准确的答案。比如说孩子问你说，天上的星星会不会掉下来？作为家长你会怎么回答？你可以回想回想以前你的孩子有没有问过你一些你会觉得哎，大人都不会问的这些问题，完了小孩子问出来之后，我怎么去回答呢？你是属于哪种家长？你是属于那种会敷衍他一下过去的，还是说童话温柔型的，还是严谨科普型的这种家长啊？真的有太多的家长每天都会被自己的小朋友灵魂拷问，尤其是他年龄比较小的时候，对什么都很好奇啊，说这是什么呀，那什么呀，这为什么，那为什么，每天都会有很多的问题。所以其实挺考验家长的这个耐心和他当下怎么去回答的这个能力。你就像我们今天这个问题哈，举个小例子说，天上的星会不会掉下来？有的家长随口就说不会，不会，他怎么会掉下来呢？啊，他会这么说。他有的是说什么，他说哎呀，这个妈妈也不是很清楚，我们来一起查一查吧，上网查一查资料吧。这就是属于几种不同的家长啊。我们再给大家说的细一点哈，什么叫做敷衍型回答的呢？他就会说你别瞎想啊，星星怎么会掉呢？这种其实看起来是挺简单省事的一个回答啊，但是他会不会掐灭孩子的好奇心呢？这等于说这个问题给了孩子他心里边的疑惑其实是没有解开的。还有一种家长哈，在面对这个问题，就孩子说哎呀，这月亮会不会掉下来呀？哪一天太阳会不会消失啊？星星会不会掉下来呀？这种他有的家长是属于那种他很童话，他会说星星呢离我们特别的远，它就像挂在天上的小灯，只有小星星的碎片会落下来，哎，它会变成流星。你像这种的话，如果家里边小朋友比较小哈，适合低龄的这个比较小的小朋友，你保护他的想象力很温和，他还能够懂。还有什么呢？一些家长是属于那种科普严谨型的回答啊，特别厉害。他如果当下不会，他一定和孩子一起去查资料，或者是问一些 AI 的工具，会告诉孩子这个星星啊，它有恒星，它有流星，它有陨石，它有小行星，他会分开解释哪些会落，哪些永远都不会。哎，当然科普严谨型的家长本身他逻辑思维就会比较严密，他对待事情呢可能会比较认真，那对于孩子来讲他更适合怎么着也得上学，小学及其以上的这些同学们，家长可以啊，这种科普严谨型的回答，有助于培养同学们的科学思维啊。所以咱们的听众朋友，各位家长，是属于那种，我们刚才说的这三种里边的哪一个？是属于会编故事回答问题的，还是敷衍型的？还是科普严谨型的回答。刚才老朋友来打招呼了，下午好。小鱼说一定是

科普型的，棒棒的，哈哈。其他朋友呢，也可以来参与互动，就是问问大家，当孩子问到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可能只有孩子那个年龄段会问的，你会觉得哇，这个问题挺怎么说呢，就挺儿童化的，挺稚嫩的这种问题，然后一下子就把你说呢，你不知道该怎么就回答了。这个时候你是属于敷衍型的家长，还是属于会有一个童话故事去给孩子解释的家长，还是属于科普严谨型的？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问题，其实它算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引子，说哎呀，这星星会不会掉下来哈？这个问题呢，当然在现实当中，更多的情况就孩子抛出了一些挺稀奇古怪的问题，家长当场回答不上来的情况太多了，也真的没有太多的人去编一个温柔的童话哈，他也讲不出专业的科普，那这个时候家长怎么办呢？家长怎么办呢？家长也得有面子啊，不能孩子问啥啥不知道啊，让孩子觉得哎呀，我爸妈啥都不懂，那也不行，也不能硬撑，怎么办？其实咱们可以这样子，第一步哈，当孩子遇到了一些问题，然后问我们问到的，尤其是稀奇古怪的问题，家长咱们的第一步还是要坦诚，哎，别去糊弄孩子啊，别去糊弄孩子，就是不要去敷衍去打压啊。什么叫敷衍打压？就哎呦，你别瞎问了，你看你问的都什么问题啊？有的说，哎，你好好学习，你学会了你就懂了。有的家长会说，哎呀，净想点那没用的，你这样肯定不好，你要是换一个角度，你是孩子，你爸妈跟你这样回答问题，敷衍你肯定也不高兴，这样慢慢他就不喜欢去提问了，因为他得不到一个就是好奇心的一个反馈，还切断了你们的亲子沟通啊。不要打压，不要敷衍，也不要去胡编乱造去那个编答案啊，这个不懂就随口乱讲，孩子他真的会把这个错误的知识给记住的，真的这样很不好，他把错误的知识记得很牢，日后他就比较难纠正。当他以后他学习课本的时候，他知道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了之后，他再回想起这个事情，他真的会对家长对于知识失去这种信任感的。这个就是避坑啊，家长遇到孩子稀奇古怪的问题，要坦诚，不要糊弄，不要胡编乱造这个答案。那遇到孩子问到这种稀奇古怪的问题，我们怎么办？我们可以说，这个问题爸爸妈妈现在真的不是很清楚，我们来一起找找答案好不好啊？或者说，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棒，你看我一下子都答不下来，咱们一起去探索一下吧。就是你认可了孩子的提问，也诚实的承认自己的未知，我们就可以以此影响小朋友，不懂没有关系，没有什么可耻的，愿意去寻找答案，这点很重要。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要分年龄段啊，无论我们刚才说的是编造一个童话还是说科普的，那一定是以孩子的一个年龄啊有一个大概的范围。你看家里边孩子比较小，还没上学呢，3到6岁，很多字他也都不认识，他这个年龄段他讲求的是一个直观的体验，你跟他讲什么这个什么复杂的啊理论呐、什么，他不懂，他重在感受，不用去跟他讲什么啊这个原理这个定论的，6岁以内的孩子很难去懂。那当他问到一些稀奇古怪的和天空和植物和小动物相关，你可以立刻把他带出门去实地的去看，也可以借助一些绘本去辅助，看图画书，看图简单的去讲解啊，这些都是对于小朋友比较好的一些解决他们问题的方式。这个问题就比较适合什么呢？像孩子会问啊，星星到底会不会闪呢？为什么很多人都说星星会眨眼睛呢？哎，我们就今晚我们下楼一起去看一看，看看星星到底会不会眨眼睛。

咱们先看看大家伙的留言互动，一会儿再继续往下说。如果家里边小朋友是七到九岁的话，这个时候问到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家长该怎么去回答哈。老朋友说，那一般是先编故事，编不了那还得科普，科普不了呢就得糊弄，这一步一步的呗。后来发的会比较长哈。老朋友的这个就是小朋友在问到关于比如说长辈啊亲人的离世的时候，当下他所亲近的人确实是很难跟他解释这个事情，因为他没有家人离去的这个概念啊。也有很多家长都会跟孩子说，哦，他去哪里啦，说我们家的长辈去哪里啦，他变成了天上的一颗星星，一直在看着我们，好多好多家长都是会这样说的。啊，老朋友还说看新闻视频多了，现在就会比较有耐心。难道真的不是年龄上来耐心就有了吗？回答不了就，找这个百度啊，找答案哈。找工具找答案，这个就比较适合我们接下来说的七到九岁的小朋友，他也会遇到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七到九岁他就上小学了，他有了识字的能力，他也具备了基础的理解的能力，当他再遇到一些问题，涉及到什么光啊、影啊、水啊、电啊，这是孩子们他很难就是用手去碰触到的，他往往会激发出他的好奇。那这个时候的家长，我们就可以给他一起去看一些科普的书，少儿的百科啊，可以陪着孩子去看一些科普的短片，做一些简易的小实验。很多这种光影啊，什么小孔成像啊，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一个小实验，动动手就可以让他理解到位。那如果说家里边的孩子比较大了，十岁以上了，小学里边的稍微高级别一点的了，那这个时候完全家长就可以引导着孩子独立的去探索。他到这个年龄段如果还很善于去提问啊，提出问题能力，那是非常难得的。这个时候家长咱们只要做好一个陪伴者和鼓励者的角色就行了，不用强行的去灌输啊。如果孩子他不会去查 AI 的工具，他不会去正确的使用，怎么去查那些珍贵的科普平台，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教他，和孩子分工去搜索资料，之后相互去分享查到的一些内容。也可以鼓励十岁以上的同学们去把他的一些疑问给他记录下来，做成专属的好奇笔记本，真的日后没事等他长大了回过头来翻一翻，是一种很好的成长记录啊。还有哈，我们今天聊到的就是当家里边的小朋友问出了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比如说妈妈，这个太阳它会不会掉啊，星星它到底会不会眨眼睛啊等等等等，这些比较当下可能你真的是认真对待他的科普，你要跟他解释很久很久，甚至家长都不知道的这些问题，你会怎么办啊。刚才咱们分年龄段也说了一下，那还有就是家长确实不会，那就把不会呢变成一个高质量的亲子陪伴的契机，保护孩子的好奇心很重要的，孩子愿意去主动的提问那多好啊，说明他的观察力他的求知欲都是在线的，咱们接纳他的提问啊，比给出一个标准答案真的更有价值。哪怕这个问题他提出来，我们和孩子一起花了几天才去找到答案，一起探索的这个过程也会让孩子爱上思考。还有就是给孩子树立一个终身学习的榜样，他问到了一些问题，我们家长不会就不会，坦然去承认自己有很多很多都不懂的知识，也会让孩子明白没有人什么都会知道，那么学习是一辈子的事情，也不用害怕自己会不知道。当然哈，当孩子问到了一些问题你不知道怎么去回答，也得说一说一些避坑的小提示。还是不要说，哎，你去那个拿我的手机，问一下豆包。

你相当于把电子产品直接给到他自己撒手不管了，或者是你问一问抖音啊，你看看不是有很多科普短视频吗？没有引导的这种让他去查东西，很容易就是碎片化啊，甚至是找到一些比较错误的知识。因为现在网络上的这种东西，碎片化的，甚至是一些误导的东西都还是有的啊，所以家长在旁边还是要去引导，因为孩子辨别是非的能力还比较弱。还有一个避坑的提示就是，孩子问的问题，我们不是不会吗？不要去拖延，不要去遗忘他问到这个问题。你答应和孩子一起找答案了，就要去兑现，不然说话不算数，孩子他会失望的哈哈。还有就是呢，一个避坑的小提示就是，不用说一定要非常非常非常认真的找到他原理或是这个问题的最最底层的一个逻辑，跟孩子讲的面面俱到的，根据他的孩子的年龄，贴合他的一个认知水平，浅尝辄止也没关系。所以通过今天的和大家的这番交流哈，我们就发现说，当孩子遇到了一些问题，他随口问到了一些问题，我们不必去做什么都知道的家长，我们可以去做愿意陪孩子一起找答案的家长，一句坦诚的说，哎呀，这个问题我也不会，我们一起去找找答案吧，远比那些敷衍呐、乱编乱造的回答更能够去滋养孩子，尤其是他的求知欲。来吧，朋友们，可以继续在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啊，就来说一说，当孩子遇到了一些问题，尤其是他问到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家长，你当时你不知道一个正确的答案，那么你会怎么说？你大概率是属于那种敷衍型的啊，敷衍型的家长就是你这是什么问题啊，或者是说哎呀你长大学习了就会了，敷衍型的，典型的敷衍型的。还有就是属于编一个故事啊，编造一个故事，哎，相对童话一些，把这个问题给他圆回去。还有第三类家长就是属于这种比较认真严谨科普型的，带着孩子一起去找答案啊，大家可以来说一说。那刚才我们一直在提到星星，就来听听这首歌吧，甜甜的歌曲，汪苏泷《小星星》。

0: 浪潮之间，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界的尽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设置到了一个互动话题，就是如果当孩子问到说天上的星星会不会掉下来呀、啊、家长你会怎么回答？遇到一些当下你无法立刻回答的问题，你是更偏向于敷衍回答型的这种家长，还是会有一个童话故事去给孩子讲，还是严谨科普型的家长？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欣欣他说的是没有绝对的正确的单一答案吧，主要是要保护一下孩子的好奇心，对，就是能够去激发孩子的这种探索的欲望啊，家长能够正确的去引导到这一点，那就很棒了。

小学号说，如果孩子比较小，孩子问说，如果星星掉下来的前提，他是怕砸到自己或是有危险，那这个时候我还是会用童话温柔型的这种。讲一个童话，它往往会更偏重于安抚或者是想象的空间。

0: 说到这儿，我就突然想到之前有一个新闻哈，是什么呢？这个特别小的小朋友，大概也就两三岁吧，然后他问到了他妈妈一个问题，说大灰狼吃什么？他妈妈说小白兔，然后那个小孩当场就哇哇大哭，哎，就是兔兔那么可爱，为什么大灰狼要吃小白兔？他为什么不能去吃草？所以你看，小朋友比较小，两三岁，你给他去讲什么这种生物，这个链条吗？这种生物链吗？还是去讲什么呵呵这种高级动物、低等动物？他不会去懂。那如果你真的去给他科普分析这个谁吃谁，谁吃谁？他会很害怕，两三岁的低龄的小朋友，那还是比较适合童话温柔型的去解释。
1: 我要握住一个最美的梦的未来的自己，一天一天，一天再放一天。
0: 来到4:28，咱们稍微来休息一下，这首歌来自梁静茹，叫做给未来的自己。稍微来休息一下哈，在稍后半点的广告宣传回来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5: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5: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5: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5: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5: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5: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5: 那反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5: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5: 妈妈，我明白了。
6: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7: 点横竖折。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下午的4:35，我们的海南交钱继续陪伴各位。那么各位继续锁定调频的仍旧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我们在下午时间段的成长教育类节目《海南教育前沿》。先来给大家来做一个预告哈，大家可以把我们的视频号关注起来，因为在接下来我们今天搜罗情报局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会有视频号的直播。哎，请到了两位漂亮的小姐姐，我们的嘉宾是海口朗亭酒店的工作人员，今天还会给大家带来一些特别的小福利，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以及视频号。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说说今天6月30号哈，今天6月30号，今天是世界小行星日，所以刚才咱们的这个话题啊，聊的内容都是和星星和这个一些问到的问题相关。这个日子是怎么来的？这个日子可能会比较小众，很多朋友都不知道。今天这个日子是联合国设立的，是为了纪念1908年通古斯大爆炸，呼吁关注哈近地小行星防御太空安全。那和咱们的国潮补习班来联系起来，我就想到咱们中国的古人哈，其实有很多这种硬核的观星的智慧啊。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我们的古人看星星就是单纯的抬头啊，许许愿望，或者是什么，哎呀，这个看一看明天的天气会怎么样，那真的是太小看我们古人的智慧了。咱们中国古人是全世界最早一批认认真真搞这种天文观测哈，盯星空异动啊，预判天地风险的这种星空观察员，从春秋战国时期一直到唐宋时期，有肉眼观察的，有脑洞大开的去想象的，有一些古代的黑科技的发明的。那其实和今天的这个世界小行星日就完美的呼应在了一起。

咱们先来认识认识两位，这两位可以说是上古天文界的双子星，非常非常厉害的两位牛人，一个叫做甘德，一个叫做石申啊啊！这个天文爱好者应该对这两位是比较熟悉的。在没有任何仪器的战国时期啊，就出现了这两位很厉害的人物。他俩呢，没事就喜欢这个晚上啊看看星星，哎，然后他们还会去记录星星的位置啊、亮度啊、出没的规律啊，最后。这俩大咖合力写成了一本书，叫做《甘石星经》。这可不是随随便便的这种写的随笔啊，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专著。书里精准记录了800多颗恒星的位置，还划分了完整的星空、星区。现在都会想象不到，甘德他曾经的肉眼观测到了木星的卫星，要知道西方它是靠望远镜才发现了这个木星的卫星，那咱们的古人是纯靠这种极致的眼力和耐心

做到了这个天文的知识点。更厉害的是，古人呢会把天上啊跑动的这种星星统称为克星，像彗星、流星、小行星这些碎片，他们都会把它统称为克星的这个范畴里边。只要是克星一动，会立刻的去记录它的方位、时间，就相当于古代的小行星监测日志，妥妥的古人防灾预警的。

张衡，张衡预测天灾哈、啊。这个怎么说到具体的内容呢？就是说到古代的天文，必须提到这号人物张衡，他是一个实打实的古代天文科学家，他的职务就是专门的去观星，然后测天象的。他在古代的时候还发明出了这种硬核的发明，第一个神器就叫做漏水转混天仪。它其实简单来说，它就像是一个全自动的星空模拟器。古人呢发现了星空转动，哎，是有规律的。张衡呢就用一个铜柱造成了一个大的这个铜球，复刻天上了28星宿、日月星辰，再用水流这种均匀哈去给它驱动。这个神奇的效果就在于天上的星星怎么转，仪器它就会怎么转。你晚上抬头看天，低头看这个仪器，两者几乎它都是同步的。相当于在1800多年前，中国人就拥有了动态的星空模拟器。厉害呀，古人的智慧呀。咱们再来看看第二个神器，就是张衡发明的地动仪，这个太厉害了。很多人其实都会知道地动仪和天文它是息息相关的。古人一直都认为说天地是相应的，像星象异动啊，天外星体扰动啊，往往会对应着一些自然的灾害，大地的灾害。那么张衡就通过长期的观星，总结天地的规律，造出了地动仪，把天文观测和防灾避险完美结合。

咱们再来看看，在西汉时期有一个天文方面特别厉害的人物，叫做落下红。他的厉害点在哪里呢？在汉武帝时期哈，这个旧历法呢就比较混乱，农时呢就对不上季节，就大家种地啊什么全靠蒙。当时落下红就通过海量的观星记录，重新去测算日月星辰的运行的周期，编制出了太初历。这个可以算是中国第一部完整科学的历法，首次精准确立的24节气，彻底解决了这个农作物什么时候该播种啊，什么时候该播，什么时候该种，什么时候该收割的这个问题。那么可以说咱们中国古人春耕秋收，顺应天时的生活，落下红他编制的太初历用了相对精准的数据来做了支撑，真的太厉害了。时间再往后走，来到北宋时期，出现了这位一位人物啊，造出了古代的超级天文钟，领先世界几百年。他的名字叫做苏颂，他是一位全能大神，他既是一位官员，他放在当年哈，他也算是顶级的科学家。他牵头造出了水运仪象台啊，直接封神，被外国学者誉为是中世纪最顶尖的天文设备。这台机器堪称是古代天文空间站。这个水运仪象台啊，既能自动的去观测星象，模拟星空的运转，还能精准的报时。整台设备呢，就是靠水力去驱动的，全自动的运转，不用人去手动的操控，牛啊！他还整理绘制了星图，他绘制的这个星图是世界上最早的印刷星图，把千年观星成果系统的留存了下来，让星空知识不再是口口相传，没有任何的依据。

的这个斗柄朝东，那春天朝南，夏天朝西，秋天朝北，冬天。所以你看古人出门啊，种地啊，出行啊，全靠这样的看星星，这是天然的时钟。而且古人都发现了，看星星它是亮啊，还是那种清亮，还是有雾，还是有没有晕，哎，它会和第二天的晴啊阴啊有一定的关系。说夜里星星很清亮，没有雾也没有星晕的话，第二天必是大晴天。星星朦胧闪烁的厉害，月色发灰，那不就要刮风下雨啦。我们今天在国潮补习班的这个环节，从啊，据我们已经有1800多年的干石星经的出现，这种星空的记录，到张衡的浑天仪，苏颂的天文钟，中国人的这种星空探索，从来不是说迷信，它是一种敬畏天地、观察规律、主动避险、守护家园的一种顶级智慧。那么今天我们抬头去仰望星空，监测小行星，它也是延续了华夏文明数千年的关心的这种浪漫和天地担当。说到这儿，突然就想到了这首歌，来自于张杰，就叫做《仰望星空》。

这刚才说到的都是几位官方的天文厉害啊学者他们的一些硬核的发明。那其实放在古代呢，普通老百姓也是非常有智慧的。普通老百姓他们可能你放在现在来说，哎呦，他们都没有读过书，他们也没有那么好的这个工具，但是他们真的是充满了观察能力和智慧。普通老百姓也都是关心小能手啊，每朝每代都总结出了很多实用的又比较好玩的技巧，比如说看北斗去定四季，看那个北斗星。

节目尾声的一点时间，咱们继续来一天认识一位词人。在宋词的这种万千星河当中哈、啊，有这么一位呢，被后世尊称为词家之冠，词中正宗的大家，他的名字叫做周邦彦。他的词句音律很优美、工整而且雅致，他的词哈、啊、既有那种烟火之气的温柔啊，也有一些是人生起落的沉淀。周邦彦呢，他是宋代格律词的集大成者。今天咱们就来认识认识这位北宋的顶级词人。周邦彦的早年时期呢，他是属于那种很随性很洒脱的性格啊，非常聪明啊，小的时候呢博览群书，尤其是擅长诗文的音律，天生对于这种文字啊乐曲有着非常极致的敏感度。他和大多数这种就是每天苦读书啊这种一心求取功名的文人还不太一样，他的性格比较随性和洒脱，他不拘于世俗的礼节，他更喜欢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扎根到市井生活当中，留恋山河风月之境。所以青年时期的周邦彦呢，他常年是游历四方，扎根市井烟火，观察这种人间百态啊，这种晚风啊、月色、四季、风物都会是他笔下的素材。他不会去刻意的追求功名利禄，他更喜欢的是打磨自己的文笔还有音律。所以早年的时候，他的大量的这种词作呢，都是清丽婉转、细腻动人的词句。到了中年时期呢，他就当官了，到了中年正式的步入到了仕途，告别了年少随性自由的生活。他是北宋中后期的人，到了北宋中后期以前咱们学过历史都知道，中后期的时候呢，其实他没有那么辉煌了，朝堂这种局势啊也比较复杂，涉及到新旧党争的这种起伏，他的为官之路哈、啊、就比较坎坷。他这个人呢比较正直而低调，他也不结党，他也不就是站队这种哈，始终坚守自己的本心，为官处事。那也因此呢不得到重用，无论是新党还是旧党都不会去重用他，辗转多年呢就是当一些闲职啊，一些小官。到中年时期呢，他半生漂泊，见惯了世事的无常，人情的冷暖。到中年时期呢，他的这个词作啊就会多了几分沉稳感，他将这种仕途的失意啊、漂泊羁旅的这种心境都融入到了中年时期他的词作当中。他的名句有一句叫做夜上初阳甘肃雨，水面清源依依风和举。到了晚年时期呢，看淡得失啊，释然了，终成了一代词宗。晚年时期的周邦彦呢，彻底看透这种官场啊名利的虚妄，半生为官，半生漂泊，放下了仕途的执念，辞官了，不再纠结这种功名利禄。不当官了之后呢，他就一心去潜心去研究音律，去整理自己的词作，深耕文学。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去看看周邦彦的作品，他的一些词作哈，他大部分的词作是很少很少有那种

0: 就是像抱怨呐 啊或是这种惆怅啊，没有，他的词之所以比较正派，哎，比较我们说的他是一代词宗嘛哈，他的词作是很温润很从容的，很清雅很悠远的这样的一种风格。而且他呢精通音律，自创了词调，规范了宋词的格律章法，为后世的词坛立下了既严苛又精妙的创作的标准，被后世的词人的争相效仿，奉为词之正宗。所以我们纵观整个宋代的话，周邦彦他是集宋词格律之大成的第一人，他让宋词呢从之前的很随性，没有任何的规章，变成了有章法有音律有风骨的经典的文体，影响了后世千年的诗词创作。周邦彦的一生现在回顾起来倒是没有特别惊天动地的这种人间传奇，他就是用自己一生的专注和坚守去打磨自己的笔墨，去深耕热海，把平凡的岁月辗转的人生写成了流传千年的宋词经典。
1: 浪潮之巅，
2: 教育向前，
1: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2: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1: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0: 海南教育前沿。今天节目尾声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林晨，叫做《梦见春天野花开》。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啊。今天的搜罗情报局呢是宇飞还有焦阳陪伴大家两个小时的时间，同时还有两位我们的嘉宾是海口朗听酒店的工作人员。一会儿呢我们的直播界面就会开通，所以此时此刻大家可以一边听广播，一会儿呢在行车安全的情况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在视频号的屏幕端来进行留言互动，尤其是我们的新朋友多多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咱们待会儿见。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的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的手机上91.6海口汽车。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1: 那必须的，国信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2: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3: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4: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5: 回家路上有点堵。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7:06，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各位下午好，我是雨飞，
1: 我是主持人佳阳。
0: 没错哈，今天我们邀请到嘉宾做客到直播间，稍后会来跟大家分享。不过在这个时候呢，要感谢一位我们的金主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啦，要感谢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对于本节目的特约支持。
2: 搜罗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攒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0: 没错，再次感谢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我要问一下焦阳，你最近有没有去到免税店购物啊？
1: 就是把那个30块钱的票值给它花出去了。
0: 没错，提示大家，我们这个想要跟焦阳老师一样一起来获得30块钱红包的话，赶紧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岛民购，或者在这个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注册星光岛民，你是可以来获得30块钱无门槛现金券的。这个我们之前也说到了，就是你可能你去买一个国潮的，例如说眉笔，可能眉笔都没有到30，就是买一个粉饼啊等等之类的，你加个10块8块的就可以买了。
1: 对，它是直接减免，就是每一位朋友只要是第一次注册星光岛民的话，都有这样的一个权利，而且这只是第一重福利。
0: 哎，
1: 他们家经常会有不同的一些折扣，一些会员的专属的活动啊，每周几还可以送那个咖啡啊、冰激凌，
0: 对啊，
1: 所以挺好的。
0: 所以说也提示大家，星光岛民活动持续进行当中，仅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那当然了，今天我们给大家提供到的也是非常好玩的内容啊，是什么呢？带着大家来逛一逛酒店。节目开始呢，赶紧来欢迎到我们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
1: 海口朗庭酒店市场传媒总监郭倩。郭总，欢迎你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0: 欢迎。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口朗庭酒店的郭倩
1: 啊。郭总可以把那话筒往身边拉近一点，对，
0: 可以拉一拉啊。
1: 继续欢迎我们另外一位嘉宾，是来自海口朗庭酒店电子商务经理福小静。福经理，欢迎您，也来请您给大家打个招呼。
4: Hello， 大家下午好，我是福小静。
0: 好的，欢迎两位做客到直播间哈，也提示大家，两位做客到直播间给大家带来了好礼。首先，我们给大家送出的是朗庭的小熊，一个非常可爱、非常具有英伦范、非常粉粉嫩嫩的小熊。如何来获得呢？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赶紧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

0: 关键词，哎，回复什么关键词好一点？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
0: 可以。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有机会获得我们的朗婷小熊一枚。那么稍后17:30我们会开启视频直播来跟大家进行分享哈。当然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来问一问两位哈，其实说到这个海口朗婷酒店，能不能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海口朗婷酒店的整体情况呢？
2: 我们海口朗婷酒店其实在这个海口市场上面已经有10年了，今年也是正好我们的开业10周年。然后呢，其实在我们背靠朗婷集团的这个背景下呢，它的历史更加源远流长了。英国的，我们是来自英国的一个酒店品牌，然后呢也是距今的话已经有161年的传统历史了。然后呢，我们酒店是坐落于海口滨海大道，然后 CBD 中心啊，就是在我们海口万象城的隔壁。我们酒店呢一共是有249间客房，90%以上都是可以看到我们的海口湾的海景的。对，
0: 首先地理的位置非常的优越，
2: 是的。
0: 其次的话，酒店品牌呢也是有着很浓厚的这个背景和历史意义哈。也提示大家，今天我们首先我们的礼品会慢慢的给大家加码。首先给大家送出的是非常可爱的朗婷小熊，因为骄阳肯定很喜欢小熊
1: 啊。对，这个小熊可能大家现在没有通过视频号来看，
0: 稍后给大家看啊，稍后17:30
1: 可以看到，可以看到我们嘉宾席的前面就有两只吧，两只小熊。它这个小熊也是比较有设计的，它是属于这种格格的一个，
0: 我觉得很像是英式的小熊，
1: 英伦风。
2: 对，就是千鸟阁。
1: 千鸟阁、这个小熊是咱们酒店的一个文创，还是咱们的一个代表
2: 吉祥
0: 物？
1: 小
2: 吉
0: 祥
1: 物，
2: 集团的一个吉祥物。
1: 小熊，
0: 没错哈，集团的吉祥物小熊来送给大家。想要获得的朋友赶紧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
1: 是，大家回复下班快乐呢也可以收到一个图，就是我们接下来视频号开通的这样的一个
0: 直播图，
1: 海报，直播的海报，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
0: 是的，那当然了，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哈，会给大家分享到和海口朗婷酒店有关的内容。大家想了解到朗婷酒店的哪些内容，也可以在我们稍后的节目当中来进行分享互动。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

0: 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各位下班快乐，我是雨飞。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佳阳。
0: 再次感谢 CDF 海可瑞广场美食店对本节目的特约支持，提示大家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可以获得30块钱岛民专属红包一份哈、啊、来自于免税店为你提供到的
1: 30块钱，它是直接无门槛的，
0: 想买就买，
1: 想买就买、
0: 立刻去买、
1: 可以直接抵掉30块钱。就真的如果你是想买一个小小的那种小口红、或者是那
0: 基本上加一点点钱就可以了，
1: 哎，就可以了，就可以了，
0: 成为星光岛民。而且9号还可以有免费的咖啡，我听说
1: 啊，冰激凌是、你听说你去也可以给你，
0: 就反正就去大家去喝就可以了，
1: 可以了啊。
0: 想要获得的朋友赶紧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就可以了。这个时间段还是来欢迎到我们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来介绍一下。
1: 来，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吧，再来让大家认识一下。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口朗听酒店的市场传媒总监郭倩。
0: 欢迎郭倩，欢迎郭总。
3: Hello， 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海口朗听酒店的电子商务经理付小静。
0: 欢迎两位做客到直播间哈。今天主要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海口朗听酒店在暑期为大家推出的一些好玩的内容。当然了，在这个时间段呢，大家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有机会获得海口朗听酒店为您提供到的朗听小熊一只，非常可爱，
1: 非常可爱，非常有格调。它脖子上还围了一个咱们的一个小丝巾，粉粉嫩嫩的一只可爱的小熊。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到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平台上。这会儿看到小鱼、繁星陆陆续续大家都来打卡了，欢迎大家收听节目。
0: 哎，没错哈，其实说到这个和小熊有关的，我觉得朗听就是一种很英伦范儿、英伦风的感觉。小熊是不是也是我们英伦范儿的一个体现啊？问一下两位。
2: 是的，这个小熊也其实也是结合了我们比如说我们小熊上面的千鸟格的花纹，就是非常代表英国
1: 英伦风，
0: 英伦风，
2: 对，英伦风的。然后呢，它是用了这个粉色，然后我们朗听的标准色就是粉色。然后所以我们今天也是穿着粉色的制服来的。
1: 咱们酒店的这个颜色是粉
0: 色的，
1: 这种幸运色。
2: 我们的礼品袋、我们的笔记本，包括小熊都是粉色。
0: 没错，稍后我们的笔记本有机会也送给大家哈。
2: 是，
0: 想要获得的朋友赶紧来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当然了，我们稍后的送奖呢会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下班路上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账号海口音乐广播，有机会的话啊就可以来了解详情。哎，我看这个郭总刚回复了岛民购，想要获得30块钱无门槛代金券，提示大家，没错，
2: 我认真了。
0: 你看，我们今天都给嘉宾安利了这样的一个我们的 CDF 海口瑞广场免税店的优惠哈，提示大家，星光岛民复购权益重磅上线了，大家每消费1块钱呢是可以获得一个星光值，可以兑换代金券、美妆单品，还有我们的商圈福利。新用户注册，我相信基本上大家都是新用户。注册星光岛民是可以获得30块钱的无门槛的这样的一个岛民的券的哈，而且你这30块钱你是可以来在任何场景进行使用。
1: 是的，大家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来领取的话，新用户免费注册，那你就可以在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另外呢，还有另外一个关键词就是
0: 下班快
1: 乐，下班快乐。收到的一张图是接下来我们5:30会把视频号给开通，然后大家呢可以在里边留言互动，有机会获得我们海口朗听酒店送给大家的重重好礼。
0: 其实说到朗听酒店的话，我觉得两位能不能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我们去到朗听酒店，大家会感受到哪些不一样的？因为我知道海南其实包括海口，我们有非常多的奢华酒店，品牌也很多。那么我们的品牌是给大家带来哪些不一样的体验呢？
3: 首先我们从住宿方面来说吧，因为我们海口朗听酒店啊，它的地理位置就是在海口万丽园的一个正对面，它有90%的房型全都是海景房，就每一间房都配有浴缸，全落地玻璃。

0: 离窗。
1: 嗯，
0: 那首先它没有一个视线遮挡物之后，其实像我们的一个行政海景套房，也就是说我们的一个明星同款房型，
2: 嗯，
0: 这个房型其实在我们的阳台上坐了，你就可以观看到我们的一个世纪大桥、运动图书馆以及还有对面的一个华彩广场，
1: 嗯，
0: 还有我们一个海口湾，就是景观来说是非常的宽阔。
2: 嗯
0: 嗯，然后就是到我们吃的这一方面，那首先大家就是可能比较熟悉的应该就是朗廷的一个英式经典下午茶。
1: 嗯，
0: 但我们这英式经典下午茶它供应的场所其实是在一楼，但是可能大家都是习惯性的去到我们43楼。
1: 嗯，
0: 但一楼其实它更符合一个英式下午茶的一个使用的场景。
1: 哦，
0: 对，因为它英式下午茶可能就是一些就是传统的贵妇来说，她可能在使用的时候，
1: 嗯，
0: 是更希望能够被大家人来人往的时候看得到的。
2: 哦，
0: 对，它是有这一个。
3: 对，一楼就是我们的一个一楼。
1: 要两位说话的时候都要对着话筒哦，你们可以把话筒往前拉，没关系的。
2: 一楼它的设计是比较别致的，就是比较适合这个氛围的，对不对？
0: 它就是很像一个室内花园。
1: 嗯，
0: 就这一种感觉，就是您进到一楼，就是它因为它墙面全都是乳白色调的一个大理石，非常的精致典雅。
1: 嗯，
0: 然后包括我们里边有摆放的一些桌花。
1: 嗯，
0: 就很符合他用下午茶的一个场景。
1: 嗯，
0: 但可能他不符合我们国内的一个用下午茶的场景。
1: 嗯，
0: 因为可能我们就是比较习惯是私密性会更强一点的一些用下午茶的场所。
2: 嗯，
0: 但我们在海口朗廷酒店给大家就是一个开放性很强的一个场所去用。
1: 嗯，
0: 包括我们一个英式经典下午茶，目前我们在用的一个器皿也是我们定制的一个韦奇伍德的一个骨瓷。
1: 嗯，
2: 哦，
0: 这一个骨瓷盘就是现在就是用一套就少一套，因为它是定制款的。
1: 嗯，
0: 而且现在就是朗廷集团是没有再去做一个定制，包括接下来就是只有在我们海口朗廷酒店或者是上海朗廷，深圳朗廷，
1: 嗯，
0: 香港朗廷这一些酒店能够使用，就是最新开的一些朗廷集团旗下酒店都没有这一套下午茶的器皿。
1: 嗯，哦，也就是说其实你看我们说到一个重点下午茶哈，就又收回到朗廷酒店这样的一个精致的追求。刚才也说到我们用的所有的下午茶器皿可能都是这个所谓的孤品啊，包括喜欢瓷器的朋友也可以看一看，在这个瓷器的这个最后面翻转过来之后可能就可以看到一些厂商啊等等之类的。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下午茶它提供到的是什么样的主题呀？
3: 现在我们是主打的一套粉色主题
1: 啊，粉色主题。
3: 对对对，也是我们饼房厨师长精心研究的，就是它我们现在那个骨瓷盘它周围都是一些花，然后呢，
1: 嗯，
3: 对，再搭配着我们这个粉色的主题会更有我们朗廷属性。
1: 嗯，
3: 所以就是现在的话其实很多我们的一些小姐姐们都会比较喜欢我们这一套
0: 粉色的
1: 主题。我相信也很会出片，应该很出片率很高了，在我看来。
3: 是的，然后我们的饮品也是特调的一份那种粉色的
0: 调的。
1: 哦，
2: 饮品是粉色的，
1: 饮品是粉色的，哇塞。
3: 是的是的，
2: 然后那里边的一些比如说小吃什么，它也都是以粉色为主调。
0: 哦，对，粉色为主调，搭配一些乳白色调，所以整一套看起来就是，
1: 嗯，
0: 一看就感觉就是在朗廷喝的一个下午茶，
2: 这感觉是很温柔
0: 粉粉的，很温柔的一个色调。
2: 哦，嗯，
1: 而且拍照起来很不错。
2: 哎，
1: 其实说到这个粉色，哎，再次提示大家，今天我们送出的朗廷小熊也是粉色的，那当然呢是粉色和黑色格子相间组成的朗廷小熊。想要获得的朋友您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再次提示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在这个半点哈，在17:30之前回复关键词叫做下班快乐，
2: 嘿
1: 嘿，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朗廷小熊一只。同时也提示大家，我们的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岛民购这个星光岛民的活动依然是在进行当中哈。如何来获得我们的星光岛民的福利呢？让姜老师来跟大家好好说一说。
2: 哎呀，非常简单，首先带 家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回复关键词就叫做岛民购，岛民购大家就会收到一张图啦。上面也是刚好也是这种粉粉的一个海报图，上面写的星光岛民，然后复购权益呀、新用户注册就可以获得30块钱无门槛券，就解锁了他的一个复购权益。
1: 30块钱你可以去买任何的东西、
2: 它没有任何的门槛，而且

0: 消费一块钱是寄一个星光纸，星光纸反过来也是当钱用的，
1: 它是可以叠加使用的。提示朋友们，它叠加使用的过程当中，也就是说如果现在你可以看到中免集团或者说是我们有任何的跟免税有关的福利活动，在你参与了这些活动的打折之后，你还依然可以使用这样的一个30块钱的我们的岛民的这个券，成为我们的星光岛民。30块钱红包赶紧来奉送给大家，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提示大家，稍后17:30视频直播即将开始，更多好礼等着你哦。

0: 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
1: 从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6: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载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1: 回家路上有点堵，
2: 情报搜罗不迷路，
1: 下班信号已发送。
3: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4: 那必须的，国信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5: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2: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6: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7: 没错，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北京时间的17:35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各位下班快乐，我是雨飞。
8: 各位下午好，我是江阳。
7: 没错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同步也是开启了这样的一个视频直播，大家可以来通过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来查看到我们今天视频直播的内容。
8: 是的，看到视频号端帆还有菊 MJ 小鱼龙涛虎略陆陆续续都来
7: 欢迎
8: 啊。好的，还没有关注我们的可以成为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粉丝。
7: 没错，
8: 因为我们经常会请到不同领域的嘉宾做客到我们九六的直播间，给大家分享一些好玩的。今天我们也带来了特别的福利。刚才群里还有朋友问呢，说今天有没有福利？那必须的。
7: 是的哈，这个今天我们的福利是什么呢？就是首先给大家送出我们的朗亭小熊，在我们前面看到焦阳老师前面摆着的两只朗亭小熊都要送给大家。如何来获得我们的朗亭小熊？大家要听好了哈，你要把我们的视频直播转发到你的朋友圈里面，并且截图，截完图之后呢，将这个图片哈、分享到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干嘛呢？刷一个关键词，就是我们的下班快乐哈，搜一个，发一个关键词，我们的下班快乐到我们的视频账号当中。两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懂啊？我说的应该蛮。
8: 在视频后端发下班快乐是吧？
7: 对对，
8: 我让他上墙一下，大家直接复制就可以了。
7: 哎，没错哈，这个小黄说了，这主播的衣服今天不错，没错哈，到时候链接悄悄的分享给你。今天走的是国风，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搭配我们两位嘉宾的这样的一个穿着，在这个焦阳在做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自动回复的时候，赶紧来介绍到我们两位嘉宾，他们也是来自于我们朗亭酒店的老朋友。
8: 来吧，来给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吧，两位。
9: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口朗亭酒店的市场传媒总监郭倩，
8: 欢迎。
10: 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海口朗亭酒店的电子商务经理付小静。
8: 付经理，欢迎您。
7: 欢迎两位做客到直播间哈。再次来提示大家，我们的送奖在这个时间段，17:30到18:00，我们的关键词是下班快乐。首先你要将我们的直播分享到朋友圈，并且将截图反馈到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在我们的视频账号下方持续的刷下班快乐，我们会随机的选出1到2位朋友送出我们的朗亭小熊。说到朗亭小熊，两位前面摆了更多只的朗亭小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朗亭小熊是一个什么样的小熊，它有什么样的特色、
8: 对我们的色彩搭配啊，我们的风格设计和我们酒店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可以让大家看一看
9: 啊。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朗亭小熊，它其实也是我们集团的一个吉祥物、就像其他酒店也有别的形状的，那我们朗亭的是一个小熊，然后呢它的图案呢也是我们的千鸟格，很经典的
7: 千鸟格
9: 风格。对，然后呢它的颜色其实是用了我们朗亭的品牌色，就是粉色和灰色，浅灰色。然后我们它其实脖子上围了一个
8: 小围巾
7: 啊，好看的，
9: 很英伦风。
8: 对，
9: 然后这个的话其实在我们正常的酒店里，
8: 它小脚丫子上有一个刺绣的图案，
9: 对，是 logo 不知道能不能看得见，它其实是用了我们酒店的一个 pin 的形状，一个 L、对，因为朗亭它的首字母是 L。 对，
7: 所以说这个小熊很特别啊，你看有这样的一个我们朗亭的 logo 还有我们的这个独特的一个造型，想获得的朋友正在关注视频直播，我相信大家应该已经心动了，这样的一只小熊在市面上卖

0: 哎，都要超过100元的。
1: 是的，大家可以积极互动起来。它其实，在我们的商城上面是118元，
0: 118，超过百元的小熊也这么可爱。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来送给大家，想要获得朋友，赶紧哈，第一步就是转发我们的直播到朋友圈，截图将截取的图片呢发送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第二步就是在我们的视频账号当中来刷下班快乐。如果稍后哈，我们要是抽到了。

0: 谁获得了奖品，但是他在抽奖的这个时间点之前没有来转发朋友圈的话，那我们就要将这个奖品顺延了。当然其实说到这个朗田小熊，蒋老师看这个朗田小熊你的感觉是什么？
1: 就是很治愈啊，很感，你看着他就是属于那种呆呆萌萌的，是我理想的生活状态。
0: 就这个朗田小熊，大家可以看到前面就是整个哈，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个摆设当中，有我们的九月六小熊，还有我们朗田小熊，感觉这两只小熊它是两个风格的。
1: 那
0: 我们九月六小熊是一个毛茸茸的状态，
1: 哎对，
0: 朗田小熊的话，可能它是这个更加的具有酒店的特色的哈。我们也看到了，有朋友说这个刚下班开始开车哈，可以锁定我们的节目。再次来提示大家，搜罗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想要获得的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到的奖品哈。当然了，还有我们的这个金主为大家提供的奖品是什么呢？就是30元的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购物这个购物券，
1: 代金券，无本卡直接用啊！
0: 没错哈，想要获得的朋友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当然了，还是来收回到我们的朗亭哈。说到朗亭酒店的话，我首先觉得我们朗亭酒店的地理位置还是不错的。
2: 没错，我们地理位置呢，它其实是位于我们现在国贸的CBD， 就是在海口万象城隔壁，就是步行100米就能到，出酒店就能到。
3: 对，出酒店就能到
2: 。就是刚刚罗伊跟大家说的，就是在一楼用下午茶，其实在一楼用下午茶的时候也是可以看到万象城的。
0: 哦，也是可以看到万象城的。
2: 对。啊，就在落地窗前
3: 、
0: 给我们介绍一下酒店。其实酒店很高了，酒店的每一层，包括我们的客房，我们的整体的情况来跟大家说一说。
2: 我们酒店它其实是一栋整体的楼，然后呢在这栋楼里面呢，我们一楼是我们的大堂，就是所有的宾客都要通过一楼去上到43楼去办入住。我们客房呢其实是分布在27层
3: 到
2: 41层，对，没错。然后的话就是我们房间的话是有249间，90%以上都是可以看到我们海口湾的海景的。另外一个还有就是我们唐阁中餐厅其实是比较出名的，它其实一直都是霸榜在米其林餐厅榜上面的。我们的上海啊，香港啊，都是，尤其是香港已经连续10年，都是米其林餐厅。对对，是的。
1: 吃的住的咱们都可以细细来聊啊。你像吃的这个，刚才您说到说这个唐阁，它主打的是一个中餐。
2: 对，中餐厅。它主打
3: 粤菜
2: 为主。对，没错，
1: 粤菜
2: 为
1: 主。粤菜。然后除了这个的话，我们会不会有一些比如说自助啊，因为很多高端的餐厅它会吃到全球的好美食。
2: 对对对，这个自助餐就是在我们的6层。然后是提供环宇美食，就像我们早餐也是环宇美食，可以吃到中西式的。我们来讲讲中式的吧。
1: 好，
0: 可以啊。
2: 尤其是本地人可能就是
0: 对中式的美食可能会感兴趣一些。
2: 对，喜欢吃中式的。然后呢，像我们海南朋友就可能更想体验一些海南本地的
3: 早餐。
2: 对对对对 对, 对。然后我们其实早餐厅的话也是融入了一些中式的一些茶点，就比如说我们有现包馄饨的档口，就是客人来了我们可以给他去现包馄饨，然后呈现一碗热腾腾的馄饨汤。然后的话其实还有我们海南的那个桥头地瓜。
0: 桥头地瓜。
1: 桥头地瓜。
2: 对对对，桥头地瓜。
1: 还得是正宗高品质的桥头那儿产的。
2: 对，然后呢还有我们的临水酸粉。
3: 也有过。
2: 对，如果说对，就是很多外地人他可能没有尝过这个，他想猎奇去尝一尝，然后呢不懂调那个酸度啊什么的。对，就是可以让我们的厨师给他去现调。还有海南粉当然也是现成的，就是夹就可以了，
3: 夹就好了。
2: 对，然后其他的像我们西式一点的话，我们其实每天我们的主厨会去派送班尼迪克蛋。就是你可以去让他给你派送一份这个现做的。都非常的漂亮。还有一些松饼，就是做成很可爱的一些形状，可以让你的一天的心情都非常的愉悦。
0: 哇，这么多的美食哈，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留言互动当中。不论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有看到很多朋友都在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岛民购，提示大家岛民购可以获得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为您提供到的星光岛民福利。同样的话，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朋友在转发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直播。有朋友说到，你看杨就说了，他说我们家最喜欢喝早茶。
2: 哦，这肯定是我们的铁粉。这是我们酒店的王牌产品。
3: 王牌产品。
2: 对，所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3: 其实我们的早茶就是分两个形式 展现，一个

0: 是套餐的形式，一个是任连石，但我们任连石其实是停了一段时间，
1: 嗯，
0: 然后近期又恢复了。
1: 哦，最近恢复了任点任石，哎，
0: 属于是回归的，因为菜品就是全新的去调整，然后这菜品我们今天把
2: 菜单都
0: 拿
2: 过
0: 来，
2: 介绍介绍有哪些特色的。
0: 首先介绍一下，因为它叫任点任食，但很多朋友其实对任点任食不太了解，具体怎么去用，
1: 怎么点呢？
0: 怎么点？就这一份菜单里面的每一款菜品，除了我们有标记的一个现点的乳鸽以及焗斑块以外，
1: 嗯，
0: 这所有菜品可以重复的去点，
1: 嗯，
0: 无限量，就您能吃多少，您点多少，您上多少。而且我们是纯手工现点现做，我们是不用任何的一个预制菜以及半成品，我们采用的都是新鲜的食材，而且我们的周大叔啊，在新鲜食材里边去挑制优质的食材去给朋友们去供应，当然了，我们回归的价格确实是，朋友们会觉得
1: 很惊喜，
3: 稍微有点点贵，
0: 对，就是我们现
3: 在
0: 卖
3: 就
0: 是
3: 食材，
0: 然后现在是268元一位，但其实你想想一下，其实像我们米其林姐妹餐厅来说，它的价格其实贵很多情况下是因为它的食材，就是它首先它不用预制菜，不用半成品的情况下，它的成本会更高，因为它还涉及到一个人工成本，但我们的食材确实是采用的是新鲜的，而且是需要提前预约，我们都是根据前一天的预约，然后预估第二天大概有多少客人，用他们备多少餐，那您如果临时来的话，可能部分菜品您会无法享用到，比如像这种乳鸽，您如果说提前12小时预约，我们会给您再额外赠送半只，
2: 送的
1: 还送半只，
0: 送半只，但如果说您来了吃半只然后不够想要再加，那有可能会没有，
2: 所以最好是提前能够预约，
3: 对对对，
0: 而且它制作时长其实就是我们有讨论过，就是说把时间缩短，然后4个小时预约，我们的厨师就是
1: 觉得不行，这个
2: 紧张
1: 保证食材的新鲜，
0: 4个小时我制作时间都不够
2: 啊，
3: 是的，
1: 没错哈。今天我们也有机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去到我们朗天酒店去品尝我们的任点任食，我们会把这个大奖放在最后。那当然了，前面我们送出奖品非常有诚意哈，正在给大家送出的是我们的朗庭小熊，也就是我们焦阳老师手里的这只朗庭小熊。再次提示大家，想要获得我们的朗庭小熊的话，赶紧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以及我们的视频号直播海口音乐广播哈。那首先你要将我们的视频号直播转发到你的朋友圈，并且截图，将这个截取的图片像小碗一样分享到我们的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微信公众号当中。 OK， 这第一步完事了。第二步呢，你就要来跟我们进行一个刷屏的互动。刷屏的互动在哪儿呢？在我们的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当中，刷屏的这个时间段的关键词是下班快乐。
2: 对，大家直接关注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在上面刷屏刷起来就行了，直接复制就行。下班快乐，下班快乐。
1: 是的，
2: 后面是什么符号没关系，
1: 没关系
2: 啊，没关系，
1: 你的逗号也可以，感叹号也可以。那么在稍后的7:55，我们将会抽取今天的第一位朋友，送出我们的浪亭小熊了。

情小说，走不出无限循环，就当个作者只剩。

0: 不经意间在透露感慨。
1: 搜罗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载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2: 好的，欢迎回来，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宇飞。
3: 各位下午好，我是江阳。
2: 没错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海口两天酒店两位好朋友做客到直播间。我们在几分钟之后呢，将会抽取哈海口两天酒店的朗廷熊送给大家。所以说在这个时间段，大家赶紧在我们的视频账号当中来刷屏四个字，就是我们那个关键词，
3: 朗廷小熊，把它说的有点强壮了。
2: 朗廷小熊，
3: 可爱的小熊。
2: 对啊，
3: 就是我们现在画面当中两位嘉宾前边摆的这三个可爱的英伦风的粉色和灰色调为主的可爱的朗廷小熊。
2: 没错哈，那关键词就是下班快乐，下班快乐，下班快乐，赶紧来刷在我们的屏幕当中。前提是你已经将我们的这个直播分享了，稍后如果截屏截到你的话，我们第一件事就是来看你有没有分享。如果不是那个关键词，不是朗廷小熊哈，是下班快乐，
3: 下班快乐，
2: 是下班快乐，朋友们哈，
3: 是下班快乐，下班快乐，
2: 下班快乐，
3: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端来回复刷起来下班快乐。我们这个半个小时地点送给大家的是我们的可爱的
2: 朗
3: 廷
2: 小熊。
3: 首先第一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视频号之后呢，把您看的这个转发界面，转到朋友圈的界面，截个图，这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呢，就发到我们的海口音乐广播的平台上来。一会儿抽取到您的话，直接会给您发中奖信息的。希望您中奖。
2: 没错哈，这个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当然了，其实我看到后台有朋友还在说哈，王艺轩。

0: 人说了，他发现刷这个小红书，这个 Wonder 的庆功宴是在朗廷的，他就觉得好巧好巧，边听节目而且还看到了这个信息。两位能跟我们说一下哈，这 Wonder 应该当时是来，不仅是在朗廷开庆功宴，是不是？
1: 他其实这一次的话，就是只有26号一场嘛，
0: 嗯，
1: 一场演唱会，所以他其实也就是在我们一家。住宿加我们的庆功宴
0: 哦、嗯，我看好像朗廷酒店给他们提供到了这个蛋糕，被他们发在了小红书上。
1: 是的，其实那天晚上他们结束之后就回到酒店去开这个庆功宴，
2: 收官庆功宴。
1: 对对对，因为海口站就是他们这一次巡演的最后一站嘛，
2: 收官站。
1: 对 对, 对。
0: 哎，我想我看了那天就演唱会，有很多的这个女孩子们都去在现场看，就是现场真的很不错，包括 Wonder 有非常多的年轻的女粉丝。
1: 是的。
2: 是
0: 包括那他们住在酒店的过程当中，就是他们是有没有说对于酒店有哪些印象比较深刻，或者说我们酒店给他们提供到了哪些适配于我们演艺人士的一些特殊的服务呢？
1: 我们这次的话其实就是专门给粉丝提供了一个粉丝专属的价格，就是通过我们来预定的话会享受一个已经过了就不说了，就是
0: 已经过了的专当时专属的价格，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有一个演唱会专属价格，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其实，在我们这个其实之前的话，我们也会给粉丝去提供一些班车啊什么的，对，就是会把粉丝去从酒店接到我们的。演唱馆那
2: 对,
1: 对，这次的话其实我们也是联合我们海南滴滴去做了一个给粉丝一个专属的打车券，五折，只有 Wonder 粉丝是可以领用的，
2: 可以领用。
1: 对、
0: 那这个打车是指的从朗廷酒店出发吗？
1: 到对，朗廷酒店出发到场馆，然后再从场馆回到酒店。
3: 也就是咱们酒店方其实能考虑到的，为粉丝朋友，
1: 对，
3: 因为有很多也是海口的新朋友，他们可能是为了这个演唱会来奔赴海口这座城的，就是酒店的服务也让他们会觉得哇，海口的朋友是很热情的。
1: 对，
3: 我们能考虑到的都已经充分能够运用起来了。
1: 是的。
0: 而且我看到这个发的蛋糕，好像上面还有这个 Wonder 他们的这个照片啊，包括这个蛋糕也是我们精心设计的水果蛋糕，
1: 对，
0: 看起来非常不错。哎，菜品当中，他们的庆功宴菜品会有一些特别的设置吗？
1: 我们是跟他的那个。这次演唱会的主题，去做了一个专属菜单，也是我们周师傅带领团队去一起创作。然后其实这个庆功宴还有一个点，就是被粉丝关注到的是，我们整个场地其实是给他布置的比较喜庆，因为确实是这次巡演最后一站了，所以我们用了大红色，然后对，然后粉丝都在那个网上就说这也太喜庆，跟结婚，
2: 感觉办的像婚宴，
1: 对，
3: 氛围一下就起来了，
1: 对，是的，据说他们那天就是一直 happy 到凌晨6点，
0: 哇，这个演唱会看来，这我当时以为开演后很累哈、没想到庆功宴还可以办到这么久，
1: 对啊，然后真的就是可以。在网上一直不断刷到他们的行程，就是六点结束庆功宴之后直接去看海，
0: 哇，真的是
2: 看日出，
0: 真的是年轻偶像的高能量的一天、
1: 我们旁边不是还有万象城吗？就是它是有那个应援屏的，
2: 它里面还有通楼。
1: 对，然后就是其中一位木子洋，他是有那个应援屏，然后呢，就是正好从我们酒店出来的时候是
0: 他看到
1: 那块屏，然后他看到粉丝在打卡，然后还跟就是摇下车窗去跟
0: 天哪，
2: 主要他的车窗是一直是。
1: 对，
2: 摇下来的一个状态，然后跟他的粉丝去互动。
0: 他们去哪里看日出啊？
1: 应该是离我们很近的那个假日海滩。
0: 假日海滩，
1: 对，
0: 哇，当然了，这个说到 Wonder 的事儿哈，很多朋友也去参加了这个演唱会。不过话说回来，回到我们今天送奖的环节，倒计时30秒，我们有两位谁来帮我们抽一下吧，好不好？就是截图的方式，截到第一位，
1: 我来截吗？
0: 可以，
2: 郭总来截吧。
0: 郭总来截哈，提示大家赶紧来刷出我们的下班快乐，倒计时20秒。那么还是要提示大家，如果没有转发的话，截到你的话是不算的，我们奖品要滚到下轮，我们来给大家送出。现在我们。送出的是朗廷小熊，非常可爱的小熊。那获得的朋友，我们会告诉您如何来领奖哈。倒计时10秒，
3: 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还有时间"下班快乐"来屏幕上回复起来。
0: 下班快乐关键词刷起来哈、啊！不要提示大家，稍后我们还有更多奖品送给大家。OK， 倒计时5秒，
3: 5、4、3，
1: 是吗？结了吗？
3: 第二快，
0: 咱们5、4、3、2、1，截图。
1: 行。好了，
0: 好，来把手机拿出来展示一下给大家，说到一下第一位叫什么名字，
3: 一定是我们的粉丝哦，
0: 一定是我们的粉丝。

0: 粉丝，
1: 第一位是杨
2: 杨
3: 杨，
1: 嗯
3: ，OK，
1: 二位是这个，
3: 我们就先截取一位杨杨杨杨，哎，广告时间了，赶紧杨在我们的后台来发个信息，让我们看一看你有没有转发哈，提示大家，我们稍后抽奖将会继续。
4: 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5: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4: 又是科技馆，包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5: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4: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6: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4: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7: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8: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9: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8: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9: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8: 王
9: 是指危机意识，
8: 口
9: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8: 那月呢？
9: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8: 背
9: 就是取材要有道。
8: 那反呢？
9: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8: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9: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8: 妈妈，我明白了。
9: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10: 点横竖折。
1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3: 各位听众的手机上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

0: 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载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1: 回家路上有点堵，
2: 情报搜罗不迷路，
1: 下班信号已发送。
3: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4: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5: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2: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6: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7: 没错，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各位下班快乐，我是雨飞。
8: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佳阳。
7: 再次感谢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对本栏目的特约支持，提示大家星光岛民快乐集结了。如果想要获得我们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为您提供到的诸多福利，还有30元的购物券的话，赶紧来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哈。
8: 没错，这是这个关键词岛民购，岛民购。详细的您回复关键词，下面就有一个图，您就可以了解很清楚了。
7: 当然了，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海口朗庭酒店的两位好朋友做客到直播间。我们不仅给大家在直播的时候送奖啊，还有一件事，就是刚刚我们说想邀请大家去来感受一下海口朗庭酒店的认点认识。哎，这个奖非常的大，我们将会贯穿从现在一直到稍后节目结束之前整个过程当中。如何来获得呢？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之后啊，来说一说哈，不论是语音也好，文字也好，你和海口朗庭酒店的故事，你住过、吃过、路过过或者听说过都可以哈。我们看谁说的最好，将会邀请他去到朗庭酒店去感受到我们的单人的认点认识。因为毕竟我们得选出一个真爱粉嘛，对不
8: 对？
7: 对，
8: 你哪怕是今天有我们这个广播的契机，
7: 对，
8: 然后了解到
7: 也可以说一说，
8: 是不是？刚才两位小姐姐介绍的非常全面，接下来还会给大家介绍更多的，比如说堂格当中，刚才我们说主打的是粤式，那粤式的点心、粤式的食材的新鲜度就要求会比较高。
9: 对，
8: 广东的朋友是挺会吃的，
9: 是的，
8: 他们可以就是花很久然后去煲一道汤，
7: 哎，
8: 但是就是为了那个口感，他不会要求速度，但是一定要食材的新鲜。来吧，两位继续来跟我们说说堂格。哎，如果两位去点那个特色的点心，粤式的点心，两位好哪一口？就一定会必点的。
9: 我们吃过，其实堂格它的点心已经更新过很多轮了。其实它一直没有变的是我们这个招牌乳鸽。
10: 是。
9: 玻璃脆皮乳鸽，它为什么叫玻璃？因为它做出来它的那个皮是透亮的。
7: 哦。
9: 然后外面是酥脆的。
7: 哦。
9: 它为什么会有酥脆的这一层呢？就是我们点心师傅的秘籍，他不让说，
8: 这不能说。
9: 对，
10: 是
9: 所以为什么要让大家去提前预约？就是因为这道菜它其实是要耗师傅非常长的时间的，要经过很多道工序才能呈现出。就是之前周师傅，就是我们堂格行政总厨，他之前跟我还说，我们有个客人，他觉得我们这个乳鸽都卖便宜了，
7: 卖便宜了，
8: 还有嫌卖便宜的，
10: 卖便宜的。
9: 这个乳鸽它其实趁热吃比较好吃，因为它是外酥里嫩，
10: 然后很多
9: 会爆汁，
10: 对，很多汁水。
9: 然后呢，凉了它其实也是会很好吃。他所以那位客人他就觉得这么好吃，然后你才卖，就我们这个点心上面是56。
10: 案子，
9: 他觉得卖上百都可以。
7: 但是在我们的认点认识当中是有这只鸽子的吗？
9: 有
7: 啊，也是有的。
10: 有半只，对。
7: 我们再来提示大家哈，想获得我们认点认识的体验的朋友，赶紧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通过文字或者语音的消息来说一说你对于海口朗庭的印象，对于他的故事等等之类的，都没问题。我们就选出这个忠实粉才能送出来。当然了，在我们的直播的时候，还有一个我们的朗庭小熊以及我们前方的粉色笔记本要送给大家。哎，没错，就是郭总手里拿的笔记本，我们加码了哈，笔记本加小熊送给一位朋友。如何来获得呢？方式方法跟之前一样，首先转发我们的直播到你的朋友圈，截图之后回到把这个图片发送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第二步，我们又想了一个全新的关键词，
8: 那
7: 这个关键词就刷我们的海口朗庭酒店，好不好？
8: 那我先打上去啊。
7: 对，张扬老师来打一下海口朗庭酒店，我们将福利加码了。这个时间段送出的是小熊加粉丝的笔记本，稍后会放在我们郭总旁边的袋子里哈，到你来拿的时候，一切都给到你。我觉得这个笔记本。

0: 也很棒，包括这个这个小熊啊，粉粉的海口朗亭酒店，持续刷这个，持续刷就有机会来获得。我们不定是在哪个时间段来抽奖，所以大家不用说要等啊，我们可能会说哎立刻抽奖，没错，让大家来刷起来。那当然了，还是说回到我们的这个认点认识哈，想获得认点认识体验的朋友，一位就价值268元，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说一说你跟海口朗亭的酒店海口朗亭酒店的故事，或者来说一说你对海口朗亭酒店的印象，我觉得都可以，只要你说得好都有机会获得。再来说回到我们的这个餐品啊，两位再来介绍一下唐阁的这个认点认识。
1: 刚说到的这个玻璃乳鸽其实还漏了一点，其实我们采用的是广东的石岐乳鸽，天数在18天到20天的一个妙龄乳鸽
0: 啊。妙龄乳鸽，
1: 对对，妙龄乳鸽。
0: 这乳鸽还分年龄是吧？
1: 对。然后刚我们还说到了一个汤品，就是广东的朋友比较会喝汤嘛，我们这边有一道汤品，然后我们的这一个松茸金窑炖文昌鸡，这文昌鸡采用的是180天的一个文昌鸡
0: 啊，
1: 对，然后炖的这个汤品6个小时起炖，对。然后如果说您不购买这一份认点认识，您单点，它的价格在100加一份，这是汤品都有包含在里边，包括我们的一个，我们今天其实在酒店店内也做了一场直播，就是专门去介绍我们的一个认点认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有很多朋友会问我们的那个鲍鱼焖米饭限不限限量？
0: 哇，听起来就很香的样子。
2: 限不限量？
0: 限不限量？
2: 肯定好吃才会问这个问题。
0: 对，鲍鱼焖米饭哈。
3: 对，为什么我们卖268呢？其实我们里面食材一个是我们的妙龄乳鸽，它的养殖时间会比较短。然后呢，还有我们刚刚说的鲍鱼，还有我们的辽参粥。它是放到粥里面的，就是为什么268，就是贵在我们的这食材。还有刚刚我们有说到一个焗石斑鱼，
1: 对，
3: 我们是用的新鲜的这个石斑鱼去做的这个鱼块，还有的话其实还有
1: 伊比利亚的那个
3: 猪肉叉烧，
1: 伊比利亚
0: 叉烧
3: 猪肉叉烧，
0: 这个
3: 也是不限量的，
1: 这都是不限量的，
3: 不限量的，所以就是还是比较值得来尝试一下。
0: 朋友们，全都是不限量的哟！想要获得体验的朋友，要说说你跟海口朗亭的故事啊！同时的话，还要转发我们的这个直播到朋友圈里面。我相信很多朋友其实对于酒店它的食材的采购的来源，就是说新鲜怎么算是新鲜啊？什么样的标准是新鲜？
3: 我们都是每天早上，我们会有专属的这个供应商会送到酒店。然后我们才会去有通过层层的严格选完之后才会去到我们的餐厅给到我们的食客。对，
0: 就会就听说有的时候师傅会有去逛这个早市，
3: 会
1: 去
3: 逛我们当地的一些市场，就是会去挑一些本地的一些食材，就是像比如说这个像我们看到是彩色的这个灌汤小笼包，它其实就是用的一个仙人掌
1: 果，
2: 它的那个去出的那个颜色，
3: 对，仙人掌的那个果是红色的嘛，
0: 对，仙人掌的果是红色的，
3: 对，它就会调出来这个颜色，绝对不是什么色素啊什么的，我们都是用于源于食材的这个原料，
1: 就是原本的一个颜色去调制的，我们就不用任何的一个食品的添加那种色素在里面。
2: 那唐阁这个它的营业时间段是什么时候呢？它不是24小时吧？
3: 不是，
2: 那时间段呢？或者是大家通过什么方式可以打个电话来问一问？
1: 我们的营业时间段，周一到周五呢是上午11点到2点半，然后晚餐时段呢是5点半到晚上的1个9点半，那周六周日呢，它的一个开餐时段是从早上9点到下午2点半，然后晚上呢是5点半到9点半，就周六周天的营业时段会比较早一点，因为有用早茶的朋友，
2: 用早茶的，
1: 对，
2: 是，
1: 但其实我们点心就是周一到周日都供应，只不过说是周六周天就有两个餐段嘛，从早上9点钟开始。
0: 我们来看到平台当中啊，有朋友说之前好像去了一次之后有一点点需要提升的体验，他说吃了几次哈，觉得这个点心有的时候上不齐，还会漏东西，包括再补，
3: 就是因为我们可能就是现做，
1: 其实我们的菜品是现做的。
0: 快来跟这位朋友解释一下，再次邀请他来去品尝一下，我觉得提出意见是很好的，
3: 是的，
1: 是的，
3: 没错，
1: 是的。
3: 这位朋友如果说是很早之前来吃过的话，我们其实现在也是有一个，为什么这次叫重磅回归，就是我们无论是从食材上面还有服务上面都是有很大的一个提

0: 提升。
1: 嗯，
0: 就包括我们其实现在我们来自香港的总厨周师傅，他其实也是在严格的把控我们这个出品和服务
2: 以及服务。
1: 嗯，
0: 对。
2: 然后就是我重点再介绍一份这个点心的一个点单啊。
1: 嗯，
2: 就是因为我们每一道食材制作的过程大概10到15分钟出品，
0: 嗯，
2: 都是纯手工现做。
1: 嗯，
2: 所以其实我们第一轮点的时候可以先把我们喜欢吃的全都挑。
1: 哦，我觉得这个东西要跟我们的服务人员有说清楚，在点单
0: 的
1: 时候。
0: 嗯，是
1: 的，因为你看这位先生他也说的，哎呀不知道是不是先生，这位朋友他也说到了，
2: 嗯，
1: 就是他说慢到都不想再等了，体验当时不太好就走了，他真实体验。我们非常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直播来分享真实的体验。
2: 嗯，
1: 我觉得也是给酒店一个成长的机会。那么也就说回来了，就刚刚也说到了，我们第一轮有的慢的点心是不是应该让我们的服务员把我们的慢的点心告诉我们的食客，哎，
0: 嗯，
1: 他们第一轮应该点这个，
0: 确实
1: 其次等等。当然我们也非常理解说手做点心它会比较慢，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我们也是来希望精益求精嘛。当然我们也非常欢迎这位发光发热的这位朋友可以再次去，因为重磅回归。哎，几号回归的？
0: 我们是6月13号，
1: 6月13号回归的啊，所以说真的是去感受一下，或者说我们也可以让这个服务人员来跟你取得联系，了解一下详细
0: 的
1: 情况。
2: 嗯，
1: 然后呢，在这个时间段哈，这个我们送出的是朗亭小熊加我们的笔记本，提示大家回复关键词“海口朗亭酒店”，海口朗亭酒店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可以刷屏一下啊，那么一定是刷对文字的，其次的话要转发我们的直播才可以获得我们的奖品。
3: 嗯，所以第一步大家先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现在正在直播。
1: 嗯，
3: 两位嘉宾呢就在画面当中，大家也可以在看我们的直播的时候呢小手戳一戳来给我们点点赞。
1: 哎，
3: 然后第一步就来了，把我们直播的这个画面转到您的朋友圈。
1: 是的，
3: 让更多的朋友了解了解，说不定你们中奖，您朋友中奖了。
1: 没错哈，更多的信息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到我们的节目的直播。这首歌来自于我们的全新的歌手哈，叫做我不想梦醒。

0: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攒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1: 好的，欢迎回来，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再次感谢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对于本栏目的特约支持。关键词赶紧让大家继续刷起来啊！
2: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然后回复关键词海口朗亭酒店，
1: 哎，
2: 不要打错字，但上面已经
1: 打错字不算哦，
2: 不算，好多朋友都已经发上去了，咱们直接复制就可以了。
1: 没错，
2: 海口朗亭酒店，因为下一波的抽奖我们仍旧是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端，要给大家送出奖品，这一波奖品加码了，是一个我们的
1: 熊，
2: 这个小熊，
1: 一只小熊，
2: 一朗亭小熊，还有再加上一个我们酒店专属的粉粉嫩嫩的笔记本，
1: 哎，
2: 在工作场合啊，或是学生朋友如果中这个笔记本也很合适。
1: 对啊，在这个时间段，大家赶紧来刷屏哈！首先你要转发我们的这个直播到你的朋友圈里面，而且要将这个截图发给我们哈。当然了，我们持续进行的是这个点心认点认识的268元的这个体验来送给我们的朋友，希望大家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说一说你跟海口朗亭酒店的故事。如果真的是说的特别好或者怎么样的话，我们会在节目结束之后将这个268元的体验哈来分享给您。您可以去现场去感受一下点心认点认识的魅力。来看看大家后台留言哈，你看这个小企鹅他就说到了，他说啊，这个海口朗亭酒店在滨海大道，他说从滨海大道下班的时候看着朗亭酒店挺高大上的哈，能够俯视海口觉得很羡慕，听说里面是英伦装修风格，有不同口味的餐厅，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喜好，挺期待的啊，也希望他可以中奖
2: 啊，中奖，希望能够好好体验一下酒店的美
1: 食，希望好运到你哈。还有这个西游李斯也说了，他说这个他想象中的酒店是浪漫的英式轻奢风格，又是在海口市中心的位置哈，也是他朋友短暂出游海口的推荐，因为去老街还是蛮方便的。
2: 说到了这个的话，那请两位再给我们更多介绍一下咱们非常非常有特色的，然后也是口碑度非常高的英式下午茶，是咱们朗亭的特色了，对不对？
1: 对，
2: 从茶呀，从点心呐，虽然刚才提到了我们好多好多都是有讲究，就是它那个器皿，但肯定还有其他的特色。
3: 专门英式经典下午茶，它其实是一个市场价。当时我最推荐的是里边的司康饼，
1: 司康饼，
3: 对，我们司康饼真的就是它里边非常的蓬松的口感，然后外层是脆脆的，然后搭配上我们现熬的果酱，真的，因为它有两款可以选择奶油或者是果酱，就从中部切开把它嚼在里边，一口咬进去不同的口感，就你会先咬到是脆脆的，然后蓬松的，然后融合里边的奶油或者是现熬的果酱，真的就是在我们海口朗亭酒店是卖的特别好的，单份都卖的很好。然后对，然后其实就是去吃英式经典下午茶，很多也是因为它是包含了我们的一个经典的司康饼在里边。然后这一套下午茶其实就是它是双人，但其实就是女生过去吃，其实三个人是足够的一个分量。它里面还有一些甜品，还有一些就是手指的一种冷餐的，里面会搭配的一种咸点。都有包含在里面。
2: 然后茶饮呢，是以
3: 什么为主？茶饮用的是我们朗亭一直在用的一个伯爵红茶。它里边会有一股淡淡的香嘛，就和我们平时市面上喝到的一个红茶的味道，其实它会更浓郁更香郁一点，
1: 很类似啊。
2: 这个的话就不用提前预约，对不
3: 对？
2: 对，
3: 不用，不用，
4: 这个不用。
1: 但是我们的认点认识建议大家还是要提前的去了解一下。
3: 是，
1: 而且今天我们持续送出的是认点认识的这个体验哈，如何来获得呢？我们就会找出这个朗亭酒店的忠实粉丝来说一说你跟海口朗亭酒店的故事，或者你对于海口朗亭酒店的初印象，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268元的点心认点认识，去感受一下我们极致的手做的这样的一个点心的魅力哈。
2: 是的，大家也可以回复这个关键词叫做海口朗亭酒店，在我们的
1: 视频
2: 号端，对，视频号端正在直播，大家可以回复起来刷起来。刚才我们通过两位的介绍了解到了我们的这个中餐很有特色，我们的特别有名的英式下午茶，那如果是早餐

0: 那因为有很多朋友他是喜欢来个早茶呀，早上想要吃的多多的，打开胃口。
1: 对，
0: 早茶的特色我们又是什么？早餐的特色。
1: 我们其实是如果说是在周末的话，选择会很多，就是比如说我们早上的话会有我们的自助早餐，也就是我们在六楼的一个西餐厅。我们不仅是有西式的一些出品，然后我们也是包含了很多中式以及我们海南本地的一些菜品，像陵水酸粉啊，那个桥头地瓜，海南粉，还有我们其实海南特色的一个咸猪肉粽。
2: 哦，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咸猪肉粽
2: 听起来很不错哎。
1: 对对对对对，然后的话，这个的话其实会对外地游客会比较有吸引力。然后其实还有一个就是特色的现做档口，就是我们的师傅会在我们的早餐厅去做这个手工馄饨。它其实也是通我们的西厨的厨师去跟中厨的厨师学习，然后引到我们的西餐厅的。对，就是想让大家在早上，尤其是中国人，他会习惯在早上吃一碗热乎
0: 的、
1: 啊、
0: 热热的汤汤水水的。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这是我们的一些特色啊。
1: 对，早餐的话就是这些。如果说是早茶，就是在我们的唐阁的中餐厅去用我们重磅回归的这个认点认识。然后像刚刚我们也介绍了，像有我们两个的话，我们肯定是会去点一些我们觉得比较好吃的，像乳鸽，像我们的鲍鱼饭啊、然后辽生的粥品，还有我们的这个焗石斑鱼的斑块。
2: 哇哦，
1: 我比较喜欢吃这些
2: 好吃的，
1: 毕竟268对吧，我肯定是要朝着这些珍贵的食材去点。
2: 没错哈，其实大家想获得我们的认点食的体验呢，赶紧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来说一说你跟海口朗听酒店的故事和对它的初印象。同时也提示大家，在稍后的18:38我们会开启今天的抽奖，送出我们的朗听小熊和我们的朗听笔记本。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下一站，
1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国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载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1: 回家

0: 上有点堵，
1: 行吧，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2: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3: 那必须的，国信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4: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1: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5: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6: 没错，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北京时间的18:35，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宇飞。
7: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江阳。
6: 再次感谢 CDF 派克瑞广场免税店对本节目的特约支持啊！那么也提示大家，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就可以获得由 CDF 派克瑞广场免税店为您提供到的星光岛民30块钱红包福利啦！
7: 还可以看看这张图，上面有我们星光岛民的复购权益，重磅上线，消费1元等一个星光值，星光值累积的话还可以以现金的形式再让你去里边消费。
6: 是的哈，那当然了，还是要欢迎我们两位嘉宾哈，他们是来自于海口朗亭酒店的两位，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美食推荐官是我们的郭倩和我们的副经理。那么要提示大家，我们的抽奖还有2分钟就要开始了，如何来抽奖呢？让教练跟大家来说一说。
7: 咱们这一波仍旧是在我们的视频号端，这一波的奖品是我们一个海口朗亭酒店的这个专属可爱的粉色小熊，还有一个是在我们嘉宾手里边啊，已经同步出现了粉色的一个笔记本，看起来很可爱，但是也很商务哈。
6: 没错哈，
7: 这是我们这一波的奖品。怎么样来参与呢？首先第一步，大家可以把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这个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给它转发出去，完了截个图，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让我们知道您在看我们的直播，是我们真实的粉丝。然后第二步的话呢，就可以在上边刷关键词海口朗亭酒店，这会儿漫步云端呐、还有李斯都已经刷起来，大家可以回复
6: 刷起来刷起来
7: 海口朗亭酒店。
6: 没错，我正在开车的朋友也可以在保证行车的安全前提下，让你的副驾驶帮你刷起来，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账号，回复关键词海口朗亭酒店，距离我们的抽奖还有不到1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小熊和我们的粉色笔记本会给到谁呢？当然了，我们还有一个持续的奖品啊，就是我们268元的这样的一个任点时的自助点心的体验。如何来获得呢？来说一说你对于海口朗亭的初印象，你和海口朗亭的故事，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进行发送哈。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会将惊喜送给部分的幸运朋友。好的，倒计时30秒开始了，朋友们
7: 还没有关注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成为粉丝的，抓紧关注起来，因为一会儿一个前提一定要是我们的粉丝，一定要是我们的粉丝，
6: 一定要转发，一定要之前要转发了哈。倒计时20秒了，朋友们。
8: 对，倒计时的时候呢，提醒一下大家，不要把我们酒店的名字打错了，
6: 打错也不算
8: 喽，非常严格的。
9: 宫廷的廷啊，没有把我盖头的廷，
8: 我们没有那个广字头，
6: 没有广字头哦。如果是抽到你打错了的话，就将会奖品顺延哦。
7: 是这个上墙的，这个是对的，海口朗亭酒店，
8: 这个是对的，
6: 是的，是的哈。来，倒计时10秒。好的，大家赶紧刷起来啊！我们
7: 所以一会儿嘉宾要把关，一个字不能错。
8: 是我们还是截图吗？
6: 对，还是截图，还是由这个郭总来截图哈。倒计时5秒，5、4、3、2、1，快截图啦！
7: 不能打错字呀，海口朗亭酒店。
8: 我们公布了是吧？
6: 公布啊！
8: 我们这个粉丝叫 Berry 王
6: 啊 ，Berry 王，
7: Berry 王啊，
8: 对。
6: 好的，
8: 名字也是对的，也是我们粉丝。
7: OK，
6: Berry 王在后台来跟我们取得联系一下，我看一下哦。Berry 王很早之前17:55就已经转发了我们的直播到他的朋友圈里面喽。OK，Berry 王，恭喜你中奖了！当然，其他朋友我们还有小奖品要送给大家，
7: 还有
6: 锁定我们的直播哈。Berry 王赶紧来跟我们取得联系。
7: 对，
6: 其实刚刚也跟我们两位说到了，现在啊，你看这个朗亭酒店，包括很多家长非常注重我们的这个亲子的一些内容，在酒店当中有哪些亲子内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8: 其实我们酒店一直都是会有我们的亲子小课堂，就是会我们的总厨带着小朋友们去做一些披萨呀、饼干呀之类的。像我们春节的时候也是让小朋友来做了水饺。对，这个就是其实
9: 端午节的时候还有包粽子。
8: 是包粽子，对。然后我们其实还做过一些非遗的一些手作就是让小孩子们就可以从小去了解我们中国一些文化嘛。然后的话其实我们在我们马上要来的暑假，我们也是准备。

0: 备了一些非常多的娱乐，比如说我们其实在酒店里面可以去享受到桨板，
1: 嗯
0: 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其实在海南的夏天是对这个桨板非常有热度的，
1: 嗯，
0: 我们再加上一个我们其实六楼的泳池也是
2: 户外无边泳池，
0: 非常有优势，
1: 哦，
0: 它的景色的话其实就是一览无余的海景，
1: 是的，
0: 嗯，然后的话就是在我们的泳池上面呢，我们也是请的是专门的专业的教练，桨板这一块的是可以去每个房间是可以有
2: 两
0: 位
2: 的一个名额，体验名额，
1: 桨板，那这个桨板是在你们的泳池，
0: 哦，
2: 对，在我们泳池，
1: 哦，又安全又好看，而且还方便，
2: 是
0: 超级出片，不知道就是粉丝对我们就泳池这个位置熟不熟悉，
1: 就有这个有个粉丝又说了，桨板太好玩了，桨板太好玩了哈，
0: 对，因为在其实在

0: 不少兴趣。
1: 就有这个有个粉丝又说了，奖品太好玩了，奖品太好玩了哈。
0: 嗯，对，因为在。其实在我们端午节的时候，我们这个奖板预约还挺多的。
1: 嗯，
0: 我们每天就是从下午3点到晚上的10点都是可以接受预约的。
1: 嗯，
0: 然后的话，其实除了小朋友，其实我觉得小姐妹来打卡也是非常的受欢迎。
2: 对，
0: 哦，对对对，我们其实马上也要去重新推一个奖板下午茶。
1: 奖板下，哇塞，
2: 奖
1: 板
2: 下午茶，对
0: 对，
2: 其实我们还有合作的一个。旅拍的专业的摄影师，就是入住我们酒店啊，就都可以体验得到，就免费拍摄，然后提供适当电子相片。那如果说您选择去体验我们一个无边泳池的一个桨板呢，我们的摄影师也可以给您到泳池边去拍照，
3: 而且这个是特别送给我们住店的顾客
2: 的
3: 福利。
0: 对对对，
3: 哦，
0: 是的。
3: 平台上就有说朗亭的泳池是真的
1: 很
3: 美，
1: 期待这个桨板下午茶哈。其实说到这个下午茶的话，朗亭下午茶很不错，包括我们的这个亲子的一些设施啊等等。当然了，马上也要到我们的这个毕业季了，那针对于毕业季，我们会不会推出一些优惠的活动给到我们需要的一些学生和家长朋友们？
0: 必须有的，我们其实在6月初已经推出了，
2: 推出了一些餐饮的，
1: 餐饮的优惠哈。
2: 对，然后目前的话就是刚刚推出的是一个客房的，就是我们凭我们的一个准考证，你就可以来置换我们一份单人自助早餐。
1: 哦，准考证可以置换一
3: 准考证哈，
2: 高考、中考都可以，
1: 都可以置换一份单人的自助
2: 早
1: 餐。
2: 是的，
1: 哇，那很好哎，各位收听节目的家长朋友们，快去！那这个有没有什么要求啊、限制啊，这个之类的？
0: 就是提供那个准考证嘛，
2: 只要提供准考证，你就可以，就是入住期间提供，我们就可以给你免费赠送。
1: 哦，是在入住期间，
3: 入住，
2: 对对对。
1: 哦，我以为是个
3: 住店的
1: 住店的客人，对不对？
2: 对，就是住店的客人。
1: OK，
3: 这是我们毕业季也好，然后马上来的暑期的一个特别的福利。还有其他的吗？暑期好多都是可能家长都不会跟着，尤其是大学生毕业了，他们会有个集体的旅行。
0: 嗯，是的，是的。然后其实我们更注重的其实是会在宴会，就是因为我们后面是有一个海口中学嘛，就是离海口中学特别近。一般的话就是会预定我们的宴会厅的毕业宴啊，或者是长河的毕业宴、自助餐的毕业宴。就我们前段时间是接的是一个桥中的吧。的一个自助餐，
1: 就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了解
0: 对
1: 这种情况。
0: 是的，然后的话，在我们其实堂哥他其实也是有毕业宴的，今年是特殊做了的，因为我们那个堂哥的环境他还是比较好，他应该是算海口市上面唯一一个可以看海景的中餐厅。对，所以就是大家还是可以去，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去联系我们啊。
3: 这是毕业季，然后还有暑期。那其实有这个宴会厅的话，那如果是婚宴呐、或是其他商务的一些聚会啊，都是可以的。
0: 是的，我们有专门的这个宴会服务管家会给不同的需求的人去定制这些服务。
3: 如果是婚宴的话，最多可以。
1: 婚宴好像也蛮火的最近。
3: 对，因为他要考虑一个最大容量。
0: 我们那个最大的宴会厅
2: 是。我们的宴会厅如果说是婚宴，就如果因为婚宴都会涉及到布置嘛，就整一个搭建加 T 台，完了之后剩余的空间单个多功能厅是可以容纳25桌。
1: 哇，
2: 那同时我们还有单独的一些小的
3: 包间
2: 、小
0: 会议室，
2: 小的会议室，这种的话就比较符合说可能家长里边就邀请不同的宴客，可能这一些宾客他的需要的呢是比较私密一点的，
3: 对，
2: 他就可以安排到旁边的小会议厅去，而且我们的画面就是会有投屏同步转播我们的婚礼仪式。
3: 所以这个如果是宴会这一块的话，因为它涉及的人员可能会比较多，我们会有相当于专属的管家，
2: 有
3: 为大家提供咨询啊服务哈、
2: 嗯、
3: 这个就直接和我们酒店取得联系就可以了。
0: 是 的, 是的。
1: 而且其实我觉得说到这个婚宴或者婚礼哈、包括大家对于酒店的宴会的需求，每个人可能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再来看一看大家对于海口朗亭的一些印象哈，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说一说。那在节目结束之后呢，会选出我们幸运的朋友给你来送出我们的惊喜。这个汤圆发了很长 长哈、啊，就他说入住的时候，他说在这里入住过，觉得视野很不错，还可以看到大海呀、啊，很治愈。然后呢，后来因为朋友在朗廷负责培训工作，他对这家酒店更是多了一份亲近感和认同感。也因为这份缘分呢，多次走进朗廷，不过是参加朋友的婚宴。然后他说，这个从住宿、观海、用餐体验、高端会议，特别喜欢朗廷。对于他而言呢，朗廷藏着很多的这个美好的回忆。
3: 嗯，除了汤圆给我们留言之外，我刚才、嗯。

0: 还
1: 好多朋友，
0: 好多朋友，漫步云端说的是，听说朗庭酒店有无边的泳池，
2: 是有的
0: 。酒店的这个泳池也是对我们入店的客人都是免费开放的，
3: 免费的，
2: 免费开放。除了泳池，还有我们桑拿。都可以去，
3: 还有健身房。
2: 对，
1: 桑拿、健身房都是哈、其实说到海岛朗庭酒店，大家还想了解哪些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和分享。我们将会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说到和海口朗庭非常多的内容哈。其实作为我们的一家奢华酒店，相信大家一定有非常多的问题，不论是入住体验还是用餐体验，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海口音乐广播当中来进行留言，同时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

0: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攒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1: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感谢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对本节目的特别支持，我是宇飞。
2: 各位晚上好，我是江阳。
1: 好的，再次来回到节目当中哈，来欢迎到我们两位嘉宾郭倩和我们的副经理，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是郭倩。
4: 大家好，我是福小静。
1: 好的啊，今天我们在节目最后送出的是刚刚说到了跟睡觉有关的，因为我

0: 刚刚有一个朋友给我发了信息说，哎呀，好想去到朗庭酒店去睡一睡哈，但是今天可能没有办法让你切身的去睡，但是可以给你提供到一些和睡觉有关的东西，
1: 让你睡得更好的小东西。
0: 没错，这个小小的袋子里是什么呢？大家可以来，哎，猜的过程当中已经揭晓了。
1: 这个小袋子看起来就很精致，
0: 没错，
2: 它的是一个很软的绸面的，
1: 看起来就很有质感。
0: 是我们的眼罩，
3: 都是真丝眼罩。
1: 真丝眼 罩也是酒店专属的，
0: 感觉很贵妇的样子。
2: 接触皮肤的舒适感很好，
3: 酒店定制的
1: 啊，酒店专属定制的，
0: 没错哈。我们给大家送出的是真丝眼罩加上我们的笔记本的这个小组合，如何来获得呢？还是刚刚说到，首先要转发我们的直播到朋友圈里面，不转发不可以。其次的话，我觉得这个时间呢，让姜老师想一个关键词吧，还是刷屏的方式，
1: 还是刷屏的关键词。两位嘉宾有
0: 啊，我想到了。百年英伦底蕴夏日度假之旅，给大家难一点。
1: 天哪，
0: 就在我们的这个 slogan 上面
1: 啊。对对对对
0: ，OK 了 ，OK OK， 就这样子，难一点，难也不难了，大家复制粘贴就可以了。最难的是教员老师，教员老师要先帮他打出来。
1: 对呀，我得先打呀。
0: 百年英伦底蕴夏日度假之旅，百年英伦底蕴怎么说啊，两位？
2: 因为我们朗庭集团其实在今天也是在今年的话也是成立161周年啦。所以就是
3: 然后其实我们定一家。英国朗庭酒店啊，它开业1865年，但它目前还是一个在营业状态的酒店
0: 啊。哎，你看这个汤圆打得很快，百年英伦底蕴夏日度假之旅，哇，这个速度真的蛮快的。
3: 中奖的决心很高啊。
0: 对，中奖决心很高哈。大家将百年英伦底蕴逗号，哎，要逗号不？
1: 我是中间空了一个，
0: 可以，
1: 我是中间空了一
0: 个，空个格或者逗号都可以。夏日度假之旅会送出我们的朗庭睡眠眼罩和朗庭的真丝睡眠眼罩和我们的笔记本，就这个小本啊，在睡觉之前写一写，写一写之后的，然后你就戴上眼罩也可以睡觉，都是粉色，哇，真的好粉哦。
3: 对，
1: 这个颜色很正，这个颜色很正的，
2: 它是朗庭专属色。
0: 朗
1: 庭
0: 专属
1: 色，所以朋友们来回复这个，这叫关键句子了。百年英伦底蕴夏日度假之旅，我已经把它打到我们的屏幕上。
0: 没错，
1: 这一趴咱们就这么中奖哈。
0: 哎，没错哈，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分享，我们持续分享当中会在节目结束后给大家送一个大礼哈，给几位朋友，就是我们的朗庭的这个单人的体验哈，就说一说你跟朗庭的这个故事啊等等之类的。其实说到这个朗庭，我们在收听节目，包括有朋友还在私信我说。觉得朗庭住宿实在是太棒了啊！看海，想要去看海一下啊，想要去这个感受一下酒店的魅力。就我们酒店肯定是以看海为主的，但是我们的客房是不是还有一些巧思和设计啊？
3: 我们的客房就是，其实我们整一个海后朗庭酒店都比较精致典雅。客房里边以乳白色调为主。就它墙面，然后您看得到的。就没有很深的颜色，就是乳白色调搭配一些金色的，
2: 比较明亮
3: 金属。
2: 然后呢，窗户也是落地窗，就是在落地窗前，就是可以看到我们广阔的海景以及日落啊。我们的那个朝向也是正好是朝着西边的嘛，然后同时的话，我们房间里面的洗漱用品也是用的我们朗庭集团的 SPA 品牌，川 SPA， 川 SPA 其实很有讲究，它是结合我们中国文化的五行
3: 元素，
2: 金木水火土啊，这样子的一个元素来去调配的一些精油，它会根据不同的季节或者说你个人的一些属性。去给你选择不同的精油来去让你的这个身心达到最舒适的状态，
1: 放松解压的一种方式。
3: 其实说到这个酸水疗，其实我要插播一下，我们今天是周年庆的一个最后开价的一天，
2: 对，
3: 然后我们酸水疗呢其实是有一款产品是身体护理，就是价格只需要288，就我们平时是498的一个价格。今天是最后的一个截止日期。
0: 哇，我觉得我有个朋友叫林明旭，他可以去川水疗一下。
1: 你这个朋友我也认识。
0: 对啊，他说那个一直想去这个那个朗庭哈，他一直在私信我，那你可以去川水疗吗？288，现在开车就去。
3: 来
0: 啊，去啊去啊去啊！
1: 平时还不是这个价格呢。
0: 对啊，
1: 所以我们刚才无论说的是早餐还是自助餐、下午茶，还有住店的一些特别的福利，都是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里面都是可以看的。
3: 其实在今天下单可能和明天完全都不一样的价格，因为我们今天确实是周年庆的一个最后一天的价格
1: 啊。我们家的微信公众号的全名叫做
2: 海口朗
3: 明
2: 酒
3: 店，
1: 直接搜索就可以了啊。我们刚才说到一些信息

0: 大家进入到公众号里边也可以好好的翻一翻推文啊、图片啊什么的。
1: 没错，那现在我距离我们抽奖还有两分钟的时间哈，百年英伦底蕴夏日度假之旅，百年英伦底蕴夏日度假之旅，这个要回复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当然前提我们的抽奖的入门的这个方式就是要转发啊，转发到朋友圈才可以，
0: 转发朋友圈，然后是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
1: 粉丝、
0: 对，这是转发，然后是我们的粉丝，再回复对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百年英伦底蕴夏日度假之旅，回复这个关键词、
1: 是的哈。那么在我们抽奖的过程当中呢，也希望大家可以积极的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还有更多的奖品要送给大家。你看今天我们有餐哈，有这个本儿，有这个熊，而且这个小熊真的是太可爱了，我觉得收到小熊的朋友真的要好好的把它拍照发到网上来了解详情。
0: 对，可以欢迎大家，然后拿到奖品之后再拍个美照合个美照，在我们平台让大家反馈一波。
1: 没错，百年英伦底蕴夏日度假之旅，现在刷屏开始，倒计时18秒17 16 15 14 13 12 11，提示大家一定要关注到我们的视频账号，而且刷屏刷起来刷起来，前提是要转发哈，如果说你要没有转发的话那也不算。 OK 5 4 3 2 1，同样郭总快截屏截屏截屏，
0: 截到谁了？
1: 截到谁了？
0: 转发，要是我们的粉丝要回复对关键词。
2: 我们这位是叫小方子，
1: 小方子
0: ，小方子，恭喜您，恭喜您！到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打个招呼，
1: 是的，
0: 看看您之前有没有已经把它转发。
1: 小方子哈，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打一个招呼。那当然了，由于时间的原因，我们今天后续的一些奖品呢，会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来给大家送出好礼。那最后让两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海口两天酒店吧，好不好？
2: 我们其实海口朗尼酒店它位于海口国贸市中心，也是比邻我们的这个海口万象城，另外
3: 呢
2: 对，然后其实在离我们的骑楼也是非常近的，7公里，打车7分钟这样子，
1: 打车7分钟，
2: 对
1: OK
2: 对，
3: 7分钟
2: 对，房间呢我们是249间的客房以及套房，然后我们90%以上都是可以观看我们的海景的，同时呢我们也是有4间风格迥异的餐厅，尤其是我们的米其林姐妹餐厅唐歌中餐厅，主推的是粤菜以及我们的粤式认点认识，还有我们的日月郎是我们提供自助早餐以及自助晚餐，还有我们43楼的这个大堂吧是可以在9点之后提供这个酒水，是的，同时也是在我们的下午1点到5点左右是可以提供我们的下午茶的，
1: 没错，也欢迎大家可以去到朗亭打卡。那么今天我们的 solo 情报局就要到这里了，感谢 CDF 海口瑞广场免税店的特约播出，我是宇飞，
0: 我是江阳，
1: 我们明天再见，明天是老板娘来了，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继续关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哎，为。

0: 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2: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3: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4: 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5: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6: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7: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8: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5: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秀，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呀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4: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4: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4: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4: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4: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4: 那反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4: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4: 妈妈，我明白了。
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6: 点横竖折。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的经验。
1: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4: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5: 还能做成漏斗呢。
6: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7: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3: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8: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3: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9: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0: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1: 妈，怎么做？

0: 了这么多菜啊，
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2: 给她最好的情谊。
3: 到账1268元。
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2: 给她最好的款待。
6: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7: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6: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8: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9: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8: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9: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
9: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8: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惊喜，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惊喜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

0: 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1: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2: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3: 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4: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5: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6: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

0: 力呢？
1: 王
0: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0: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0: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0: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反呢？
0: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2: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0: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2: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3: 点横竖折。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6: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

0: 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给他最好的款待。
1: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2: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们这个城市没有地铁，所以我们会失去很多，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去观察形形色色的通勤当中的人的机会。如果我们到一些更大的城市去看一看，尤其是每个早晚高峰的地铁里，我们应该经常会看到这么一幅充满张力的画面。黑色车厢里挤满了面无表情的成年人，穿着笔挺 T 西装，或者是套着大一号的防风外套，脖子上挂好了工牌。然后你低一个头呢，你很有可能在那些公文包拉链上、帆布包的侧兜里发现一只正在摇摇晃晃的毛绒小狗，或是一只被捏得有点变形的毛绒大鹅。这些玩具眼睛往往只是简单的两道黑色缝线，但是在满是金属扶手和反光的手机屏幕之间的车厢里，硬生生地撑开了一个极其温柔的缝隙。这种强烈对比每天都在当代城市的各个角落上演。我们常常习惯了成年人的世界包裹在一种坚硬的物质外壳里，混凝土的建筑、不锈钢的电梯、玻璃幕墙反射的冰冷的日光。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行走，身体心理都在不知不觉同样变得僵硬。可是毛绒玩具的出现，就好比在这个厚重的外壳上砸开了一个小洞，让一些属于孩童时期的柔软而且毫无防备的空气渗透了进去。那个挂在包上的小玩意儿，成了很多人在步入写字楼之前最后的一道心理防线。这种现象背后的逻辑可比表面上看起来要复杂得多。当我们看到一个30岁的程序员在工位上摆满了一排各式各样的棉花娃娃，或者一个中年主管在汇报工作的间隙呢，可能偷偷捏一捏桌上的那个解压的毛绒偶结，我们看到的其实不光是一种审美偏好，而是无声的充满烟火气的抵抗，用一种最无害的、最不具有攻击性的方式对抗着现代职场对个体情感的极度压缩。那些毛绒玩具在

工位的电脑显示器旁边一字排开，像是组成了一种小小的仪仗队，向走廊里走过的每一个人宣告，在这儿工作的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痛觉、需要被抚慰的完整的人，而不是一个高效运转的某某编号。

最近有一项网络投票是关于成年人沉迷毛绒玩具，相关讨论引发了上万人的参与，甚至是几万人参与其中。选项呢设计的非常有意思，给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定性，一边是精神平替，认为这是高压生活里最温柔的自我救赎；另一边是拒绝成熟，暗示着过度贪恋这种幼稚的温存是一种不敢直面风雨的怯懦。这种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恰恰折射出了主流社会对于成年这两个字儿长久以来的刻板定义。在很多传统语境里，成熟往往就意味着某种情感上的戒断，你必须戒掉眼泪，戒掉依赖，戒掉那些没有实际生产效益的嗜好。这种带有审判色彩的目光，实际上暴露出一种对于成长路径的集体焦虑。社会好像有一套约定俗成的度量衡，用来测量一个人他是不是成为了一个合格的大人。你的银行存款，你的房产面积，你在社交场合长袖善舞的能力，或者是你面对危机的时候那一张波澜不惊的脸。在这样一套极其讲求实用主义跟效率的评价体系之下，任何不能带来及时变现或者阶层跃升的行为都会归类为无用。而对毛绒玩具的迷恋，更是因为浓厚的儿童色彩，就极易被扣上心智未成年的帽子。然而这种审判往往忽略了心理机制在面对极端压力的时候

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把寻找抚慰等同于拒绝成熟。这本身就是一种对人性的过度苛求。我们常常被鼓励去成为遮风挡雨的伞，但是很少有人问一问，那个伞呢？他自己在暴风雨里被吹得骨架变形的时候，该上哪儿找一找属于自己的遮蔽物呢？

如果我们从更细腻的感官层面去剖析，就会发现现代人的生活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触觉贫血。我们可以仔细想一想，每一天都是怎么度过的。早晨醒来，手碰触到的是光滑的手机，坐在车里握住的是冰冷的塑料方向盘，到了公司，手在塑料键盘和光滑的鼠标上飞速敲击，甚至回到家里用来娱乐放松的也不过是一块更大更光滑的平板电脑或者游戏机屏幕。这种高度数字化的生活把我们丰富的感官世界极度压缩成了单一的视觉和听觉，而作为人类最原始最直接感知世界的方式，那个触觉在日常生活里已经被严重边缘化了。在心理学和生理学当中，皮肤都被视作是人类心理防线的最外层，它渴望着有质感带有温度的反馈。而当我们长期处在一种只能摸到绝对光滑的环境中的时候，大脑深处其实会积累一种隐性的难以言喻的饥渴。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的手指突然陷到一团蓬松的带有微微阻力而且能迅速回弹的短绒毛里的时候，会产生一种难以名状的松弛感。毛绒玩具提供的触觉体验是高度不规则粗糙但是很温柔，可以完全包裹住指尖的。

物理层面的接触可以瞬间激活大脑的催产素分泌，向身体传递你现在很安全的生物学信号。这种触觉的回归实际上是对技术异化的一种微型反叛。当所有沟通都变成了屏幕上的绿条跟文字，当所有情感交流都过滤成了冷冰冰的像素，毛绒玩具却提供了一种无法被数字化、不能被复制的物理存在感。它有重量，有体积，把它抱在怀里会因为你的挤压而改变形状，去顺应你身体的弧度。这种绝对真实的物理反馈，在一个凡事都可以数字化的时代显得尤其珍贵。它在提醒我们，不管技术走得多远，我们的身体还是在保留着最原始的动物性，还是需要那种来自泥土、皮毛和母体温度的远古的记忆。

在成年人的社交图谱里，最让人感到疲惫的往往不是繁重的工作，而是那种无处不在的反馈焦虑。手机每天都弹出无数条消息，每一条都跟个催债鬼似的，逼着你在最短时间给出最得体的答复。职场上我们要习惯说收到这就处理，在人际关系里得小心翼翼揣摩对方每一个标点符号背后的情绪，甚至在恋爱和友情当中也常常陷入啊，我付出了多少，对方有没有给出同等回应的隐秘博弈里。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的情感交换和信息对流，让我们

我的心理带宽长期处在超载的状态。可是毛绒玩具它最迷人的地方，恰恰在于它那令人安心的绝对的无能和沉默。你把它扔到沙发的角落里，它不会因为你有三天没理它就跟你抱怨。你半夜把它抱在怀里哭，它也不会用一种过来人的高傲姿态给你讲一堆毫无用处的反思和大道理。他就是用那副永远一成不变的表情静静地看着你。我们可以对着一只巨大的毛绒熊叹气，可以把一整天的委屈都埋进一只毛绒猫咪的肚子里，不用担心这些秘密会被泄露出去，也不要担心自己的软弱会成为别人眼中的把柄。在这个过程里，毛绒玩具充当了一面情绪的镜子。他倒是不会主动输出什么能量，他就是稳稳地往那一站，像一个容器一样接住你所有没有办法在社交平台上公开的焦虑、压力、脆弱，不带任何附加条件的接纳。这不是成年人世界里极难遇见的最高的礼遇吗？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的手机上好分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成熟这个词儿在现代语境下所遭受的误读。长久以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好像在暗中培养一种高度同质化的成年人标本，理性的、冷淡的、计算精确、情感内敛。在这样的语境下，一个人越是表现得像一台精密运转的仪器，就越容易获得情绪稳定和心智成熟的赞誉。但是这种所谓的成熟，本质上往往是对自身情感系统的一种暴力阉割。他要我们把那个曾经对世界充满好奇、容易受伤也容易满足的小孩，生生地从自己身体里剥离出去，丢弃在名为童年的荒野里。但是那个被弄丢的小孩，他没有真正的消失，他只是被压制在了潜意识的最深处。在每一个加班到半夜的归途，在每一个独自面对天花板的无眠时刻，通过胃痛、通过焦虑、通过无来由的空虚感，甚至是烦躁，向我们发出抗议。而那些重新把毛绒玩具捡起来的成年人，实际上是试图完成一场心理上的寻亲之旅。他们不再认为幼稚是一个需要被彻底清洗的污点，而是意识到那个会因为一个毛绒玩具而感到快乐的自己，正是自己生命中最核心、最纯粹、最有生命力的那部分能量所在。所以允许自己拥有甚至沉迷于一些软绵绵的玩具，不是智力或者情感上的退化，而是更高阶的、有包容力的心理整合。真正的成熟应该是像一棵古老的树一样，它包裹着最核心、最脆弱的幼苗时期，然后一圈一圈向外生长出坚硬的树皮，来抵御外界的严寒。它绝不可能把中心给掏空，只剩下一个空洞坚硬的外壳。所以当我们能够坦然地在众人面前展示自己对一个毛绒抱枕的喜爱，而不会为此感到羞耻或者抱歉的时候，这反而证明了我们内心已经强大到不再需要外界那套死板的成熟标准来定义我们自己了。

从社会学和消费心理学视角来看，成年人对毛绒玩具的青睐呢，还包含着一种极具智慧的和高性价比的情绪防御策略。城市越大，生活成本和情感成本都越高的令人咋舌。那如果你感到孤独，想要寻找陪伴呢，养一只宠物要有巨大的时间精力的投入，还有不菲的医疗开销，还有未来可能面临的生离死别。如果选择进入一段亲密关系，就要承受复杂的沟通成本、观念冲突，还有随时可能破碎的情感风险。所以相比之下，一个标价几十块钱最多几百块钱的毛绒玩具，性价比就高得一塌糊涂。它不需要你定时定点的去喂食遛弯，不会生病，不会背叛，更不会在某个清晨留下一句不合适就转头离开。你只要付出一次性的极其低廉的货币成本，就能买断他一生的忠诚和陪伴。在一个到处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候，什么裁员的风险、行业的起伏、人际关系的易碎，有这么一个能够完全由自己掌控而且提供情绪稳定输出的实体物件，就是一个最容易获得的心理锚点。它让人在最低成本之下为自己构筑一个几乎零风险的情感避风港。这种精神平替的现象切中的正是现代人普遍存在的情感轻量化需求。我们已经没有多余精力去应对高难度的情感通关游戏了，我们的心力在白天已经被各种繁杂的事物给消耗殆尽了。这个时候呢，一个毛绒玩具它不需要我们去讨好，不需要我们去维系，它只是安分地往那儿一坐，等待着随时被你需要。它就是高压生活里的一剂温和的缓释胶囊，在不惊动

任何人的情况下，悄悄溶解掉那些在日常缝隙里所积压的怨气委屈，让人用最低的内耗保持住继续生活下去的心理弹性。

如果我们有机会走进一个喜欢毛绒玩具的成年人的房间，去观察那些玩具被摆放的位置，就会发现一幅很有意思的心理地图。这些玩具啊，它绝对不是随意丢弃的，它们的分布呢，会遵循着某种极其微妙的个人秩序。有的是端端正正的码在枕头上边，形成一道软绵绵的屏障；有的呢，是塞在床沿和墙壁之间的缝隙里，填补了一些物理上的空缺；还有的是坐在电脑椅的后靠背上，当一个临时的腰托。所有这些看似不经意的摆放，实际上就是成年人在自己的私人领地里进行了一场关于安全感的微型的空间规划。这个世界上属于我们自己能够完全掌控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了。

合租的公寓，狭小的工位，格子间的公共区域，到处充满着外界的规训和审视。而那张属于自己的床，就是现代人最后的精神自留地。当床头摆上了一排歪歪扭扭的毛绒小熊、小兔子，或者是各种什么奇形怪状的怪兽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用这些柔软的形体，在自己和这个复杂的外部世界之间划定了一条明确的边界。边界里边就是由这些棉花和短毛绒所统治的绝对的安全、绝对不设防的温柔乡。而且这种空间上的布置呢，还有一种隐秘的仪式感。很多人每天出门上班之前都会特意把床上的毛绒玩具给摆放整齐，好像给他们安排了一个站一天岗的任务啊。晚上回来就迫不及待的把他们重新抱进怀里，或者是换一个更舒服的姿势让他们靠着。这种周而复始的互动，让一个冰冷静态的居住空间产生了流动的带有治愈性质的家的氛围。这些没有生命的玩具在长期陪伴里，其实已经吸附到了主人的体温、气味，还有无数个没有说出口的心事，最终变成了卧室里最忠诚、最不可或缺的微型守护者。

随着成年人毛绒玩具市场的彻底爆发，一些以设计怪异、触感独特著称的玩具品牌在白领圈子里风靡一时，甚至出现一偶难求炒出高价的现象。很多人对此感到不解，甚至批评啊，这不过是资本操弄下的又一场消费主义陷阱，是一群缺乏理性的成年人在为虚无的品牌溢价买单。但如果仅仅用跟风还有智商税来解释这个现象，显然是傲慢而且片面的。这些看似疯狂的购买行为背后，有着极其清醒的对于自身精神状况的一种风险投资。就当人愿意花钱，花超出它本身价值的钱，来买一个设计独特、表情微妙的毛绒玩具的时候，买回来的其实不仅仅是那几两棉花跟布料，而是一个能够精准匹配当下心境的情绪利息。这些面向成年人的毛绒玩具，设计上往往告别了传统儿童玩具那种纯粹的毫无瑕疵的甜美，有的顶着大大的黑眼圈，有的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嘲讽，有的是一副死鱼眼，看起来生无可恋。你看，你说它是微瑕也好，说它丧也好，恰恰是这些带有独特特质的设计，精确契合了当代都市人既疲惫又想保持幽默的复杂心理。这个毛绒玩具说出了我们自己不太愿意说出口的那句话，我知道今天过得很烂，哎，那正巧你也是。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5: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5: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5: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5: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5: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5: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5: 那反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5: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5: 妈妈，我明白了。
6: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7: 点横竖折。
8: 长时间

0: 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这种消费本质上就是情感的一种自我救济。在社会福利系统、心理支持网络没有尽善尽美的时候，通过这种市场化的方式，给自己购买一种最直接、没有副作用的情感辅助工具，既不伤肝也不伤肾，也不至于成瘾让人倾家荡产。每一次的抚摸，每一次的对望，都是提取这份消费行为背后的情绪利息。用物质化、具象化的方式，把抽象的、虚无缥缈的孤独和焦虑转换成了手中沉甸甸的、可以随时把它捏扁搓圆的物理实体，然后实现对生活失控感的有效的对冲。我们在说那个网络投票，几万名成年人在一条关于毛绒玩具的帖子里边聚到一块儿，分享各自床头玩偶的照片，讲他们陪着自己考研、失业、失恋，或者是送走了自己的至亲之人。这个热闹场景背后其实有一个有点荒凉的事实，每一个在帖子里疯狂留言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可能都是一座彼此不相往来的孤岛。他们在职场上表现得成熟得体、刀枪不入，但是在匿名的网络空间里，通过对毛绒玩具的喜爱，达成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心照不宣的集体共振。而这个共振撕开了都市生活里那层虚伪的面纱。

原来你我他并不是唯一一个三四十岁还在抱着毛绒熊才可以睡得着的人，不是唯一一个在崩溃边缘需要靠捏一捏玩具鸭子来续命的人。这种跨越年龄、性别、职业的集体共鸣，也证实了现代高压生活对于人类精神的磨损是普遍存在而且不分彼此的。我们散落在城市不同的写字楼格子间里，做着不同的数据表格，承受着各自不同的生存压力，但是在同一个按压毛绒玩具的瞬间，体验到了完全相同的情感重量。这样的线上聚集也在悄悄重塑着一种新型的社群认同。过去成年人在一块儿，那无非聊股票、学区房、职场晋升，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在社交平台上建立起了以各种毛绒玩具为主题的互助会和交流群。他们无聊到给自己的玩具洗澡，他们喜欢给他们拍照，甚至出去旅行，不管走到哪儿，都要带着他们跟自己同睡一张床。这种看似荒诞的行为，实际上是在原子化社会里用最低成本、最不负担的方式重建带有温情的人际连接，在对毛绒玩具的共同的照料和讨论里，借助他人之手温柔地抚摸着自己那颗同样渴望被连接、被看到的颇有些孤独的心灵。

英国著名的儿童心理学家温尼科特曾经提出过一个非常经典的理论，叫过渡性客体。他说，小孩在断奶离开母亲怀抱的过程当中，往往是需要一块毯子或者一个毛绒玩具来充当母亲的替代品，度过那段最初的分离焦虑，建立起对外部世界的信任。然而社会往往错误地以为，这种对过渡性客体的需求在童年结束以后就应该彻底消失。可事实上，是人类一生的成长都是一场漫长且永无止境的断奶过程，因为我们不断地被推向更陌生更不确定的新的环境里，对吧？你想象一下，成年以后的每一次环境巨变，从学校走向职场，从故乡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经历过一段长期关系的破裂，或者面对身体步入衰老的现实，哪一次不是对我们心理防御机制的巨大考验？而这些时候，我们所面临的分离焦虑和生存恐惧，它的强度一点都不亚于一个几岁小孩第一次离开母亲的怀抱。而被社会定义成大人的人，在没有社会保护网的情况下，在没有任何心理缓冲的前提下，被要求你必须赤脚走过这条高空钢丝，所以毛绒玩具就自然而然地重新回到了我们的生命里，继续履行它们作为过渡性客体的古老职责。它成了我们内在精神世界和不可控的外部现实世界之间的一座桥梁。我们面对复杂的有攻击性的各种关系感到无能为力的时候，退回到这个绝对由我们掌控、绝对安全的小小客体身边，能让我们得到暂时的休整和庇护。这不叫逃避现实，心理学上讲，这叫退行以求进。通过在这个安全的客体身上汲取足够的抚慰和确定性，我们重新聚拢起破碎的力量，在第二天太阳照常升起的时候，才有能力再次站上那条高空的钢丝，坚定地往前走下去。在这场关于精神平替还是拒绝成熟的辩论当中，有一个最核心的逻辑误区，就是把坚硬当成是强大的唯一表现形式。在很多人观念里，面对生活给你的耳光，只有不流泪，咬牙不喊疼，把自己活成一块花岗岩，

才算英雄。但是物理学有一条最基本的定律，越是坚硬缺乏弹性的物体，在承受超载撞击时，往往碎裂的越是彻底，越是无可挽回。大部分在生活里把自己绷得太紧，拒绝任何情感缓冲的人，常常在某个毫无征兆的瞬间，因为一根稻草的重量而彻底的精神崩溃。真正的防御力往往呈现出一种类似棉花的品格，你打他一拳，他深深的陷下去，却卸掉了你的力道，然后过一会儿，他又慢条斯理的恢复了原状。允许自己沉迷于毛绒玩具，允许自己在一个玩偶面前暴露自己的幼稚跟软弱，本质上就是对自身情感弹性的一种主动维护，说明这个人他没有丧失感知的能力，没让自己心灵彻底长满老茧，他知道自个儿的极限在哪儿，也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解开防线，让自己安全的软弱一会儿。所以选择像一团棉花去寻求安慰，这不仅不是怯懦，反而需要对自身诚实的巨大勇气。这意味着你敢于承认自己不是超人，承认自己在某些时候确实感受到了孤独和无力，而且愿意用一种无害的方式来照顾自己的这份无力，而不是通过酗酒、暴饮暴食，或者把伤害转嫁给最亲近的人去发泄。温柔的防御是高度文明且自律的情感治理，用近乎天真的方式化解掉成人世界里最深沉的戾气，让一个人经历了一整天社会化机器的绞杀之后，还能保持一颗热气腾腾的可以被感动的灵魂。

村上春树写的那句话确实是道尽了成年人世界最深沉的底色。他说，成年人的世界是无声的翻山越岭，这座山没有固定的名字，有时候叫生活，有时候叫责任，有时候叫时光一去永不回。在这样漫长的攀登当中，沿途未必有鲜花和掌声，甚至风声都显得刺耳。每个人都背着沉重的行囊，在寂静和孤独里默默地向上迈步。所以这么一条道路上，该用什么样的姿态去整理自己的行李，就成了一门关乎于你到底能不能登顶的艺术。有人往背包里塞满了坚硬的工具，用冷酷和理智把自己武装到牙齿，有的人就会在背包的缝隙里塞进去一只软绵绵的毛绒小熊。那个带毛绒玩具的人也许不是走得最快的，姿势也不威猛，但是步伐当中一定会有一份属于市井烟火的有些可爱的笃定。因为甭管在哪个营地扎下帐篷，只要往里边一钻，打开那个背包，那个熟悉的带着自己家里气味的小家伙就会坐在自己身旁，用那副永恒不变的温柔表情来迎接自己。所以当我们在人生的辩论场上再次面对究竟是精神平替还是拒绝成熟的质问时，我们大可不必给出非此即彼的回答，让那些关于幼稚或是成熟的定义随同那些写字楼里的废纸一块被扔进历史垃圾堆里吧。我们只需要低下头，摸一摸你包里的、你床头的那个毛绒小伙伴，在未来日子里继续带着这份被棉花所包裹着的笨拙而真诚的天真，去走完无声却充满温柔的坚定的属于一个成熟的大人的旅程。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期见。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

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

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张震岳。接下来要唱的这首歌曲呢，怎么说？我觉得很不想唱这首歌，因为我周遭最近发生太多太多的事情了。可是我还是要唱，献给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到此告一段落。 FM 91.6 汽车音乐广播，伴您快乐心情每一天。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功才是正道。
1: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老爸后脚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脆，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回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7:33，早上的声音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啊，我是宋宋。
1: 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欢迎大家在全新的一个月的第一天继续来锁定收听海口音乐广播，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在早上的时间呢可以继续来搜索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海口音乐广播，搜索微信公众号，找到橘黄色的91.6的头像之后呢，关注我们，发送消息私信就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互动了啊。
0: 是的，也问候这个点儿就已经在路上通行的大朋友跟小朋友们，早上好，希望你们上班的顺利，上学的开心哦。
1: 嗯哼，在这个时间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关于高层建筑的消防安全提示：高楼防火无小事，一丝疏忽酿大祸。阳台不堆易燃物，高楼防火第一步，堵塞消防生命通道，依法追责绝不轻饶。也提示大家在这么炎热的天气呢，不要把杂物全都堆到这个房间里边啊，包括还有这个楼道里边，都要赶紧清理干净。
0: 是，我们来看看大家发的消息。我们先来听听小西瓜宝宝在7:15就已经出门上学啦。
1: 嗯。
2: 豆豆姐姐，小马哥哥，早上好。
0: 啊，是不是在车水给我俩发的消息啊？今天怎么这么大的回声啊？
1: 明显一听就没醒啊。
0: 对，早上好，早上好啊！7:15，那你每天起的也挺早的。祝你今天上学开心。
1: 然后来看一看大家发来的消息，风铃0:14，说0:14了就不打扰大家了。
0: 哎呦呵，
1: 今夜无事。啊，无事无事啊，晚安晚安。行，
0: 看出来了，你每天你昨天比前天睡得能早一点啊。
1: 嗯，
0: 还有5:02正常时间节点的浩然哥，说马公子甜妹儿早上好呀。
1: 早上好，
0: 早上好。
1: 啊，还有 XYQ 说早上好，早上好啊。
0: 都很早，你们都6点多就起床每天。
1: 嗯，老朋友说早上好，还有托林的鱼早上好。孤独的展望，马公子，宋美女，早上好啊！
0: 早上好。
1: 还有十年魔兽说，宋宝马帅，早上好，新的月份开始了啊，努力搬砖，好运气送给你们。
0: 可不是嘛，2026年已经过去一半，完全是一半了，对不对？
1: 嗯。
0: 六月份已过，然后现在又是6月再见7月你好的日子了。
1: 是。
0: 希望大家7月比6月更有收获一点点。
1: 对，另外呢，还有小鱼发来的消息啊，说宋的小马早上好，我来了，欢迎。
0: 早上好。
1: 铃铛的说，宋宝马宝早上好，周三了，有点子盼头。
0: 有点子
1: 啊，主要是今天是7月1号，然后也是距离孩子们放暑假越来越近了啊。基本上还有大概我没记错的话，应该大概还有一个半周啊，应该是下周的周末，差不多孩子们就基本上放暑假了。
0: 然后还有风铃说呀，说这个垃圾堵漏道的不就是马公子吗？行，你也是入戏太深你啊。来吧，这个时间节点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未来的3天我们海口的天气情况。天气早知道，
3: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关心你热不热，你冷不冷。天热多补水，天冷要添衣。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
0: 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我们来关注到这3天的海口天气。
1: 今天呢是7月1号星期三，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呢26到35度。7月2号星期四，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25到36度。7月3号周五是阴天，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23到28度。今天明天的天气呢是差不太多的，然后到3号，也就是周五，包括还有周六3号4号这两天的这个天气呢会影响比较大，波动比较大，原因就是菲律宾那边的一个热带扰动会逐渐的靠近南海的东部，就是靠近咱们海南岛的东部，然后整个到时候天气呢会有一个持续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情况。另外呢就是要看它来到我们这儿之后会不会升级成这个热带低压，会不会升级成台风，如果是的话，那就是今年影响我们的第一个台风了。也提醒大家在周五周六这两天出门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做好这个防范暴雨的准备。
0: 是，那两天是真凉快，最高温度也只有28度左右啊。我们再来看看刚刚看到 C 月，他说早早早，宋宋

0: 妹妹小马帅哥，今天是2026年的下半年的开始了，朋友圈好像很少出现什么你好几月再见几月，我还真有点想看了，
1: 想看自己来一个啊，你成你朋友圈第一个发的，
0: 你发一个，然后你把那种今天肯定有很多的那个视频号啊，发这种什么谁再见谁你好的，你转发到你的朋友圈里啊，
1: 是，
0: 然后还有孙英吉良姐姐早上给我们发了3张图片，说宋宋小马早上好，这是楼下的野果子长大了，熟了就可以吃了。真的能吃吗姐？
1: 这是啥呀？这果子为什么底下还长的毛呢？长得像那个小青椒似的，
0: 小那个，哎，这什么东西啊？这个野果子叫什么名字呀？
1: 不知名野果。
0: 你拿那个千问了豆包了，你给拍一下，你问问他这是什么东西，能不能吃啊？
1: 建议问一下千问豆姐的话就别信了、啊、
0: 我说实话，他的这个花啊长得有点像有毒的，他这个花太漂亮了，长得怎么这么多花蕊啊，
1: 像外星生物
0: 哦。这个果子不知道能不能吃。
1: 同时呢，今天是7月1号，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日子啊、
0: 对，
1: 就是7.1建党节。
0: 是
1: 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节点呢，也祝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生日快乐。成立纪念日。
0: 哎，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关注到一系列的过去的24个小时发生的新鲜资讯，资讯也有趣。
2: 刚出炉的热点新闻，
3: 圈里圈外新鲜动态，
2: 优质的早安资讯已加载，
3: 带着这些讯息
2: 去和今天的美好撞个满怀，
3: 给我上班去，
2: 资讯也有趣。
0: 各位上班去，资讯也有趣，我们还是来关注到一系列的消息。首先呢，还是跟这个吃喝玩乐相关的啊。这个是在6月29号前两天的时候，古茗的 RTD 叫做极饮饮料即将进入零售渠道。目前的选定的上线城市是广州、深圳、香港、温岭以及杭州。该项目呢，在古茗的级别为 S 级。然后这次呢，它进入这个零售渠道的产品是 HPP。苹果汁 HPP 七重果蔬汁，规格呢都是260克，拿货价是，哇，拿货价都有啊，我们拿货价呢分别是108块钱一箱，就是4块5一瓶，132一箱，5块5一瓶，最终呢到消费者手中的售价是9块9跟11块9。对比门店呢，这两款产品的零售价是高出了2块钱。
1: 除此之外呢，古茗也已经准备进入到一些商店，比如说永辉呀、老婆大人还有十足便利店等等这些销售的渠道，覆盖零食量贩店、便利店以及商超。同时呢，茶饮公司下场做即饮的这个事儿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只不过是跟对手不太一样，古茗呢是唯一一家做 HPP 即饮并且自建 HPP 产线的公司
0: 啊，
1: 像喜茶跟奈雪他们也有做这种瓶装的啊，打开即饮的这种产品，但是他们做的那个都是常温的、常保的，由代工厂生产的，不是他们自己做的，并不是自己建的这个生产线。但是目前古茗 HPP 果汁呢，是既采用外部代工，然后也有自己的这个生产线啊，自有工厂呢是浙江果如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0: 是，我说这个价格好透明啊，拿货价4.5块卖你9.9块，然后另一个拿货价5.5块卖你11.9块，
1: 有点贵了。
0: 是，不知道这个味道怎么样啊，反正我喝过之前就是其他的喜茶跟奈雪的茶的这种饮品，但是他们还那个方式不太一样，那两个反正都挺好喝的
1: 啊。
0: 我们这个到时候上了的话，如果什么时候来海口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啊，
1: 也是一个新的尝试吧。
0: 对，
1: 然后接下来呢，来看一下我们之前一说到汉堡炸鸡品牌呢，总是说到肯德基跟麦当劳，今天我们终于要说一个新的了，
0: 太好了！
1: 我之前一度以为这个品牌甚至是倒闭了啊，因为我太久没有见过它了。
0: 这个品牌，甚至说以前在我们大学门口，哎呦，有一家我真的是吃，我整个大学都在吃它。后来那家店也不复存在了，
1: 就是德克士。
0: 对，
1: 这个是前天6月29号，德克士和三养品牌，一共是共创了一个新品，然后也是正式上线了，感受今夏超硬核的燃辣裂变。 根据介绍呢，这次跨界共创的新品呢，一共是包括了三个产品，是叫做火山菠萝酷酷辣鸡腿堡、火鸡辣四四方方炸鸡盒、火鸡辣四四方方炸鸡盒和韩式火鸡辣味年糕。
0: 是
1: 啊，这个应该都是这种韩式的口味的。
0: 嗯，
1: 然后特别采用了三养火鸡辣酱，打造

0: 三养全新燃辣宇宙，这个是6月29号到8月23号燃辣 CP 开启限时营业。
1: 对，
0: 就是喜欢吃这种特别辣的，喜欢吃火鸡面的啊，喜欢吃那个火鸡辣酱的，
1: 嗯
0: 啊，这种的可以去试一下德克士的这三个新品。
1: 对，德克士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新品啊？我还对他的记忆停留在那个手枪腿时代啊，
0: 嗯，
1: 很多很多年了。
0: 但是说实话，我个人觉得德克士的那个汉堡的那个肉啊，好像是要比麦当劳或者肯德基那个肉给的更丰满一点。
1: 哎，我已经完全忘了德克士的味道，我感觉我有10年没有吃过德克士了。
0: 我上周末还点了一个德克士的那个外卖，我感觉他那个肉给的还挺量还挺大的，
1: 嗯，
0: 就他炸的那个肉饼，不是说，就是外面糊的那一层会特别厚，它外面糊那层会比较薄，然后就是你一咬就能咬出来那个肉。给的就比较厚实那种。
1: 行，我们这周试一试啊。
0: 嗯，
1: 接下来关注一条好玩的消息啊，近期呢水壶赛道让海天这个调味品牌给闯进去了。起因呢是为啥，这个视频相信大家都看过啊，有家长吐槽孩子说你在学校怎么总丢水壶啊，一个学期你能丢十几个，然后实在没招了，拿这个海天白醋瓶给孩子当水杯，耐摔食品级啊，丢了你也不心疼。不少着有着相同遭遇的家长们呢，就纷纷涌入海天的评论区喊话，希望海天能出一款自己的水壶，然后造福万千家长。结果呢，海天立马接住了这波泼天的富贵，推出了海天吨吨桶，并且呢还发了一条视频专门来介绍这款产品的优势。首先呢，它的这个吨位够大，一桶能装8杯水，1.28升的超大腰围，每日8杯水的任务，一桶直接过关，还能整点小饮料啦、咖啡啦、西瓜汁了都能装。然后质地呢也是继承了海天调料瓶的这个抗造基因，遇到调皮的孩子也不怕啊。还有贴心的防丢设计，在背面呢可以手写专属的标记，带出门也不怕丢啊，解决了孩子们跟家长的一个痛点。不只是吨吨桶，海天呢在品牌年轻化上早就动作不断了，曾经呢也是打造过猎奇产品酱油冰淇淋，不知道大伙儿吃过没有啊，以冰淇淋加酱油的奇妙组合打破了调味品的固有印象。之后呢还推出了酱油麻薯冰淇淋跟苹果醋雪泥，用话题性产品撬动年轻群体的关注，让传统品牌生出新鲜感。
0: 他给的这个新发明的吨吨桶呢，它其实就长得跟普通的酱油跟醋的那个大桶两升的那个大桶长得差不太多，
1: 甚至旁边还有一个那种抠手啊。
0: 对啊，1.28升，然后它就是那种旁边拿着把那个盖扭开之后就往外倒酱油的那种桶，然后只不过是外面加了一个加了一个背带，就是可以背着挎着那种啊，相当于是这么一个，是叫做海天吨吨桶全球发布会啊。大家如果说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看一看，上网上搜一搜。
1: 对，我不知道他这个目前是在哪儿卖，在抖音卖还是在哪里卖？反正在淘宝我还是搜了一下，没有搜到哎。
0: 嗯哼，然后接下来呢，看一下其他的联名。阿迪呢最近是和近期翻红的古早 IP 叫做 Care Bears 爱心小熊的联名产品呢，将会在7月份正式发售。这一次率先曝光的阿迪的这个拖鞋呢，将会带来黄、蓝、粉3款配色的选择，对应的是不同的 Care Bears。 那最大的亮点呢，就是鞋面超大，有一个毛绒爱心小熊的玩偶啊，整体看起来还是比较可爱的。然后这次联名呢，一共是带来了7款不同的鞋型，这个发售价呢是从50美刀到190美刀，约合人民币呢就是356到1353不等，阵容呢也比较豪华。
1: 还挺可爱的，反正各种颜色什么都有。
0: 主要是它这些不管是板鞋还是拖鞋，都是属于比较毛的那一种。
1: 脏了怎么办呀？脏了怎么洗、
0: 啊？这种毛的脏了，可能就是得拿刷子硬刷了啊，不是特别好刷感觉。
1: 估计有那个专门打理这个毛的那种东西，用那个清理一下吧。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看长什么样子啊。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到科技方面的新消息。近期呢可能这个消息大家也都看到了，欧洲也是遭遇着史无前例的极端热浪，特别的热，然后在他们当地呢空调迎来了销售热潮。中国家电企业美的集团生产的一个叫做便携式分体空调的这么一个产品成为了欧洲市场的抢手货。面对一机难求的火爆局面呢，美的集团对媒体回应说呢，热浪显著带动了销售的增长，尤其是他们这个便携式

分体的空调，在部分销售又已经卖完了。然后社交平台上大量的这个欧洲的用户朋友啊，分享了自己的抢购经历。有德国消费者说呢，方圆百公里内的线下门店的美的的空调全都卖没了。还有技术爱好者是专门搭建了实时库存的查询门店，覆盖全德1100余家连锁门店，结果呢显示这个1100

0: 71家门店当中只有一家还有货、
1: 嗯、
0: 然后这个网站还顺势推出了人家还有连带产品啊 ,2.49欧元的到货提醒付费订阅服务、
1: 嗯、
0: 还有欧洲的网友呢为了买一台中国空调花了2天的时间在全欧范围之内寻找最后跑了200公里买到一台价格还涨了100欧。
1: 其实看到这条消息大家会觉得比较奇怪就是人家欧洲那块怎么可能说没有
0: 空调呢
1: 对其实并不是说那边的人买不起空调或者说空调少不是、
0: 嗯、
1: 而是因为那边的这个空调普及率是比较低的啊。根据数据显示呢欧洲家庭空调的普及率长期是只有20%远低于全球的平均水平像德国呀法国呀这些西欧国家呢普及率是都达不到15%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呢就是安装的问题啊，不是买不起的问题欧洲因为它大量的城市建筑的都是属于那种历史保护建筑而且有法律明文规定就是不让在外墙打孔安装空调外机
0: 嗯，
1: 然后普通公寓安装呢还得需要这个业主委员会审批这流程特别长要达到好几个月并且可能会碰到这个邻居反对的一些问题再加上欧洲的人工成本比较高持专业认证的技师单台安装费普遍在1000到2000欧就是光安一台空调都要额外付出1000到2000欧了远超空调设备本身的这个价格所以说它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安装上是问题像刚刚说到的这个美的的这个 Porta Splite 这个空调呢是采用的窗台外挂式的设计啊，就是用户自己就可以安装非常的简单又不需要找专业的人员然后也不会对这个房屋造成什么损害也不需要打孔啊，只要在这挂在那儿就可以了、
0: 嗯、我刚才看了一下它的这个空调呢跟我们的空调长得完全不一样啊。
1: 它那个是可以
0: 跟个小洗衣机似的戳在那块
1: 它这个其实属于是便携式空调、
0: 嗯、
1: 它可以底下有那个小轮可以直接拖着走的
0: 对然后可以挂在那个窗台上反正不是我们家里的这种挂在墙上啊或者说是立在旁边的那个柜机式的那种、
1: 嗯、因为那种都是需要去打孔装外机嘛
0: 对然后他的这个有的人家甚至说连了一个那种大排风口出去感觉特别特别好玩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下就是直接搜美的便携式分体空调就可以大概看一下他们热销的这个空调长什么样子了、
1: 嗯、而且我看了一下他们这个就单说这一台产品啊就是在德国的官方售价是699到900欧然后脱销了之后呢被黄牛已经炒到1500到5000欧了
0: 嗯，
1: 约合人民币就是12000到40000
0: 好贵呀
1: 这个溢价就是已经非常非常高了
0: 是
1: 然后继续来看一下
0: 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到同样还是跟这个汽车有关的消息啊之前呢有车主反馈说未来的ES9 就是在洗车的时候高压水枪近距离清洗造成车辆的这个漆给掉了漆面出问题了、
1: 嗯、
0: 然后未来汽车呢官方微博官方的这个辟谣微博号叫未来小喇叭就发布了关于高压水枪洗车的小提醒说我们已经高度重视了这件事儿跟该车主主呢取得了联系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对相关的情况进行了全面的专业的现场答疑与解释说明未来方面指出呢说这个高压清洗设备啊在超出原厂限定的工况的时候它的喷射的威力足以对车漆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未来方面呢还表示之前他们出的这个用户手册当中已经明确写清楚了说高压清洗的一个安全操作规范建议喷射距离保持在500毫米以上压强呢控制在100 bar 以下最高的温度是60度然后冲洗的时候尽量是与车表面垂直也就是说之前可能是就是这个车主反馈的掉漆的这个问题啊是他高压水枪操作不规范而导致的
1: 嗯
0: 是这么说的
1: 也提醒大家就是用高压水枪喷车的时候尽量还是像他说的一样半米以上啊
0: 嗯
1: 然后继续来关注到文旅方面的消息啊
0: 嗯
1: 最近呢三丽鸥是宣布了一个新的联名将会在下个月上线、
0: 哦、
1: 这次的合作 IP 呢也是大家可能平常经常会看到但是不一定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就是芝麻街这次的合作芝麻街当中的这个经典角色呢会和 Hello Kitty 玉桂狗还有布丁狗等等这些三丽鸥家族的帽子做一个结合啊，会戴上他们的帽子其中呢像毛绒挂件还有毛绒徽章呢都是这次联动的一个热门产品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像短袖托特包贴纸证件套等等的每一款联名的单品呢看起来都是 比较可爱的那种。

0: 对，就是芝麻街的那个脸外边又长了一圈 Hello Kitty 的那个脸，
1: 嗯，
0: 非常的可爱，喜欢这个类型的周边的产品的可以去了解一下啊。
1: 嗯，然后来继续看到微信平台朋友们发来的消息，某某呢说你们早餐都吃什么呢？我想抄作业啊，大家早餐都吃什么？给大家支支招。
0: 我们早餐呐、啊，我们早餐就吃鸡蛋，吃吃面包得了。
1: 嗯，
0: 我们有很多同事早上起来会选择一碗海南粉，然后每天早上起来闻着倍儿香。
1: 嗯嗯，你就打开那个什么美团呐、啊、京东啊、闪购啊，然后一点那个早餐，然后上下一滑，滑到哪个吃哪个，
0: 嗯、是也行。
1: 嗯，反正你也选不出来嘛。
0: 不行，吃个煎饼果子，配个胡辣汤也行。
1: C 月呢说，说到炸鸡品牌，猜到了德克士，说德克士的炸鸡是最好吃的。
0: 嗯，
1: 啊，
0: 我没吃过德克士的炸鸡，我只吃过他的手枪腿。
1: 德克士有点贵。
0: 嗯，
1: 还有可乐小姨说德克士是不是辣翅好吃？
0: 那你跟 C 月是一个口味的
1: 啊，没吃过德克士辣翅。
0: 嗯，
1: 还有这个大哥我说壮士原来是南校区的，我还以为是桂林洋的呢、嗯。
0: 您关注新闻的重点可真是不太一样。
1: 嗯、还有孙英吉两呢说亚诺达景点里有德克士，价格还行，还有饭。
0: 好像我们那个高铁东站里边也有德克士，但是它的价格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一般在高铁站里边的都会贵一点。
1: 德克士现在好像就主要是一个是门店比较少，肯定是没有那两家那么多了，然后现在门店基本上要么就是在商场旁边，要么就是在这些什么机场啊、景区啊，或者是高铁站呐、啊
0: 嗯、
1: 就这种交通枢纽的地方，
0: 是
1: 它会开，一般是不会开在像、哎、就是嗯，就是你随手可见的那种地方。
0: 然后还说刚刚跟我们分享那个野果子叫龙珠果，是百香果的近亲。
1: 嗯，
0: 那它味道跟百香果是一样的吗？
1: 嗯，
0: 不
1: 知
0: 道，我都见都没有见过，也没有吃过。然后还有晚风吹说马公子大侄女早早早，
1: 嗯，
0: 然后也说了这个关于足球的近况，但是我实在是没有太关注啊，
1: 嗯、
0: 让小马看看吧。
1: 来看一下足球吗？
0: 嗯，
1: 说，哎呀，就是德国昨天输了嘛，啊，这个大家都没有想到德国会输，就是排名第十的输给了排名六十多的，
0: 嗯，
1: 啊，比较意外吧，没办法，有的时候就是你抓不住机会，机会就是别人的啊。
0: 是我们这个时间段呢，也先来进入到整点的宣传时间啊，在宣传之前呢，三分钟的时间，我们听一首非常适合早上的时候听的歌，然后我们稍后在宣传回来之后呢，还有很多的新鲜事儿跟各位来分享、啊。来自苏打绿，你被我写在歌里。

0: 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刷会手机。
12: 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
12: 主人，快请断电。
8: 好了，拔了。
12: 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6: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